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再嫁，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再嫁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尘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得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致敬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三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这一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波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儿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12:2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 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地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24:18，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约书亚记24:18。小朋友，借着这句圣经经文，佳佳姐姐要勉励你，从年少到年老，都要终身选择侍奉爱你的天父上帝。当我们谨慎言行，并且甘心乐意地侍奉上帝时，他必垂听我们心中一切的难处，并且帮助我们面对困难。除此之外，上帝也必会纪念凡事将他摆第一位，敬畏他，思念他名的人，并且常在暗中报答他们。当然喽，爱你的天父上帝也珍惜并且喜爱看到他所爱的儿女们在他里面为他所做的一切。这些事情像是尊重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关心有需要的人，认真读书，与同学和平相处，尊重师长，快乐地上儿童主日学等等，都可以成为为爱你的天父上帝所做的一切哦。因为当你知道有一位这么爱你的天父爸爸时，相信你也会不想让他失望或难过。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24:18，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再念一次哦，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记载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24:18。小朋友，你是否背起来这句经文了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来为你加油打气。

美国西雅图有一个鱼市场，叫做派克鱼市，它是一个非常受到观光客欢迎的地方，已经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这个鱼市场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以欢乐著名，顾客常常来到这里，他们不只买鱼，还可以得到快乐。因此大家就一传十，十传百，各地的观光客都纷纷慕名前来。许多媒体也报道这个派克鱼市，不是因为它卖的鱼比其他的鱼市场更新鲜或便宜，而是因为它具有其他鱼市场找不到的特色，那就是这个鱼市场它可以把顾客逗得咯咯咯的笑，开开心心的把快乐打包回家。派克鱼市场在它的网页上也自我介绍说，除了贩卖品质最好最新鲜的海产之外，我们把工作做得很好玩，这也是我们名声大噪的原因。派克鱼市到底是怎样制造欢乐的呢？其实说穿了很简单，就是鱼贩们每天就像游戏一般的工作，发挥创意，把工作做得非常的有趣好玩。像是当顾客一进派克

鱼市场的入口时，远远的就看到一群人围在鱼市前面，以为是在观看什么表演，但当凑过去一瞧，原来是鱼贩把做生意做成了一个喜剧表演。不时你会听到鱼贩用夸张的表演声喊道，一条鲑鱼飞到明尼苏达州去咯。鲑鱼果真就在半空中飞过去，引起观众的惊呼和掌声。

鱼贩们口里还会边哼着歌，彼此唱和，而且个个身手不凡，把鱼儿抛在空中，接过来，传过去，好不热闹，不时发出惊叹的呼声，就像影片的音效一样，非常的生动活泼。他们与顾客的互动也像喜剧表演一样，不时让顾客参与他们的抛鱼游戏，让顾客开心的合不拢嘴。一名年轻的鱼贩用夸张的表情把鲑鱼的口打开给小朋友参观，让小朋友就像进到活生生的博物馆去玩一样。鱼贩们的欢乐也感染了附近的上班族，许多衣着整齐西装笔挺的人喜欢来这里吃中餐，和鱼贩们玩一下，快乐一下，然后再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去上班。派克鱼市场在企业管理的领域也是非常有名的，因为他们对待每一条鱼和顾客的方式都非常的特殊，已经被拍成教学录影带，内容主要不是在教如何卖鱼行销，而是教你如何享受工作的乐趣。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像游戏一般的工作环境，买鱼送快乐，真是物超所值。难怪派克鱼市场的生意这么的好，因为啊，他们不但娱乐自己，也娱乐别人。

听完了这个小故事，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发现故事中卖鱼的人他们都好快乐啊。快乐是可以创造的，也可以生产的。像故事中的派克鱼市场就成功地散发出快乐的气息，而且还比主要的工作卖鱼这件事受到更多的欢迎。这些快乐的卖鱼人运用了他们的创意，做得如此的有趣，实在是很令人羡慕，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相信每个小朋友，你也希望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因为快乐使人心情放松，有更多的笑容，做事情的效率也会更好。除此之外，一项医学报道也证实哦，当一个人很快乐地在做事情时，他的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传导物质，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所以咯，常常保持一颗健康快乐的心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他也希望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有一节圣经经文也提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啊，小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以一颗喜乐、感谢的心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若是你真的遇到困难或不快乐的事，也可以学习依靠那赏赐平安喜乐给我们的上帝，以积极正面的心来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是佳佳姐姐，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时间空中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在家中和在路上的敬拜。我们要谈六个方面，第一是一个比喻，第二是一个原则，第三是一个可能，第四是一个同在，第五是一个处方，第六是一个程序。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主题是在家中和在路上的敬拜。我一直在想，当我们谈论敬拜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一个很少被谈论的概念表达出来呢？于是我决定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说明。在这个信息的开始，我会用那个比喻跟你来分享，希望你明白它的意思。假如我分享了那个比喻之后你还是不明白，那么我会把这个比喻的意思告诉你。好吧，我们开始吧。请你留意听这个故事，它不是出自圣经，但它可以说明圣经的真理。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方面，一个比喻。有人说，在这个小比喻中的那个城堡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它的塔楼高耸入云，王国夺目的旗帜在几公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到，一切都闪耀生辉，是一切除了国王那副阴沉的脸色是例外。老国王是真诚的爱他的国民，他喜欢他们时时刻刻所表现的谦恭态度和幽默感，他渴望听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但是在皇宫附近却很少看得见老百姓。一则他们忙于日常的事物，二来闪闪发光的城堡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卑微的农民身份。皇家的东西似乎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即使可以享受皇家宴会的款待，那些好市民却没有接受国王的邀请到宫中去探访他。群众毫无疑问的都很喜欢他们的国王，但他们只是愿意远远爱着他。国王终于明白，如果老百姓不来找他，他必须去到他们那里。于是他指示侍卫们留下来，独自一个人到市政广场那里。很自然的，那些商人们和孩子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他们立刻肃静下来，紧张地看着国王弯下腰开始跟两个孩子一起玩游戏。很快的，有很多孩子们围拢着他，还有不少男女开始走近过来。几个小时之后，老百姓发觉自己对国王的感觉不同了，比以前对他的感官觉得舒服多了。过去国王好像是很遥远的传闻中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就在他们中间开怀着笑着，还讲一些精彩的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神采，所有的人对他的智慧都感到赞叹不已。很多人跟他分享自己的问题，而他似乎总是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老百姓与国王之间有一个美妙的爱开始在萌芽。当太阳西沉的时候，热烈的人群包围着国王，并且有人说，陛下， 请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远远不想离开你，而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仁慈、令人愉快和蛮有智慧的。”国王微笑地回答：“按着从古而来的传统，我必须在辉煌的宫殿里做我的家居，但是我要把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留下给你们，并且借着这礼物，你们能够常常和我联系。”国王接着就拿出一只小笛子，他把小笛子放在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手中，他说：“当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只刻着你们名字的笛子。每当你们任何一个人吹着我教你们的简单旋律，我是会听到你的笛声的，我就会过来。这是国王的战歌，无论你们在哪里，他会把我带到你们那里。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国王的最大愿望就是得到你们友谊和陪伴。”在那一刻，那个小女孩按捺不住她的好奇心，轻轻地把笛子放在她的嘴唇，往笛子里猛吹了一口气，发出来的声音把所有的谈话都止住了。这是他们任何一个人所听过最美妙的音乐。他们很快就明白，国王的心底话就是蕴含在那个旋律中。这时候，仿佛厚密的云层突然从老百姓的眼前消散一样，他们才真正的清楚地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国王。他们之前所共享的只不过是像孩子的游戏，现在从一个孩子的笛子所发出的声音却带来令人感到愉快和熟悉的事情。那个旋律告诉他们，他们的国王是爱人民的国王，并且那个旋律也告诉他们，他们是爱国王的人民。好了，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方面，一个原则。我希望你明白那个小故事的含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上帝如同我们的国王，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不会去找他，他已经透过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上帝成为人的肉身，亲自披上卑微的血肉之躯，住在我们中间。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写下了这样精彩的话，这就是他一直努力要使腓立比信徒理解的真理。腓立比书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故事第一部分的含义。国王爱他的国民到一个地步，甚至当他们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亲自去到他们那里。但这个故事的含义还不止于此，这个故事并没有以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就结束。这个故事还包含一个真理，表达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概念。这个真理甚至远在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日子之前就已经存在。我希望你能够深入地明白这个概念。上帝以我们的敬拜作为他的居所，上帝给我们一个认识他的工具，一个像小女孩所吹奏的笛子那样神奇的工具。上帝赐给我们有敬拜他的能力，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地在那一节完全表达出这个意思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经文说：“但你是圣洁的，是愿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另一个翻译是这样表达的，他说：“以色列的赞美是你的居所。”从字面上看，经文所讲的是上帝以我们向他民的敬拜和赞美为他的居所。我们找到在希伯来文这个词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坐下、留下、安顿下来。 上帝坐下来，他留下来，在我们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安顿下来。有一个作者用这些话来描述所发生的情况，请你听着，他这样写道：赞美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他永久的居所，赞美是他家居的要素。当我们称赞上帝，上帝就以此为家。这一段话也解释了赞美的其中一个深广的奥秘，为什么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赞美可以带来医治呢？为什么我们赞美上帝事情就会被改变呢？我们为什么会改变呢？答案很简单，上帝固然是无处不在，但他却不是在每一处都彰显他自己，上帝却彰显在他的赞美之中。当我们敬拜他，不论是个人或团体的敬拜，上帝就会趁着赞美的翅膀来到我们当中。我经常引述路易斯，他是上一代其中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理性的寻求上帝的人，很多的时候用理性的途径去寻求上帝，总是无法引导一个人到上帝的跟前。但是鲁伊斯首先是透过他的理性，到最后他是透过他的心灵去追求认识上帝。鲁伊斯终于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他的书《诗篇杰斯》里面针对诗篇22篇写了一段特别的信息。他说，当我第一次开始走进上帝的信仰，我没有看到上帝是在受敬拜的过程中向人显出他的同在，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他又写道，但是很多时候主的美善主要是或唯独在他们一起敬拜他的时候显现。好，这里是他的观念，请仔细听。他说，即使在犹太教中，献祭的本质并不是人向上帝献上公牛和山羊，乃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为世人舍弃他自己。我们通常以为在旧约的献祭制度里，以色列人带着祭牲来献给上帝是为了安抚上帝，或是为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为最后的罪孽献上赎罪祭。但路易斯提醒我们，当他们带同他们的祭牲来到上帝面前，不仅是他们把祭牲献给上帝，乃是在敬拜中上帝向他们彰显他自己。我想这正是这首诗所要说的真理，就是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同在。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在你个人的生活里，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你曾经在上帝面前有非常独特的反思和敬拜的经历。如果有人问你，你会说，这仿佛上帝就在我的反思和敬拜当中。有时候当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向他献上极大的赞美，这就好像上帝进入了至圣所，并且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个奇妙的真理，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不管上帝容许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总是可以透过赞美和敬拜来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亲近。好了，你或许会说，耶利米传道，你说的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敬拜是这样极度优先的一件事，我们又是为敬拜上帝而被创造的，并且如果上帝临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那么我们敬拜的意义何在呢？你知道敬拜和爱这个字的意思差不多，是相似的。爱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常常不停地批评敬拜。牧理月刊曾经用了一期的内容讨论敬拜的主题， 并且我们已经让敬拜这个主题的讨论，有时候是辩论，夺取了敬拜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敬拜主要不是关于音乐，尽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敬拜是关于你的态度，我的态度，以及我们和全能上帝的个人关系。我们全体会众在教堂里享受着共同赞美和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意义就得以全然表达出来。但是敬拜是从我们对上帝的心开始激活的，开始散发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三方面，一个可能。这里呢，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思想，也就是三个象征，或者说三个例证。你仔细的聆听，随着我在这里所建立的逻辑思考。当我谈到把敬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我将它比喻成一间屋子。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曾经听传道人说过，或者曾经在书本中读过，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如同一个居所或一间屋子。对我来说，也许最好的说明方式就是帮助你记起一本在整个基督教圈子里流传多年，到今天还可以买得到的小册子。它就是由罗伯特·芒格写的《我的心，基督之家》。如果你读过这本书，你就知道它是很好的说明，指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上帝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他来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开始掌管我们。芒格带我们进入一个旅程，穿过屋子里所有不同的房间、客厅、厨房和家人休息室，以及所有的房间。他说的是，当上帝来住在我们的屋子里，他希望能够使用整栋屋子，他期望能够自由地穿梭在我们屋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我们不能把上帝拒诸任何房门之外。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屋子的主，他有权过问我们为人的方方面面。当然，那些房间只是象征我们生命里不同的层面。当我们把主权交给耶稣，他就来掌管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掌管他所居住的这个屋子。好，第二个象征，你的身体如同一个殿。这样呢，就把你和我的身体带到另一个层次。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上帝所居住的屋子，你读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会发现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殿，你们的身体是一个圣殿。这个说法或许会使一些人感到惊讶，但那确实是上帝说的。上帝把这个真理写给一般只看重安息日的基督徒。我的意思是，他们只为宗教聚会而聚会，但他们的聚会对他们的生活丝毫没有效用。他们聚会之后出去，依然过着完全不合圣徒体统的不顺服和不圣洁的生活。因此，哥林多前书是写给一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与基督徒生活完全不相称的人。保罗写了他的第一封信给他们，这是一封语气极重的责备信，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所写的话。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的身体不仅是上帝居住的屋子，你们的身体且是圣灵居住的殿。 这一段给哥林多信徒的信息，同样很肯定的也是针对今天的我们所讲的，不要把上帝拒诸门外，他不希望只得着你屋子的大门钥匙，他希望能够进入所有的房间。他对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不感兴趣，他希望得着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意念、你们的心灵。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跟他讨价还价，我们必须签署盖章，并且把屋子全然交付给他。当他进驻你们的里面，他将使你们转换成为一个他安居的殿。如果上帝拥有你，你就是他的殿。我们已经谈过了两个象征，我们是上帝居住的屋子，我们的身体也是上帝的灵居住的殿。还有第三个象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居住在帐篷的人。这个比喻会令你感到喜悦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帐篷，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帐篷，你或许会说，耶利米啊，你在哪里做了这个梦啊？哦，我没有做梦，我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读到这节经文的。保罗是一个执帐篷的人，他把我们的身体比喻为地上的帐篷，这是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及四节所说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假如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吞灭了。保罗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做了同样的比喻。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身体像一个帐篷，一个帐篷，一座殿，以及一间屋子，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一间屋子和一座殿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经验，但是呢，一个帐篷却不是暂时的，你要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通常你只能支搭帐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期间居住的地方就是帐篷。事实上，在以色列群众当中，有一个帐篷是专门作为敬拜的圣殿，在这个帐篷里摆放着约柜，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当他们在旷野路上绕行的时候，他们把这所帐篷式的圣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我认为保罗在他的著作中使用的这些词汇是对我们说，你和我不仅仅是上帝居住的一间屋子，一座圣灵居住的殿，我们也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和前行中的一个帐篷。我们确实是在社会里走动的上帝的子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与上帝同行。假如你愿意这么说，我们就好像是能够到处走动的圣殿。亲爱的朋友，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人生路上把敬拜演绎出来，不能把敬拜限定在星期天的早上。离开敬拜的场所走了出去，就好像他不活在我们当中似的。因为无论我们在这些帐篷中走到哪里，他也跟着我们。一个敬拜的生活方式是由我们来制定的，使我们可以在身体和心灵中荣耀我们的上帝。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写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只在星期天上午做敬拜者是不足够的，上帝期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敬拜他。敬拜上帝不是一种行为或经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好了，这次我们谈到这里， 下次继续跟你分享余下的几个方面，请记得准时收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所以这个过程，因为师母她的性格就是这么的柔和，就是这么的充满爱心，就是这么的为你们考虑，所以在凡事上面包括给你们留了充分的时间去跟她道别。但是我知道这个过程对牧师来说永远都不可能预备好，哪怕有再充分的时间也都不够充分。所以当师母真的被父接回天家的那一刻，牧师您当时的心情是不是感觉自己被挖空了，或者是痛失自己最爱的伴侣的时候好像被切掉一半一样的？
1: 于是师母一走，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就崩塌了。其实来看师母的护士啊，还有一个医生，他们都觉得师母是韧性很强，她很坚强，他们以为师母会很快就走，但是师母还是好像一直在坚持要活下去，直到最后的时候。因为12月20号那天，我的老大全家他们已经很早就预定的要去坐游轮，跟朋友一起去，所以他们也很挣扎，因为20号如果他们去的话，又担心妈妈走了，走的时候他们看不到。那么我相信师母知道他们要去坐游轮又放心不下，所以19号那天师母就走了。
0: 牧师现在说起这些事，实际上在师母走之后，这一些勇敢的回望的这个过程，谈话这个过程，你有没有心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自责啊，一些各种各样的情绪上来，你常常想啊，如果没有带他回去，如果什么什么，你可能会做很多这样的一些假设，有过这些声音出来搅扰你，让你更加的痛苦吗？
1: 我想了很多师母的事情，我觉得过去的年日我就是对他太缺少关心啊了解。你看他在病中有一位我们的同事来看他，然后问他一句话说，你喜欢吃饭还是喜欢吃粥还是喜欢吃面？他说我喜欢吃面。哎，我听到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天啊，原来我一直知道他不喜欢吃粥，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吃汤，他原来这么喜欢吃面。如果我早知道他很喜欢吃面，我就常常带他去吃面。当然了，我过去也经常带他去吃面。后来我想想，我好几次我带他去吃面的时候，他都会说，哦，很好吃耶，这个面很好吃。你看我这个人哦，在很多的事上啊，真是我没有更多的了解他的需要。我常常想到一两件事我很难过，虽然最后的时候他很难吃东西，但是我后来想想，有一天他讲他饿了，他说我饿了，后来我想啊，很多东西他不能吃，但是那些比较软性的东西啊，他还是可以吃可以咬的。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想到去买一些这样的东西回来给他吃？我非常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他，很难过。
0: 我想其实牧师在回头去回望的时候，我们会有无数的这种自责，会受到一种觉得如果我知道我就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其实牧师，我们大家都知道您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不但谦卑柔和，您对师母 在晚年他失智时候的所有的这些照顾。我们在上一次我记得我采访您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正在马上就要退休，然后要全时间照顾师母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家就已经看到你已经做了你自己可以做的更好更好的那个完整的那个部分了。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那些自责是忧伤情绪的处理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否认啊，会自责啊，然后会各种各样的内疚的情绪。我相信您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您可以不需要一直处于这样的情绪当中，因为它并不完全的真实。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您对师母的那种巨细靡遗的爱，我们曾经还笑谈说您是丈夫里面的天花板，很多的后辈的先生们都要向林牧师学习怎么样去保养顾惜爱护自己的妻子。那当然您在谈的这个过程也让正儿心里面很心疼哈，就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 grieving 就是这个忧伤过程的一个部分。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当师母过世了，您才开始的前面几周是怎么过的？您有没有人跟你谈？你有没有可以赤露敞开的去谈你自己的痛苦难过？面对的对象能不能够看您哭诉？有没有过人在旁边陪伴您？
1: 我很感谢宇哲，他还来我家陪了我一个晚上，然后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候我怎样，他经常给我打电话然后也请我去他家吃饭，所以我很感谢宇哲一直在关心我。有一些同事也想请我出去吃饭，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对不起，我现在心情很沉重，有一些我就没有接受他们。我还有一个媒人，就是介绍我跟师母认识的，我一位兄长住在纽约西的老牧师，经常给我打电话问候我，问我怎样了，现在怎样。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这段时间有不少人一直在关心我。还有我感谢神，就是我的女儿她是住在家里，我在想我这半年来我能够撑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她在我身边，能够陪我说话呀，能够跟我在一起。有时候她出门等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一段时间，我都会觉得那种孤独感是难以忍受。
0: 是的，我们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就是如果不在一起，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帮助到在失丧亲人的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那些需要。所以好感恩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有陪伴，没有你一个人单独的去面对。那虽然我们呢离得十万八千里，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但是我们也是常常为您祷告哈，持续不断的在祷告当中来支持。我想您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圣灵直接向您说话安慰您的时候呢？
1: 我天天都向天父啊，向主耶稣啊，向圣灵祷告，我常常会觉得神在安慰我，也提醒我说其实师母现在在天堂很快乐，他也不希望我太难过。
0: 是，我们心里虽然知道，我们也非常的有这个确据，就像您在安息礼拜上所说的这一个确据，让你可以敢于去接受一个这么恐怖的，一个这么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死亡。但是正因为这个盼望呢，让你可以坚持，可是并不意味着说我就不会痛苦，我就不会想念，我就不会流泪。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真实就在于我们从来不是一个虚假的，一个做表面工作的信仰，它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圣灵的安慰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您可以既又流着泪，但是还可以继续的过您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见证。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珍儿，
1: 我是林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其实系好难得噶，我约咗呢个嘉宾好耐噶啦，终于都可以邀请到佢嚟录音室。咁又喺录音室里边咧，就有简咏双姊妹 Angela。
3: 你好，
2: 欢迎你 Angela，
3: 多谢你，我嘅荣幸。
2: 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咧，就系、我当时咧喺 CCM 系帮柏金顺做呢个义工嘅。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喺电视上面，特别就喺恩语同你拍嘅电视上面见过你嘅访问。咁当时恩语拍你咧，就因为你系第一位嘅华人女入籍法官。嗱，我就好想问下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法官嘅咧？入籍法官吓，你系被指派，系咪因为当时你喺华人嘅圈子系好有声名？咁同埋你做法官之前，神系点样指引你由香港嚟到呢度，成为唐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咁请你分享。
3: 其实一啲都唔重要，我只系尽我本分。做神要我做嘅嘢啫，咁咧其实入籍法官嗱，如果喺世俗嚟睇咧，就好似即系个名好好大。其实我不嬲都认为我只系一个 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嘅啫。即系呢个日一来系我嘅训练，二来我过去可以话嚟咗加拿大50年，我都系做呢一类嘅。嘅工作，咁結合信仰同我嘅訓練啦。咁講翻入籍法官呢樣嘢咧，其實我都想唔到，都係 God given 嘅，其實就係、其實呢個咧係一個 political appointment， 即係係任命嘅。咁其實我又冇任何政黨啊嘅背景嘅，咁只不過咧我係當時是1986年。咁我移民就76年，我就第一份工作呢就喺中橋互助會開放牛，做開放牛。咁因為我相信呢86年嘅 Vancouver 呢個地區 BC 省呢就啱啱係 Vancouver 嘅100周年。當時是大家都記得，如果嚟得耐嘅老華僑咧，當時是溫哥華咪舉辦一個 expo 嘅，咁當時咧亦都香港嗰邊咧就啱啱戴卓爾夫人就簽咗嗰個回歸，當時是係 BC 省係好想多啲香港嘅特別企業嘅移民過嚟，咁你大家都知道 Science World 嗰個地皮就係李嘉誠買咗嘛。咁當時是其實完全係一個我都諗唔到嘅，佢想 appoint 一位華人，亦都香港背景女性。剛剛 Vancouver 呢度咧有一個空缺係入籍法官，咁而且我喺中橋互助會服侍咧，就當時是係好多即係、新移民入籍啦，3年之後，好多時都喺入籍法庭，即、係中橋就負責查點啊、招待啊，同埋有陣時都鼓勵一下啲新移民講下嘢啊咁樣，咁所以當時是覺得是很適合，即係啱啱 fit 啊！即係我又是女性，又是香港背景，所以咪選做我咯。咁其實我想背後都是神為我預備嘅。咁當時是我已經在中橋做了11年啦。既然 appointment， 咁我都順命接受。咁結果一做了8年。兩次即係 renew 咗一次啦，即係最初是3年，然後再 reappointment 是5年嘅。咁我好高興喺，其實最後我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就係中信啦。當時時咧就係你哋教會係好研科喺柏金信呢個嘅康復嘅一個協會。咁因為中信嘅地方地點亦都係好適中啊，咁亦都有 wheelchair accessible 啊，各方面都符合到你哋嘅需要。
2: 事实上呢，其实 Angela， 我觉得呢你在社区嗰个功劳呢是功不可没的。
3: 你咁讲。
2: 你嗰时就话是释放即是咁多人因为即是移民啦，政府就揀咗你做即是首位嘅华人入籍法官。咁但我諗你嗰段时间已经帮咗好多移民啦，透过中桥嘅工作。其实你喺香港系点解会有呢个嘅我哋话 calling 啦，系咪你要读 social worker？ 你系咪 social worker？
3: 60 年代七零年代咧，通常中学毕业嘅女仔，我系官立女校毕业噶，通常拣嘅职业咧就唔系教书就护士啊。咁嗰阵时咧就啱啱中大咧就有呢个社会学啊，即系其实我系即系我讲起数手指算起嚟咧，我都算系第一批嘅social worker， 即系 training。其实我乱打乱撞嘅啫。我读的是社会学 sociology， 就不是 social work。 那 sociology 社会系呢就是比较看问题大一点，即是社会的 problem 啊，即是系统性怎样去处理一些问题啊，跟政策啊或者有些关系。那所以我就入了中大读了社会系，一路都好想帮人嘅，即系有呢个咁嘅心愿帮到人咁样，即系于是就入社会系啦。咁毕业之后我就去咗美国读咗个 master， 都系 sociology。咁就之后就翻咗香港中文大学做 researcher， 因为嗰阵时啱中文大学就有个 social research center。就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其实都是很开放的，很多人我真的一生都是做很多开放牛试新东西。就当时是做后城那方，你知道香港有私楼 有公楼，那时就研究就是后城那方面。当时是即是70年代啦，香港都未有廉政公署的，即是差不多75、76，我离开了之后才有的。总之咁我当时只觉得，因为嚟过北美啦，即觉得个环境啊，对个人即嗰个比较健康一啲，即空气啊各方面，同埋香港即因为可能太 concern 啦，啊即觉得唉香港好腐败，好多嘢都改唔到嘅，即好有啲黑暗啊咁样咯吓。咁所以后来同朋友哋喺大家倾下，咁又几向往北美嘅生活，所以咧就试下入纸啦，申请移民啦咁样。嗱，我信主其实就喺中学嘅时候嘅，就比较系即马马虎虎跟人去嗰种。咁我到会考嗰阵时嘅嗰个阶段咧，就比较 serious 啊，睇好多书啊，重生啊嗰啲咁嘅问题。咁入咗中文大学之后咧，有一个好好嘅团契，即系我嘅造就咧，就喺呢个中文大学嘅团契。咁直至我过嚟读研究所，都好好嘅团契。你问我点解即系过咗嚟？嗰阵时都系有少少系觉得，即系向往北美嘅生活，同埋香港比较难改变，即系个环境，即系觉得系好系统性嘅问题咧，有好多。咁直至我相信呢十零廿年睇翻香港都进步好多。
2: 事实上，对于加拿大人嚟讲咧，想将你摆喺温哥华呢个地方咧，系我哋嘅福气，因为你系开放流嚟噶嘛。因为当年咧，我自己都系早期移民嚟嘅，中侨互助会事实上系帮咗好多人，包括我一家人，我爸爸妈妈都喺中侨度学英文，因为佢要入籍啊嘛。当时入籍，我哋个个都细，系爸爸妈妈要用足够英文先入到籍嘅。咁不如就讲下你点样开放流开始咗中侨，因为我谂其实咧，好多嘅听众都好想知道中侨冇钱嘅开头，即系点样去做咁多嘢啊？
3: 龙叔而家。中橋都四十幾五，將近都有五十年，咁嘅時候其實就睇翻轉頭咧，即係其實我只係幫手啫，一粒螺絲釘啫，啊即係 imagine 下七零年代。其实中侨开始咧就唔系我开始嘅，其实唐人街嘅一班 professionals， 即系专业人士，有医生啦，亦都当时是有女青年会嘅，里边咧有一两个华人嘅 social worker， 咁佢哋觉得嗰阵时系好多新移民。他们很多是 family reunification， 即是家庭团聚咁嚟，所以很多呢都不是话好有英文的背景的。咁所以呢他们一班人走埋，即是那些专业人士医生啊，有些律师啊，咁就social worker 走埋一起，觉得点样，因为政府嗰陣时冇而家所谓 settlement 嘅呢啲咁嘅 program 嘅。咁呢嗰陣时佢哋话不如我哋申请笔钱，睇下政府 show 俾政府睇点 想做移民的工作啦，咁我冇參與，我嗰時都未移民嘅，即係大概係73、74年咁啦。佢哋咧就喺就申請到一個3年嘅 demonstration project， 咁啊請到一班嘅 social worker， 因為都唔容易請嘅嗰陣時。咁其中一個你哋都聽過啦，陶太陶王彦斌嚇 Lillian 嚇，咁佢係其中一個啊，有幾個 staff 咁。咁我75年移咗民之後，我先就去咗 Winnipeg 嘅。咁我有一年咧，我過咗嚟 summer， 就係76年嘅 summer 咧。當時是 Regent College 咧，就有一位請 summer course 就請咗 John Stott。啊！咁我就過嚟慕名嘅 take 個 summer course， 咁我喺唐人街就撞到 Lillian 啊，因為我識佢嘅香港嚇、啊，我做 research 嗰陣識佢，咁佢就話：喂，我轉工啊，你要唔要參加中橋啊？咁我好啊，我喺 Winnipeg 冇，我做 finish 嗰啲 research paper 未做工嘅，咁於是我就過咗嚟接咗佢班，咁就。即係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橋，佢一個3年嘅 project 咧，就已經係進入第3年，即係結尾嘅。咁當時是嘅中橋一班董事咧，即係頭先講嗰班專業人士咧，佢話嗱，我 show 到寫 report 俾政府，嗱咁樣做 settlement 嘅，咁樣做移民嘅，啊英文又要點樣嚇點樣教法咁，但係政府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你继续啦。咁于是剩翻我一个最后，结果都即系 lay off 咁上下，即系冇分定啦嘛。咁啊停工咗2个月，我就失业咗2个月。系咁后来就开始翻中桥，咁即系由初做起啦，头2个人。咁到我走嘅时候，86年入职嗰阵时咧，就应该系30-40人嘅 staff 啦。咁好好感恩嗱，咁你话其实都系开放系好，即系几辛苦啊！嗰阵时而家就好多分定啦，即系而家已经中桥几多倍啊，300-400人都唔定啊吓。其实嗰阵时都辛苦嘅，一来又要顾分定啊，但系亦都有班都系好嘅同工嘅吓。其实中桥即系一个帮人嘅一个机构咧。attract 到好多基督徒參與，咁當時時啊，亦都係好幾位同工都係基督徒，而家都好多，我相信有好多基督徒喺裏邊默默地工作嘅。係啦，你講入籍，譬如舉一個例啦，即係嗰陣時係好辛苦，即係啲人入籍咧就係喊咁口，即係因為嗰陣時同而家唔同，而家係筆試啊嘛，見法官係 interview， 又要講英文，又要識得加拿大啲常識，咁所以啲老人家就真係冇辦法，情願唔入籍。咁後來經過 lobby 啦，啲後生啊當然一定要識英文啊，即係日常嘅英文起碼都講得通。老人家可唔可以免佢或者帶個翻譯啊？咁嗰陣時中橋咧就有一班。義工咧就專門啊帶人上去做翻譯工作，嗱佢日常嘅生活，總之安全就得啦，係咪？你識啲英文，咁其他啲常識你唔好咁嚇怕啲老人家，即係所以咧就啊翻譯啦。其實譬如考牌、車牌都一樣嘅。啊！車牌佢香港已經揸咗幾廿年車，你叫佢嚟到要考英文筆試唔掂，咁後來可以即係同政府講啦，啊可唔可以帶字典啊之類嚇，帶翻譯啊咁起碼筆試啊路試佢冇問題啦嚇、啊，即係睇啲 signs 啊嗰啲咁。咁後期譬如啊，好似啲職業咁啦嚇，嗱、啊、其實我50年都見證好多。唔同嘅移民潮啊，有啲學者，有啲醫生，佢哋留咗喺度，但系佢英文唔係好掂啊，咁所以佢點樣將佢以前嘅技能可以轉化咧，做一個 similar 嘅嘢？咁於是中橋個 board 啊，有啲係好關心，譬如佢做中醫可唔可以咧？即係除咗服務之外，我哋亦都向政府提供意見。怎樣去改善個制度，而係使到啲新移民能夠安居樂業喺度。嗱，即係譬如中醫協會、針灸協會啊，我就唔係好正式參與，不過我哋中橋啲波都好落力啊。
2: 嗱 ，Angela， 咁中橋之後咧，你就去咗做2個 term 嘅入籍法官啦。 跟住呢我知道你就成为咗中华文化中心嘅主任嘅。嗰段时间你都搞咗好多嘢，由中文学校嘅全我啲细路去啦，係啦。又做好多嘅节日，同埋你有嗰阵时有加拿大华人博物馆，係咪都系你有份去搞出嚟嘅。其实你点样睇神将你一个喺香港嚟嘅女子摆喺唐人街，一个都几，我又不可以说复杂，刚才你说 political 都有些政治因素的，都有些政治原因你要去处理的。还有你怎么看作为基督徒在社区里面做盐做光这个职分呢？
3: 当时时呢就唐人街就没有现在那么差的治安各方面。那阵时呢就已经起了那个中华文化中心的 multi-purpose hall， 多用途的礼堂，同埋亦都有展览的地方，即是 promote 中华文化，亦都有中山公园一年大的。咁其实佢有 stage 2的 building 嘅，就係嗰个博物馆。而家如果大家落唐人街就睇到个绿色瓦顶嗰、那个好、那個、古色古香嗰、那个呢，喺中山公园隔离嗰个就係、是博物馆，就係、是、第二期嘅。咁呢就其实因为嗰陣时攞政府分定呢係唔可以传扬福音的，即系咁，我其实都好想，如果有一个即系我啲同工啊，有啲基督徒好想分享吓，即系见到佢有困难啊，有阵时走投无路吓，即系去到最后关头，即系譬如精神问题啊之类，其实如果有信仰嘅帮助咧，就真系对佢系好，即系容易啲跨过克服嗰啲困难。嗰阵时我真系好想，好希望有一个即系好自由嘅去传福音。讲翻文化中心啦，除咗政治，亦都有堂所啊，所谓堂所，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堂所嘅啊，即系根据姓氏啊，姓陈、姓林啊、姓许啊，咁咧就亦都有根据乡下喺边度吓，番禺啊乜乜，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即系嗰个环境都系都要好识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关系啊，又要一来又要系大家合作，二来大家有问题嘅时候，有心病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咁。我都好感恩，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啦。即系文化中心嗰阵时，亦都系即系 E.D. 啊，即系嗰个主任咧，即系负责管理嗰位个空缺已经悬空咗好几年咁样噶。咁后来就邀请我过去帮手，咁我就接手，系即系都既然机会嚟到咁吓，咁我就其实我喺入籍法官之后 ，before 文化中心咧都好短暂做咗年。就同一位弟兄 form 咗一间公司，就做叫做 InfoMedia。因为嗰阵时咧，我觉得咧，政府好多时听唔到民意嘅，咁西人有好多啲调查民意啊，啲机构，所以我哋胆粗粗就 form 咗个咁嘅机构，专门咧就系、是、channel 民间嘅民意俾政府。但是我后来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做生意 的人，所以就既然文化中心有个机会，我就留返俾嗰位弟兄继续 carry on 嗰个公司，我就转咗去文化中心。咁都系一个学习嘅机会，因为文化中心处理即系好多机构，即系唐人街嘅机构啦。咁亦都有一个好庞大嘅中文教育。咁我接手嗰阵时就喺唐人街里有 Richmond 啊两个地区，嗰阵时千零个学生。咁后来就branch out to 即系去 Coquitlam 啊、Tri-City 啊嗰啲。咁我走嗰阵时大概都有成3000个学生。咁嗰阵时唐人街冇问题噶，落去啊礼拜六礼拜日落去啊即系上堂，咁都有好多交流啦，即系同即系嗰啲老师啊咁。 因为那阵时点解未起呢，即是那个绿色瓦顶那个，就是因为唐人街有个，大家现在落唐人街知道有个停车场的。那阵时唐人街的机构呢都是很关注要起好那个停车场，先至即是筹款来到起这个博物馆咁样。咁博物馆就而家成为一个地标啦，可以话。咁里面亦都有军人博物馆啦，即是其实有一两间房系俾大家知道二战嘅时候有好多华人嘅子弟系参战就捐躯咁样。咁佢哋有啲展览嚟到提醒返我哋后人。咁呢方面仲有咪电影节啦。咁因为呢我嗰时觉得我喺加拿大睇舞狮多过喺香港。即嗰时即中华文化就停留咗喺啲古老嘅旧嘅。当然嗰啲系传统我哋应该保留，但亦都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已经转变好多。咁所以我就胆大大咁样试下搞一啲电影节啦咁样。咁又亦都讲下啲讲座啦，即系两代移民intergeneration 文化嘅差异太大啦，咁所以做下呢几方面，神俾我啲几份工作都系训练我嘅，我其实我有一句圣经嘅话语咧，即系成日都提醒我，我原是神的工作，我哋系神嘅 workmanship， 系神造就我，即系无论喜乐嘅或者艰难嘅，让我经过嘅时候都系一个成长，对我下一份嘅工作或者下一份嘅侍奉又有增长嘅。
2: Angela， 其实咧听你嗰个回答到而家咧，我心里边有一个感觉，就系咁多年喺华人圈子喺唐人街品流复杂嘅地方，我觉得你做咗好多嘢。令我想起呢，即是在圣经里面呢，即是耶稣呢是讲到，如果我们在世上能够去招呼地上一个小子，他渴的时候给他喝东西，他肚饿的时候给东西他吃，他赤身露体的时候给衣服他穿，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顾他，跟住呢主人是会怎样跟那个仆人讲呢，就好像神跟你讲这番说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你做在一班唐人街的居民又好，很多不同性质的馆里面的人又好，的身上做的事就好像做在神的身上一样。你怎样看这件事呢？你说你也有句经文回应。
3: 我觉得是神用我啫，系即系我好卑微，但系神都用我。咁我啊俾翻一句经文你啊，就系以弗所书嘅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深深好感受，即系我。即已经去到人生即最后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谦虚让神用，神不会浪费了，即我以前一路累积的经验，一路是锻炼我学习，咁我贡献返，咁我系神塑造出嚟嘅，系佢嘅工作，系佢，我系佢嘅 work， 佢系我嘅 workmanship， 即我系佢嘅 workmanship， 系佢即系无做咗我出嚟，咁系即系好感恩啦吓，即系去到我最后份工作就真系可以以前可能做唔到嘅即系譬如喺中桥做唔到，文化中心做唔到嘅，咁我就可以即系喺中信中心咧，可以系名正言顺嘅去宣讲神嘅福音，系可以。即鼓励弟兄姊妹系参与嚟到去 carry out 神嘅使命啦。
2: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 你覺得在基督教的機構做事同你在所謂的政府部門啦，即是政府有份資助的部門做事的分別，同埋你點樣睇 CCM 是以行動而不是以空談嚟傳遞愛、傳遞神的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呢 ？CCM
3: 其實在已經加拿大中信已經有45、46年歷史了，一路以來呢就是主要服侍即係有粵刊即係文字工作啦，亦都有海外宣教啊，宣教差遣宣教士去唔同嘅國家咁樣。咁咧就係、是、其實咧，中信加拿大中信嘅 board 咧，即係 before 我 join 中信啦嚇，佢哋都係有個心意咧。即係嗰陣時，即係喺唐人街嘅教會都覺得喺中橋做得幾好喎。如果能夠將信仰同社區服務可以結合啊，嚟服侍一啲未信嘅人，咁以至到佢哋得到肉體嘅幫助之外，即係喺呢個心靈上都得到幫助，幾好咧。咁所以有啲 board member 咧，其實就好想咧喺一個好旺嘅地方，係可以 attract 到即係一啲未信嘅朋友嚟到參與活動嘅。咁所以嗰陣時喺2000年咧，就喺 Burnaby 麗晶廣場嗰度啱啱就有一個大嘅單位，咁就係拎出嚟賣。咁所以神嘅恩典啦，神嘅指引嚇嘅中信嘅 board 買咗落嚟，於是就發展。咁其實我哋都係透過服侍社會，將教會帶進人群，然後將人群帶回教會，即係呢個口號咧，就係、是、作為中信嘅指標啦嚇，點樣去做？咁所以其實中信就比較開宗明義係我哋係有信仰嘅，譬如佢無論入嚟輔導、被輔導啊，譬如家庭問題，咁我哋都唔會強迫佢要跟我哋信嘅，啊，即係我哋會俾佢一個 option 啊，即係如果大家打好咗關係，佢又信任中信嘅時候，我哋就會問啊，你想唔想我哋為你祈禱啊？啊，你想唔想睇段用聖經鼓勵你？就喺佢同意之下，我哋先至將信仰传递俾佢，即系我哋一个宗旨，就系希望唔系净系得把口讲，而系真系行动咧，将神嘅爱系俾人睇到，唔系净系讲啊！即系譬如我哋除咗辅导，即系家庭啦、两代之间嘅问题啦、夫妻之间嘅问题啦，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和谐嘅使者，帮助佢。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好多，譬如探病啊。嗱，刚才我哋认识就系帕金逊症咁病患啊，或者一啲 special needs 啊，即系特殊需要嘅项目，例如自闭症啊，一啲小组啊，各方面嘅。总之佢有人有需要有问题，我就喺嗰度希望嚟到帮到佢，嚟到系服侍佢。好似你剛才說將一杯涼水給他，
2: 咁嗱，你又點樣睇？而家真係可以做到同你嘅信仰結合啦？有冇機會成日傳福音嘅咧？我記得我有試過見到有一次咧，你咧係真係去逐個逐個喺 food court 問佢哋可唔可以捐呢個測試嗰個血癌嗰、那個。
3: 我想10多年前呢，就是你都听过有好几个 case， 就要 find bone marrow， 要 match 嘛。咁佢係要公开呼吁啲人去捐血 test， 睇下佢可唔可以 match 到嗰个需要嘅病人。因为 food court 人流多嘛。咁就周围嗰次俾你捉到。不过即系我自己即系好鼓励咧，基督徒咧，即系真系可以考虑将你嘅专业嘅训练点样去服侍神咯。啊，好似最近中信成立咗一个这个法律援助，咁我哋真系好庆幸请到一位年轻嘅律师啊，佢又真系愿意奉献。帮手系
2: 帮到啲低收入人士，
3: 低收入人士系啦，系啦，系啦。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能够尽量将点样分别为圣咧，即系譬如我哋中信嘅 approach 啊，你举例，譬如佢嚟到，佢话我要离婚咁。咁我谂我希望即系嗰个法律援助处能够先坐低谂谂，有冇翻转咧？有冇和谐嘅机会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和平。支持 个 approach 同外边一啲律师都应该有啲唔同。即系我自己好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我们完事他的工作，就好似正如我一路都系 social worker， 我都系以呢个专业嚟到服侍神。
2: 其实你以退休之年咧，睇到你经历咗神咁多恩典，用你嘅恩赐，用你嘅才干去服侍社区、服侍神，所以而家咧，你都系去鼓励一班后生仔，同你一样。去將神俾你嘅恩賜去服侍佢。咁但你喺2016年咧就退休啦。咁但係其實你冇完全停止工作喎，所以我可以請你上。
3: 都應該要，真係。
2: 其實你背後仲推動緊做好多嘢喎。其實你做緊啲咩咧？而家
3: 冇，我諗，唉，真係退而不休，真係唔應該嘅，唔應該，應該真係要係咪一個叫裸退啊？全部退曬。咁我其实咧，我就喺2016年就同一班，即其实都系中信一几位董事，都系我咁上一年纪，都系喺自己嘅职业退落嚟啦。咁我哋都系 baby boomers 啊，即系都系觉得我哋真系好蒙福嘅一代啦，吓，因为又冇战乱啊，咁我哋好多好多都同我差唔多，就系过咗嚟读书，有啲美国咁，咁后来就有工作，又有家庭，跟住好蒙福。我哋到依家我谂都储落啲钱啊，啊，咁即系同埋亦都坦白讲。我哋唔系大挥霍嘅人都使唔晒，即系讲老实啊！即系其实我哋就嗰阵时开始谂咧，就点样传承每年嘅经费就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几个就开始成立咗一个基金会啊，即系慈善基金会，就系、是、一个 public 嘅慈善基金会，系鼓励弟兄姊妹按时为神嘅天国。为神的天家来到去储蓄，即我们呢就是即现在的 operation 和 operation 那边，另外基金会呢我们就筹钱呢请专业的公司和我们做一个很稳阵的投资，来到是将一些回报呢摆放到中信的 operation 每年的经费里面，希望能够给到下一代，他们不用担心将来，因为我们这一代比较好一点，再落一两代的经济比较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来到去做这件事。
2: 事实上由 day one 你读 sociology， 你是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有一个愿景的，咁多谢你都将呢个摆喺个基督教嘅机构里边，因为基督教机构不嬲都系唔够钱嘅，系一定需要即系神去预备啦，神去预备，甚至系预备咗你呢班人去为呢一个基督教嘅社会工作预备足够嘅钱，以至能够继续透过传福音、透过服侍佢哋、透过做社区关怀、透过关顾病人。继续去将神的爱嚟要传落去，咁呢啲都系实际上系需要钱噶嘛，所以我真系想代表嗰啲人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咁用心，真系用心去预备呢杯凉水俾一个嘅小子，
3: 呢啲神嘅计划，
2: 佢系我爱嘅人嚟嘅，所以你要服侍佢哋。我睇到好有你好有呢个服侍嘅精神啊 ，Angela，
3: 多谢神。
2: 就算到而家年老，可能你唔可以真系好似以前咁，我喺 food court 见到你走出去逐个逐个问，但系你背后同佢哋预备好嗰个经费，以至呢个基督教能够继续地去服侍人。嗱，头先 Angela 你提到啦，你哋都有新嘅法援处啦，亦都有灵机辅导嘅工作啦。咁其实好多都系好切合时代嘅需要嘅。咁其实咪背后有一班基督徒同你一齐去谂，究竟我哋做啲咩可以帮助人？病人就一路已经有噶啦，特别我自己做帕金逊组啊、脑创伤啊、癌症小组啊呢啲。咁最近你哋系咪仲有啲新嘢？你哋想发展咧？喺你退休嘅时候，你话哇，你仲可以继续帮手谂嘢噶，系咪咧？
3: 嗱，其实咧，即系传承咧，其实我而家系 board member 啦，就唔系真系落手落脚做嗰位。其实我之后有另一位同工，而家已经第三个嘅接手嘅总干事啊，咁样。 咁其實咧，我就係有陣時出 idea 嘅啫，即係實際落手落腳做都係班真係好得力嘅童工。咁至於新嘅方向咧，最近神又俾我哋有一個新嘅睇見。其實呢樣嘢咧就應該一早做噶啦。我哋就想推動呢個本土跨文化事工。即是在我们温哥华多伦多啊来到推动这个跨文化。以前我们成日去跨文化就是海外啊派宣教士去柬埔寨啊非洲啊或者是中东啊咁。但现在我们其实我们在周围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学或者是我们即是做事的环境当中公司都有好多跨文化，即系唔同文化嘅。我哋几十年都讲多元文化，我哋有冇呢个责任？即系作为基督徒，系咪仲要分得话？我哋净做骨肉之亲，净做中国人呢？啊，特别第二、第三代，佢哋可能都好 comfortable 咯，同一个甚至女朋友系一个印度人都唔定。咁佢系基督徒，我点样去带佢信主咧？即系呢个咧，就系我哋想推动。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喺呢一方面一个新嘅方向，就唔系将嗱我哋唔会忘记我哋骨肉之亲啊！而家嘅香港嚟嘅 Stream A、Stream B 呢啲，我哋一样会继续服侍佢哋，但系我哋鼓励弟兄姊妹，鼓励教会嚟到系推动呢一方面嘅工作，因为咧福音系普世嘅，我哋嘅创办人黄永信牧师。都是以骨肉之亲以中国人开始，但是那个起点，然后由那里来到推动普世的福音，向不同族裔的人带他入到天国里面。这方面呢，我觉得弟兄姊妹要装备啦。第一，教会要鼓励，除了在讲台上鼓励他们在他周围环境来到做之外呢，也都要装备，譬如我们对会教徒他们问的问题，我们懂不懂答呢？因为他们在上班的时候都遇到这些人，即是不同族裔的人。所以我们作为桥梁中信，即好像二十几年前我们推动城市宣教一样，现在是推动一个 additional 加上去的。有些教会其实已经是在动的。譬如他举例，有教会在一个区，在南温哥华区，那个 neighborhood 已经有成 40% 是印度人。他们搞的 summer camp， 有些印度人小朋友去参加，他有没有负担对这一班在他的 neighborhood 的人来到去宣讲福音呢？即神给我们这个位份，是吧？咁另外好像另一间教会，他跟我们分享 Across the street 对面一个 food bank， 看到很多中东人在那里，那些难民去拿 food bank 的食物，他在门口摆些 coffee， 当他们排队拿食物的时候，他们可以结交做朋友咯。我就觉得不需要去到老远又要学那里的 language， 又要学那里的文化，既然他们已经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我们不向这些族群来到是宣扬福音？所以我中信希望 take up 这个 role 作为桥梁，来到在这方面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华人教会推动这个大使命，让福音成为普世的。其实譬如看回我们华人教会，举例我自己教会40年了，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是租用现在我们的教会那个建筑物来到聚会，是一班 Estonian 的东欧 的族裔，他们后来得回十零二十个人，于是40年前就卖了间教会给我们，即是照样这个 circle， 即是以前就是欧洲的难民，欧洲的移民，咁佢又传承咗俾华人，咁华人可以传承落去做一个 multicultural 嘅 church， 就算佢未必 stay 喺翻你自己嘅 church， 或者佢最初嘅时候借用你，大家做一个 fellowship， 咁非洲佢哋一班人咁，慢慢佢哋渐渐大嘅时候，佢可能喺外边又成立一间 church， 即系我哋系要咁样，福音系要咁样传承落去噶嘛。
2: 事实上华人亦都应该。

0: 中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1: 多谢神用我这个卑微的罪人。
0: 既然呢你能够来到录音室呢，你遇过这么多的人，你又同很多人来传福音，我想在这里请你不如呼吁我们的听众去相信这位由 Day One 你在76年移民来加拿大到现在你仍然服侍的这位神。
1: 我真的希望听众当中，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人生马马虎虎好似浑浑噩噩咁啊，过一世嘅话咧，冇乜目标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考虑，真系研究或者系呢个神系又真又活嘅神咧，你可以信得过嘅。所以咧，我希望你唔好净系为你嘅金钱或者系你嘅家庭，甚至系追求一啲你觉得即系冇乜意思嘅嘢。我希望你真的可以放下，或者用啲时间去想下人生的意义。其实同埋呢，即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信得或者唔系有去教会但系唔系好积极嘅，你可以真系想你点样将你自己嘅恩赐，或者你神喺你身上俾你嘅经验经历，或者甚至系嗰个 network。我觉得即系神俾我呢几方面都系可以用得着嘅，咁你可以真系将佢摆上祭坛，让神用你，让神俾你过一个有意义、有积极嘅人生。
0: 多谢晒你对我哋嘅听众嘅邀请啦，同埋对我哋嘅忠告。其实跟随神，我哋就一定唔会后悔，而且神咧会话你系良善又忠心嘅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同佢一齐嘅快乐。多谢晒你，
1: 多谢晒许师母。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n.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要分享的这出剧呢，是2025年美国的黑色剧情片《疯狂小镇爱丁顿》。电影所讲述的是新墨西哥州一座虚构小镇的治安官还有市长之间所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冲突。2025年5月中旬，美国电影导演阿里埃斯特他正在新墨西哥州，成天盯着手机，感受到空气中的一股不祥的预感，仿佛世界正在濒临崩溃。阿里埃斯特导演呢，就想要捕捉着这种临界感，也就是一个社会在巨大的不确定与分裂中挣扎的瞬间。于是他开始构思了《疯狂小镇爱丁顿》这部电影的故事。今晚我们就来说说这部剧，做一个疫情与政治撕裂下的反思。

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美国电影《疯狂小镇爱丁顿》。这是一部黑色幽默片，讲述的一个无家可归、神情憔悴的男子，他独自走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中，他口中喃喃自语，还混杂着 TikTok 以及疫情与阴谋论的词汇。接着电影镜头穿过空荡的街道以及家家户户紧闭的家门，看见人们都是戴着口罩，彼此互动时保持了社交距离，以及在封锁的世界里彼此的怒吼。导演阿里埃斯特借着这些熟悉的疫情场景，重现了2020年的集体精神状态。那是一个被恐惧、阴谋论以及过量资讯撕裂的美国社会。电影《疯狂小镇爱丁顿》的故事，就是围绕着爱丁顿这个小镇的警长乔·克罗斯和市长泰德·贾西亚之间的权力争斗。而原本平静无波的小镇，自从疫情爆发之后，就被口罩啊、街头抗议啊、阴谋论所撕裂。贾西亚市长英俊富有，是乔警长之妻路易斯20年前的男朋友。另外，乔警长因为他哮喘疾病的折磨，在超市里面拒绝戴口罩，而有了自由战士之称。随即他就以反对口罩作为他的政见，要参选市长。而警长的妻子路易斯则是因为罹患了忧郁症，在偶然间被网络的邪教所迷惑，还有在疫情期间搬进警长家中居住的岳母，他沉迷网络视频谈论阴谋论等等的影片，还成天不断地转发假新闻。光是听到警长家里的这些人物，就已经让我感到很头痛了。我感受到这个家庭俨然就是新冠疾病爆发时的缩影。当资讯如潮水一样的涌来，恐惧和焦虑毫不留情地将人们推向极端的边缘。导演阿里埃斯特以往他是以拍摄恐怖片闻名的，这次的影片《疯狂小镇爱丁顿》可以说是他首次尝试用西部片风格拍摄的黑色喜剧，在剧中结合了现实与荒诞，捕捉到了2020年美国社会的焦虑、混乱和失序。当时在封锁城镇的时期里的孤立和疏离感，透过摄影师昏黄的镜头还有空间的距离，将观众带回了2020年那个人人盯着手机或者黏在电脑荧幕前的集体焦虑时期。有电影评论家指出，电影《疯狂小镇爱丁顿》成功地捕捉了线上生活的不真实感。而针对政治立场的分歧，导演埃斯特并没有将矛头指向单一的阵营，他嘲讽自由派的自以为是，也同时嘲笑着保守派的愚昧。因此，宗教领袖、阴谋论者、抗议青年、社群上瘾者，全都在自己的泡泡里咆哮。而市长贾西亚听命于州长和利益团体，警长的妻子路易斯，他沉迷在网络上魅力型的邪教领袖，青年莎拉与布莱恩追随左翼反种族主义者，警长乔也在自己的网络朋友圈里和选民互动，如此各自为营的关系却是沟通失灵的。导演埃斯特透过影像语言让观众感受到这种疏离感，观众不会看到推动角色行动的完整对话，以至于他们的行为令人难以理解。比如路易斯逐步地陷入邪教领袖的势力影响过程，都是以片段呈现，让人感到焦躁，却又具有真实感。

才多多提到的《疯狂小镇》，爱丁顿导演阿里埃斯特构思这个故事时，是他正处在新冠疫情期间。埃斯特希望借由这个故事与观众一起做一个疫情与政治撕裂下的反思。的确，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疯狂小镇爱丁顿电影的铺陈就让我看到，从警长到整个小镇的失控，令人可省思的就是第一，社群的撕裂，就是当我们不再聆听彼此的时候。电影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活在网络的泡泡中，从警长、市长、路易斯、警长的岳母、青少年，人人都急着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却缺乏聆听彼此的能力，导致关系的疏离，还有社会的撕裂。可是圣经的劝勉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们被过量的数据、资讯和阴谋论淹没的时候，是否还能够听见那微小的声音呢？当世界变得嘈杂，基督徒更需要温柔的倾听，才能够带出上帝恩典的见证。第二，是信仰神话的诞生，也就是从上帝转向自我。在疫情期间，许多人拒绝科学，拥抱阴谋论，因为科学给不出根据，只有数据，因此宗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导演在影片中并没有批判某一个宗教，在他的镜头下，观众看见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信仰神话。保守派信奉被拣选的川普，自由派信奉反种族主义的救赎叙事，科技群体信奉的是科技与理性的透明，而这信仰在嘈杂喧嚷的世界里彼此争夺叙事权，却又不是绝对的真理。在电影中呈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人们缺乏对真理的认识，不再敬拜上帝，就会敬拜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就好像使徒保罗说的，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却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还有，电影可以带给我们的第三个省思，就是恩典缺乏的世界让集体罪性的浮出。现在回头想一想，那一年的疫情似乎很像一个放大镜，在混乱中将人性的罪性暴露无遗，就是自义、恐惧、自私、仇恨。导演并没有在电影当中提供救赎的答案，或许导演自己也正在寻找吧。但是导演却借着影片呈现出一个恩典缺席的世界正在如何一步一步的崩解，这可以说是一个末世的缩影。当人们缺乏对真理的共识，却试图靠自己的理念去修补裂缝，只会让破口更深。主耶稣基督是福音的真光，能够帮助我们穿透恐惧与混乱，能够在崩解的世界里认清自己真正的敌人在哪里，能够透过恩典的棱镜使我们拥有新的眼光，即使在黑暗中仍然能够行在光中，也能够成为照亮他人的人。在影片中，警长乔他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更糟糕的是，这一切值得吗？值得用彼此为敌的代价换来吗？导演用《疯狂小镇爱丁顿》邀请观众一起省思，疫情之后的美国社会仍然难以从撕裂中完全愈合，唯有回到上帝的真理，还有爱里，才能让我们重新看见彼此。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美国电影《疯狂小镇爱丁顿》。好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无形的疫情正轻手轻脚的想要在你我的生命中激发影响力。希望我们不要单单依赖网络讯息来辨认生活环境中的是非善恶，甚至制造种族世代的对立。但愿我们都愿意来到爱我们的上帝面前，透过读圣经，透过收听福音广播节目来认识上帝的心意，活出上帝喜悦的生活态度，并且健康地面对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人际关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1: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呢，我遇到了一位很有趣的小弟兄哈。这位小弟兄呢，他目前正在上高中。为什么遇见他呢？是因为他刚刚来到美国大概一年多吧，在这边念书呢有点压力大哈。你别以为说在美国好像那个很多人以为说是什么这快乐教育是吧，作业又少又放羊啊，像咱们放羊班一样，又不用怎么念书就开心快乐的过你的这个什么小学生涯高中生活，你到大学里头呢你就在那个努力念书吧。其实不是的，也看学校哈。我们这位小弟兄呢，他信主的年日其实当然了，我觉得比起同年龄的孩子来讲呢算是多了几年的哈。当然你说以我来看当然就是说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因为年轻嘛，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哈。如果在座有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有这还在念小学的，赶紧向他传福音，赶紧向他做见证啊，人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因为人在越小的时候如果能够蒙恩能够认识主的话，那真的是莫大的福气。我真的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负责的做这个见证，你能够在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完全被这个世界污染的时候，你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还有愿意接受并且在主的保护底下，在主的引导底下或者在主的监护底下过自己的生活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啊。就是今天早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今天读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就说到圣灵嘛，圣灵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儿在希腊文里头呢它叫做Parakletos。那么这个 Parakletos 它我们中文翻译成保惠师呢，保惠师就好像我们比较难理解啊，因为它这三个字呢其实包含的意思特别多。这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安慰者，它能够安慰你，它还是一个保护者啊，它还是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的一个谋士啊，它还是可以加强你和支持你，当你软弱的时候它可以使你坚强的这么一位。它还可以是你的帮助者哈，叫 helper。这个是让我特别有意思的，我说呜、哦、还是你的这个 supporter 啊，就是因为他说 support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那个随时来支持你的。所以你想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所有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一个人时常陪伴他，他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他危险的时候保护他，他需要能够在他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人可以安慰他，有人可以帮助他，有人可以随时的成为他心里的力量。你觉得这个宝宝贵啊，非常的宝贵啊。这除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年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的需要面对这个世上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么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我们都需要，何况一个小孩，你想他那么小，他很多东西都还没有能够有那么强的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当然需要啊。所以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十岁的时候吧就认识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事情，而且为整个我以后的人生吧有许多许多的阶段，有很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都是关关难过就关关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有这位保护师保惠师跟我一起嘛。

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件事呢？就回来说，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你一定要在他年幼的时候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当然，你不是要用，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不要用父母的权威去胁迫他哈，因为这样反而会让孩子对主有那个不好的感觉和错误的认识。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呢，要很注意自己的方式。你除了用言语的教导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在他面前你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是否能够在这一个孩子的眼中能够从你的身上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美德，让他能够被吸引。还有就是你们过生活的时候，对吧，你们家里肯定不可能说一帆风顺嘛，一定会遇到一些事情。那在他的眼中他是如何的观察你们，你们怎么样靠着主度过家中的艰难，这些的见证其实是活生生的，他在他们的眼睛当中看到了，他就懂得说，哦，在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知道有一位救主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姐妹，你们也多在小孩子的面前来为主来做见证嘛。那主耶稣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当然就因为有的时候在家里头做父母的，尤其是在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耐性可能是这个成这个几何倍数的减少了。我有时候在网上也看到一些的视频啊，有一些这个父母辅导孩子功课的时候简直是啊，已经快要疯掉了。这些事情就是，对啊，那在这些事情的里面怎么办呢？就依靠主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些的事情当中，我们去依靠主，经历主，和孩子一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能力。那回头说继续讲故事啊，讲到这个我遇到这位小弟兄呢，他就是也是在自己学业上遇到一些的困难嘛，因为他的那学校其实也挺卷的啊，就每个礼拜好多的考试啊，考试有很大的压力啊等等。那在这些压力的底下呢，那当然呢他就也很不开心嘛，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有几次呢，因为就是刚刚到这个学校嘛，那所以呢最开始的几次考试也没考好，加上每个礼拜都要考试呢，这个真的就是压力挺大，就好像在你后边总有一只狼追着你要咬那种感觉。那所以呢压力比较大嘛，那心里也不是很开心，对，他就跟我谈了一谈。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也没有想要教导他什么东西嘛，那我就只是给他做见证，就是告诉他说你在读书的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来依靠主，因为他已经信主了，而且我觉得他对主的信心其实还蛮强的，这是让我在心里面很觉得安慰的。你知道每一个人他对主的那个信心有大小，而且认识也有深浅，但是这一位小弟兄呢，我觉得在他心底里面其实他是一个很愿意顺服主的人吧，我心里是非常的开心的。那我就跟他分享我小时候的见证啊，那个就是你要怎么样依靠主来读书啊，你要在读书考试的时候你需要祷告主啊等等等等。在这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儿。他说到自己考试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第一次没考好，第二次虽然我努力了但是也只有80多分。然后他就说，如果我以后每次都考不好的话，那我整个这个学期都只能拿个就是 B 了，或是拿个 C 啊是什么的。然后他说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很明显就他心里头有一个焦虑嘛，就说他为未来而担忧，就以后如果我都考不好怎么办呢？我一下子我就捕捉到这个点，就用这个点切入，我就跟他分享，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种思想它不是从神来的，它是一个从魔鬼仇敌来的思想，你不要相信它。

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在我们今天还不要说属灵的那个角度，我先从属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这一种的思维方式本身它就是一个很错误的逻辑错误哈，或者在逻辑上我们管它叫做诡辩。为什么？是因为你的这一次考试和你的下一次考试其实它是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你这次考不好你下次就一定考不好吗？或者也不因为你这次考得特别好你下次一定就考得特别好吗？对不对？我们大家都明白说这，因为呢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两次考试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互相相对于自己来讲是独立的事件，这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啊，也没有，如果学过概率的这个弟兄姐妹大家都记得嘛，就当独立事件的时候，一个事件它发生的概率和另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诶，那我就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的去忧虑，也不要这样去思想说，哦，我以后都考不好我怎么办，我这一科就完蛋了，或者我今年就完了。我说这种思想其实它是从仇敌来的，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要相信他。你反而要明白一件事情，就这次考不好没有关系，因为下一次你依靠主的时候呢，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都会不一样，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嘛。他一下子就觉得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嘛，因为觉得哎呀，好像一下扔下了一个重担，因为他其实也学过概率啊。我就从这个概率角度跟他讲说，我说你要知道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呢，人生这两件事情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而且我继续跟他讲说，我说你看，如果你对这么多的考试哈，你心里觉得好像特别的烦，好像那个压力特别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说如果你整个总分是比如说100分，然后你一个学期只有两次考试了，那你整个这个总分来讲呢，每个考试所占的比重就很多嘛。那你一旦有一次考试考坏了，那基本上你就可以说你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可以把它扳回来了，就算第二次考试考好了，但是你总分可能都会比较低。但是如果你整个这一个学期比如说你分开了20次考试，你20次考试其中有两次你考坏了，或者有一次考坏的话，那只不过是1/20或者1/10，那其他的考试其实你都还可以有机会把你之前的那两次给弥补回来，你都可以继续拿到 A。 所以我说你考试的次数越多反而对你是一件好事，因为什么呢，就你容许你出错误和容许你失败的这一个几率或者这个容错率会比较高，这样你哪怕就是前一次没考好，你下次你考好了不就好了吗？对吧？而且我说如果你靠着主你一直往下，这样你先不要去想以后啊，就是你靠着主你只把今天你所要面对的东西你把它尽力做好那就行了，因为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嘛。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节到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 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

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家、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家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天天悲，时时跟，紧紧随。
1: 林真儿、
0: 王木星，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1: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0: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1: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 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0: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7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他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1: 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只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 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1: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两岁3岁五岁六岁十四岁十五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呢，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0: 路加福音9:13，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5个饼2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 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1: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0: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0: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人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

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正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是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

使我们能够在它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地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地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到节目中分享他们自己的真实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陈瑜琪姐妹琪琪。我是在一个创业的场合认识他的，但是他的工作其实很特别。刚刚我听他分享，他的公司叫做为人母。哦，为什么做妈妈明明在家就是一份工作，然而她却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份事业，然后来开创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然后我刚也听了她分享她是怎么样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过程，其实也是跌宕曲折。那上帝是怎么样带领她，是从一个学生到成为母亲到创业，这个过程上帝的带领与恩典又是如何？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陈瑜琪姐妹琪琪她的生命故事。

0: Hello， 琪琪你好。
1: Hello， 主持人你好。
0: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从小是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啊？
1: 说到我的家庭，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然后在亚洲里面大家既定印象的一家四口，就爸爸妈妈还有我跟弟弟，然后我跟弟弟就差四岁，然后我们家就是非常传统，就是阿公阿嬷家一定会有个神桌。然后到了六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关渡啊，或者是一些庙宇拜拜，就一边踏青，然后踏青完就一定会去拜拜。
0: 哦，是。那小时候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个性，或者说是个什么样的小女孩呢？
1: 回想我自己以前的话，其实就是每一次考试的时候绝对就是前三名，然后名列前茅，就是乖宝宝。然后其实现在长大，我常常也会回想说，诶，以前为什么自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每次回家我就是一定就是看书，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跟我爸爸妈妈婚姻关系其实有很大的连结，就是其实从小从幼稚园从很小其实就会看到他们有很多的争吵，然后有很多的纷争，然后因为我是长姐，然后其实弟弟小我四岁，那年纪其实算起来是有一点差距的，然后我觉得我就会本能的好像想要去照顾他，因为毕竟家里面最强大的依靠他们这样在吵架，所以我就是好像会从在家里面这种很危险然后随时会有紧急状况发生的家庭中，然后去找一个安全的方案。所以对我来说，我好像从小就知道说读书是一个最快然后最安全的方式来保护我自己，甚至是就是我的未来可能也会获得保障。
0: 在爸爸妈妈吵架的时候，其实你也仍然是个小孩。你刚刚讲到其实这已经是你采取的行动了，可是你觉得你自己的心情有没有受怎样的影响呢？
1: 像现在其实是已经长大成人，然后今年30岁，然后我其实回头看，就是还是偶尔会有一种想起以前的小时候的自己，你看身躯是小的，然后就是还童言童语，可是我完全可以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很紧张的。例如说，其实每一个晚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可以说几乎天天在吵架，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其实都会听到那种玻璃碎掉的声音啊，然后就是铿铿锵锵。那弟弟他真的很小，所以我们会躲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就会安抚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那慢慢再大一点，其实也才大概小学三四年级，可能学的词汇多一点点了，我就会出去就会跟我爸妈说你们不要再吵架了。这也是长大后回想，就是我觉得当时的自己是觉得我的加入或许可以让妈妈不要那么难过啊，爸爸不要那么生气，就是想要当一个缓和的角色。可是其实自己常常也都觉得很无力，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都会说啊你是小孩啦你不懂，我就只能再躲回房间然后去陪伴我弟弟。那其实他们的吵架的时间都很长。都会到快接近天亮，所以都是那样的状态啊。我再去学校，可到了学校的时候，我又是在书桌前，然后很认真，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学生。成长过程中一直都是在这样的循环里面。
0: 但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回到了书桌前，然后你是个认真的学生，透过考试成绩然后来可能希望可以让这个家可以有一点点调和，但是其实你还是个小孩子啊，你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那个时候如果说要是成绩要是有不小心不如意的时候，或者说最后的结局不如你的预期，爸爸妈妈并没有因为你的成绩好而有比较好的这个关系改善，你会不会更加的失落啊？在那个时候，
1: 这边我还蛮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其实从小到大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的成绩，然后甚至是我很常会到国高中的时候，因为课业压力很大了，我就会自己设闹钟，然后4点半起床读书，因为我的学校有一点远，所以我都要早上起来7点都要搭校车，所以要念书的话就要更早。然后这时候我妈或我爸就会敲敲门就说你怎么那么早起床，怎么不睡久一点，或者我晚上晚一点睡，他们其实都会再端个水果啊，就是希望我早点睡，就是读书不一定要压力这么大。所以其实在成绩上他们是完全不在乎的。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会很想要去念书，一方面是我觉得好像成绩好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去外面，他们是开心的，因为有一个可以
0: 说嘴的事情这样。
1: 对，然后很有面子。对，所以可是他们其实回到家从来都不会指责或者是要求我说、欸、你一定要更好更好这样，倒是没有的。对。
0: 但你刚刚讲到的这一些你的外在的行为，其实你有一点点算是强迫你自己必须要成熟，无论是照顾你的弟弟或者说有好的成绩表现。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相对其他的同学好了，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啊，你在经历一件未必其他同学懂的事情，这样你会在学校里面比较孤单吗？
1: 刚刚分享的这些，其实也是信了信仰之后，然后会需要，会很喜欢，也很享受为主做见证，所以会开始跟大家讲，甚至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然后甚至是大众的分享。可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提的，不提不是因为觉得丢脸，或者是觉得啊这不要说，不提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这就是我自己要去解决的事情。所以隔天到学校的时候其实都很正常，我很正常的交朋友，然后人际关系也不错，都非常的正常。可是回到家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是要去面对这一些压力啊，或是一些待处理的事情。
0: 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是你的这个外在表现面哦，那可不可以讲讲你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
1: 个性的话，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的确实，我后来回头看，我其实好像有一点逼自己要赶快成熟，赶快成熟，就是在一个很压缩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逼自己好像要成熟。所以其实我好像小时候有太少玩乐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一直都处在一个很谨慎、很小心翼翼。然后，但是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我是很享受跟人每一次的对话，然后我也很真诚的跟每一个人相处。
0: 是。那在成长的路途上，随着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课业压力也会越来越重。你都 handle 得来吗？
1: 老实说是。
0: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到了国中，你可能还要遇到友情啊，或者这些的这样。对你而言，就是弟弟后来有帮助你说成为爸爸妈妈之间的缓和吗？
1: 非常。他其实后来可能我们就是差了四岁吧，所以可能他四年后他也追上进度了。他其实也就是非常的成熟，我们变成说等到他开始也会对话，可能也是小学生了吧，我们就会在房间讨论战略，就是什么策略可以解决他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你要出去说什么吗？就其实我们两个好像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伙伴，然后跟队友。
0: 那到了国高中以后，你说你开始跟弟弟会有这样子的互动，爸爸妈妈的关系有稍微缓和一些吗？
1: 我觉得没有。对，
0: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后面你们既然有这些战略，但是爸爸妈妈关系还是紧绷的状态，作为一个进入青春期状态的你，自己心里面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是怨言也好，或者是负能量也好，你是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些的？
1: 我觉得当时的我可能就会以为说自己好像多了沟通谈判的能力，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下次再这样吵架的话，那你们就离婚吧。就是我好像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但其他的，因为他们其实夫妻关系牵扯的已经不再是钱，有很多是两个人的原生家庭的价值观啊等等的，那夫妻很需要是沟通。所以其实孩子在当时我感觉到的无力感，我后来回头看其实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帮忙的。对。
0: 那在成长的过程中，刚刚讲说青少年你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你还是表现得很成熟，说跟爸妈讲出这些，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吵下去，那是不是考虑离婚这些的，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看似比较成熟的话，但对你而言，你现在回头看你的国高中生的状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外人眼里看起来我还是就是一个很正常然后品学兼优的小孩。可是内心对我来说，除了家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外，我觉得我妈妈好像也开始把她对于先生或是对于家庭的无力感，因为她是个，我不是说全职妈妈有错，我意思是说她，因为她是全职妈妈，她常常会把她没有收入啊，或者是她对于生活没有办法掌控的不知所措，然后就把这个压力放到我身上。所以例如说青春期到了一定会有社团嘛，或者是会有一些课外想要跟同学出去活动，但我妈妈是一律都是禁止，就是我放学就一定要就是回家，就是没有办法参加社团活动，然后就是她非常的严格。
0: 那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反抗，或者说你有因此而叛逆吗？
1: 绝对是会吵架的啊，就想说为什么，而且我一直用各种方式来证明，譬如说拿学校资料给他们看，说这个社团是多么的正经八百，就是他是怎么样的社团，可是对我妈妈来说，他好像就是唯一的出口就剩下我。到后来我也就认了。就真的没有办法。
0: 所以说当你被禁止，或者说当你被管束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来排解你的不好的心情？
1: 我觉得我是花很多的时间跟自己相处，就是会变成说就在自己的房间，然后看书啊，或听，那时候是 MP3 或者是听录音带，就是用跟自己相处的方式去排解。确实也没有人能懂啊，因为没有办法跟你的朋友讲，你也不会想要跟任何的朋友或同学去说这一些压力。
0: 那在当时你在念高中的时候，虽然面对到这些压力，但是其实照你本来的个性，你还是会逼自己要想办法去达成你想要的目标。当时你的目标有哪些呢？
1: 目标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向往的，像医生啊、律师这些成绩高分应该要念的科系。
0: 在这些科系你有因为这些比较大的压力而在学业啊或者说这些有造成困扰吗？
1: 我觉得在高中之后他的压力确实是很大很大的，所以相对来说其实家里面这份压力也不太能够分享，可在学校就很需要一个同侪，大家凝聚在一起，可能是需要支持的对象。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感谢，那时候身边是有我们在班上我就会看到说有几位女生很不一样。所以这不是说长相或什么样，它就是一个特质很不一样。那我在想到底是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非常的正向，然后就是会感觉他们旁边 bling bling 的。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共通点都是基督徒，然后不同的教会，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教会。
0: 所以说是到班上，然后他们其实也来自不同的教会，但是就出现在你的班上。
1: 对。
0: 那你当时对他们这个 bling bling 的向往，你有设法去加入他们吗？
1: 因为这样的特质就会让我很想要去跟他们聊天，然后也确实生活上会有很多压力，我会开始有一个对象可以去说，可能没有办法说那么细，但是像我印象很深刻，当初有个基督徒同学他就跟我说他也是家庭的爸爸妈妈很常在吵架，然后就是也是很他压抑，他也是很压力很大，他就会跟我说其实那一天刚好是我爸妈又吵架到早上，然后我真的好累我七点又搭校车到学校，然后那时候功课这么的竞争，然后我那时候就跟那个同学又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不管我们在家里面发生什么事，当我们走出家门的时候，其实这世界没有人会知道，然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可能我刚刚经历了家里面那乒乒乓乓，然后现在学校校门整个学校校园里面有这么多的女生学生老师，我就在看确实这世界这么的大，其实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只有我知道，或是我愿意跟一个人说，不然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在大家就在过生活，不会有人因为我今天哭然后觉得特别应该要怎么样。就是它是一个很简单，可是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也是一个很大的关心。对，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是陈瑜琪姐妹琪琪，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在从小到大其实爸爸妈妈关系一直都是处于有张力的状态，然后她强迫自己必须要相对非常成熟，然后也在学业上非常的努力，但是其实到高中这一切好像没有一个出口让他可以去排解，直到他认识了班上有一群人，这群人告诉他说其实心里的这些压力没有人会知道，但是这些人却可以活得很特别。他刚刚甚至用 bling bling 散发光芒来形容这群同学哦。后来你有跟着这群基督徒同学去教会，或者说听听他们信仰是怎么样子吗？
1: 他们不是一个群体，他就是班上的
0: 零星的独立的同学，
1: 零星的同学，但他们都是会去各自的教会。然后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这样的资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用知识家吧，所以就开始我去查一些教会的跟教会有关的词汇，然后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对，然后再去问那些同学，然后就说他的妈妈都会假日带他去教会，然后另外一位同学会说他们的教会在士林在哪里，我就大概知道说原来教会好像就是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点这样。所以我当时是没有机会到教会的，因为我的妈妈管我非常的严，对，如果再让他听到一个跟他传统信仰这么的
0: 抵触的东西，
1: 对，他应该会很生气，
0: 是
1: 我也没开过口在当时。
0: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你做了后续哪些行动呢？
1: 当时的时空背景是大家都在念书，非常的压力很大，所以但当时我觉得我的同学就为我种下一个很美丽的种子，就让我知道说有基督信仰这一个信仰在。所以很快我高中已经考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不是要模拟面试吗，我们要模拟怎么跟大学教授面试，对，然后我就出捷运站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姐姐，她就说同学同学，因为我穿制服，她说同学我们的教会有办模拟面试，就帮你们这些高中生办模拟面试，那你要不要来参加？我当下这样就说好啊好啊。
0: 你觉得去一个活动然后可以达成你两个目标是吗？
1: 当时对于教会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好，因为 bling bling 很正向，因为我当时身边唯一的基督徒就是那几个同学，他们也真的都给我非常好的印象，所以那个词汇对我来说是正面的。再来是模拟面试，我当时超需要的，所以当时确实有个契机，我就这样去了那一个教会，然后也参加了那一场模拟面试。后来他们就当然就开始传福音给我，就想要带我去那个教会。那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一个实体的教会里面，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开始，那姐姐就跟我说你每个礼拜天都要来这个教会，那我们就约在那个捷运站。然后前情提要嘛，我爸爸妈妈非常的严，所以那时候我只能用骗的，我就说爸爸妈妈我要去单体读书，其实我都是去教会，可是因为教会敬拜的时间也真的很短，我记得就是中午就结束了。可是很神奇的是，那个姐姐就跟我说你要带漂亮的洋装，然后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怪，可是当时我完全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人教我。然后当时另外的同学他们也都在读书，就是所以其他都很忙。然后我就去那个教会，我还带洋装，然后他们还就是会希望我们穿的是那种色彩非常的鲜艳的洋装，但平常不可能穿这种洋装，所以其实我还印象中就固定那两件。然后去的时候印象很深，可是他一走进去，整个走廊很长，都是牧师的照片。然后我就记得我同学不是跟我说有个叫耶稣吗，然后那怎么都是牧师，但我也不觉得，当时不觉得怪啦，我就觉得这很正常，
0: 毕竟你也不认识这个信仰，
1: 对，完全不知道。然后就走进去，然后姐姐就跟我说这是我们的牧师，那牧师现在在韩国的石头上然后为我们祷告，然后几天我忘记了，所以我当时都是装备这样的资讯在我的脑袋里面，然后都觉得很正常很正常。然后再走进去的时候就会看到男生跟女生是壁垒分明的，就男生只能在右边，女生只能在左边，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个投影机，然后就是韩国连线的讲道画面，然后那个女生讲道的人她穿的黄色的洋装，对，然后我当时都觉得很正常很正常，是直到这样子一阵子之后，姐姐们她们开始跟我谈男女之间的关系，我会觉得这好像跟我觉得这个太离奇了，就是他们会说他们是不能接受男生女生当男女朋友的，然后即使没有肉体的关系，他们会把这件事情，我觉得以词汇来说形容的有点脏，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拉扯，因为那些姐姐是真的人很好，可是他们教我的东西我觉得有一点跟我的理性是非常的拉扯的。那后来我就开始用知识家去查，
0: 嗯，
1: 欸，我想来很奇怪，我以前都不去查，我就是输入那个教会的名称，然后才发现哦，原来好像有一点跟传统正端的教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长大之后才知道说那是社里教。
0: 哦，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那个地方待了多久啊？
1: 其实也没有很久，就半年。然后那时候姐姐们他们到了暑假的时候会想要邀请我们去韩国，然后我就很感谢神，也很感谢我爸爸妈妈家教严，我就都没有去。
0: 嗯，你就都没有去，但是你等于说查了知识家之后，你知道说哦这个地方怪怪的，
1: 对，就怪怪的，
0: 然后你选择离开。离开之后你为什么又继续去教会呢？
1: 嗯，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那个是很挑战的，因为像你要离开个群体的时候，教会它就是有人组成的地方，然后姐姐们当然会想要你不要离开啊，因为他们人是真的非常的好，但我觉得这边不是我应该要在聚会的地方了，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当时是很果断跟姐姐们他们属人的方面是直接切断的，
0: 嗯，
1: 就是我也尽可能脸书啊都不要去回复，
0: 嗯，
1: 然后但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
0: 嗯，
1: 对，我就脸书那时候就去私讯我女校的同学，然后他就带我到他的浸信会去，
0: 嗯，
1: 就从那边开始我踏入认识耶稣认识信仰的旅程。
0: 嗯，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当你从一个看似是你以为的教会然后出来之后，
1: 嗯，
0: 你认识了真正的以前的那一群 bling bling 的朋友当中的，
1: 嗯，
0: 他们参加了教会的这个群体，嗯，有什么区别吗？
1: 当时我记得我在那一个不是 bling bling 的教会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我其实当时晚上有时候都要赶快去那个教会上课，所以其实我后来到我同学带我去浸信会的时候，其实我的大脑是要重新整理的，因为耶稣可能他就是一个新的学科，可我以前学的东西完全不是这些东西，因为我要自称我自己是新娘，
0: 嗯，
1: 就他们以前教我说我是新娘，然后牧师是新郎，
0: 嗯。
1: 但当时我就这样栽种这样的资讯在我脑海里面，可是到了我浸信会的同学那边的时候，牧师师母喂养我们的不是这样的资讯，所以其实我重新学习然后重新认识也是一段时间的。
0: 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内心中还是很渴慕这个信仰哦，
1: 对对对，
0: 这样虽然你必须要砍掉重练然后从零开始，当你真正接触了这个信仰之后，有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是真的很震惊或者是让你很喜欢，嗯，很吸引你的呢？
1: 嗯，就像刚刚主持人有访问我嘛，就是说我以前都是怎么样去排解那个压力，就在家里面的压力，我想起来那个画面都是我一个人在房间看书听 MP3 就自己做自己的事，可是当我有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发现跟我自己独处的那个人不再是我自己了，就还有耶稣，
0: 嗯，
1: 所以其实可以祷告对我来说人生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对，原来有个出口，而那个出口是真正的，它是一个神，而且是我随时随地，哪怕我在上厕所，然后把门关起来，都可以跟神祷告。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从那一刻开始大转弯了，就不再是我自己去面对家庭、面对功课、面对很多的事情。
0: 嗯，但对你而言，其实这个信仰是可以从无论何时何地，然后这个上帝是可以陪伴你，他与你同在的。你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说一点？说，你对这个神刚认识的这个神，他的想象是什么呢？
1: 嗯，我对这个神想象，绝对就是当初高中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让人这么复杂的人可以变得这么的正向，他们也不是没烦恼哦，就还是有的，光功课压力就这么大了，然后家里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可他们为什么都可以好像很平静的去面对他们人生中的挑战，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那个神他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所以对我来说，我的想象是如果真的神存在的话，他绝对是慈爱的，然后就三不五时就摸摸我的头，然后感觉就很温暖，所以每次他唱，后来开始敬拜啊，唱诗歌的时候，就每次唱到说哦，紧紧的拥抱我们啊，或是永远的依靠，其实那个画面感都是非常重的，因为我们都很需要一个被绑，就是一个被玩，就是需要我们依靠嘛。所以对我来说，上帝是非常的慈爱的，然后他会允许我们去面对很多的困难，困难他是允许发生的，但是他不会让我们 遭遇我们没有办法去负荷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趣的神。嗯，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信主的当下，其实你也开才刚从一个你刚刚说有点怪怪的群体离开了，这样、你有问过上帝说，哎，为什么你要让我走这一遭吗？
1: 我面对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感谢神，特别是近期有很多的影音平台开始在说这个我所谓的怪怪的教的时候，然后我都好感谢神，我就很谢谢神，你为什么你用一个这么特别的方式让我认识这一个信仰，可是你让我很安全很平安的又到下一个教会，就一切都是这么的平安，然后很自然而然，然后而且我也没有因此就是离开这个信仰，所以我回头看我都是很感谢上帝的。
0: 嗯，是。那我想问，就是你后来加入了新的教会，这个跟你以前所渴慕的那个状态是比较接近的这个群体、之后你就马上就接受这个信仰，然后并且决定说这个信仰我要一辈子成为基督徒，这毕竟你知道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跟成为基督徒这可能还是有一点层次上的区别、你马上就决定要变成基督徒了吗？
1: 对，我去教会很快我就直接决志祷告了。就是我也常常问神说为什么这么的自然呢、就是好像跟空气一样，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基督徒本身就属于陈于启的，就这么的简单。然后后来我去问了一些牧者啊，他们就说或许是因为我真的有一颗非常单纯然后很渴慕上帝的心，所以其实我一认识之后就从来也没有怀疑过，哪怕真的有很大的挑战可能问神说为什么啊，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帮我、但从来都没有离开他。
0: 是。那在那个当下有没有一些就是你可能没有想过成为基督徒要付上的一些代价，你每个礼拜都要去聚会啊，你可能要奉献啊，这些是当下没有想太多，或是你认为这都不是拦阻？
1: 我觉得我都会想毕竟你看礼拜天像以前嘛，我要穿洋装，我一定都是有想过的，但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东西对我是好的，那为什么我不做？那你看现在我后来到我同学带我去的教会了嘛，好，当然我就认识为什么要十一奉献，这是当纳的，然后有一些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那其实圣经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就像我现在养孩子，我也不会再跟他说不能吃糖果，一定会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你吃糖你的身体会怎么样，甚至是会影响你的大脑，就是我觉得圣经是很有智慧的，他会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讲为什么的人。
0: 那回到现实端哦，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不敢让妈妈知道你去教会、然后但是现在你却做了一个决定说 OK 好，我要加入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真的是我找到的。你不怕家人反对吗？或者说你不怕爸爸妈妈的压力吗？
1: 之前在那个我就讲他特别的教会好了，之前在那特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妈妈她其实后来有发现我去教会的，因为那个姐姐他们都会关系跟我非常的靠近，他们甚至会搭捷运带我到我的家门口，就这么的靠近，然后所以我妈妈其实后来是反对，所以我可以离开那个特别的教会，一方面也是感谢我妈妈。但是那个教会里面的姐姐她有跟我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确实对我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他跟我说，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家人接受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首先我们要先改变我们自己。对，但同样一句话，每个人解读，甚至是开口的那个人，他的意思可能跟我解读的是不一样，但对我来说我就知道，对耶，我如果要说服我妈的话，我要先让她相信我是一个好人啊。
0: 那你做了哪些改变？
1: 对对对，就是我妈很讨厌我跟她顶嘴，可是我都会觉得我才不是顶嘴，我才跟你讲道理。对，我就会开始练习，就是到后来到浸信会之后，当然那个牧师师母他们也会用一些心理学啊跟我们分享很多的家人之间啊家人的关系怎么样和好等等的，我就会开始跟我妈，譬如说她想要纠正我什么的时候，可能是闭嘴吧，或者是有时候先感谢我妈妈，就是我觉得这种细微的改变她是有感觉到的。
0: 所以说她也觉得真的虽然她不一定同意你去教会、但是你的改变是被她看见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她甚至是对啊，以前会拦阻我去那个特别的教会嘛。那后来我去浸信会之后，就这么的神奇。他现在变成说，因为我的两边阿公阿嬷都会烧香拜拜，然后我也开始知道说，我也会希望我自己不要拿。 然后我就在想那要怎么样有智慧的告诉我的妈妈。然后我妈妈她变得会说，就去那一些长辈的场合的时候，她就会直接说啊，她那个信耶稣啦，不拿香啦，这样。就是他们会变成用一种比较幽默，然后也不是说好像排斥我的方式在面对这份信仰。可是他们就是尊重但不踏入。
0: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我们今天的来宾陈玉琪姐妹刚刚跟我们分享，她其实认识耶稣是借由同学的一群特别的这种闪光般的喜乐，她觉得面对压力怎么可以这样，结果反而在路上认识了一群这个社里教的弟兄姐妹，然后很积极的要拉他去教会，但最后也很感谢上帝，真的是把他从社里教的教会拉出来，然后让他回到一个正常的教会，他也很快的在那个地方觉志受洗信了主。他不但信了主，然后回头面对他自己的家人的时候，他其实也改变他自己的行为，认为说诶，有一些东西要调整自己以后得到家人的肯定比较容易。那我想问你哦，在后续信仰的路程，其实你刚刚讲到这是在你要上大学的这个阶段，然后你开始了这个信仰的旅程哦，但是其实后面遇到的事情应该也会越来越多，不论是压力也好，或者是生活的挫折也好，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自己觉得你的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1: 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因为其实我的生命经验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很快就跟我先生就是结婚，然后就有了小孩，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的生活绝对是挑战满满，工作然后经济小孩的养育这些都是挑战，所以我就非常感谢神，也感谢我自己，就是很早就被神拣选了，所以其实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我早就有神了，就是我是有神知道说诶，我怎么样面对我的先生，怎么样面对小孩，怎么样面对经济，甚至是怎么面对我自己。所以对我来说，我最大的改变就是以前遇到事情都会想用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很聪明啊，然后我可以找到方法，但真的你有神之后，你就知道说你面对到你可能跟先生在大吵，或是小孩在大哭，你会知道说诶，你有神，你可以先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觉得上帝他就是很奇妙，会先给你一个平安喜乐，然后你有了这份平安喜乐之后，你就可以有一个智慧去想想看说诶，那要怎么样解决现在眼前的纷争，甚至是孩子你要怎么样去应对。
0: 但我想把问题拉回来一点点哦。你刚刚说你大学毕业之后很快你就进入到婚姻，可是你自己的原生家庭爸爸妈妈的婚姻好像有很多的纷争在当中，你却可以很快的进入婚姻，你在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顾虑？那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样子跨过这些顾虑？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告诉我们就是信仰帮助了你吗？还是你怎么解决这些烦恼的？
1: 我觉得人生中每一个现在我们在面对的决定，绝对都会被以前的任何一件事件给影响，更何况说他是我的原生家庭这么亲近的爸爸妈妈，更何况他们的婚姻确实一直都有状况在发生，所以要踏入这么快跟我先生踏入婚姻的时候，绝对会有担心，我觉得那个不是犹豫，是担心，因为你未知，你不知道你跟他现在这么的甜蜜，但是你们一旦开始面对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姿态是什么样？我其实就很成熟的想很多了。然后当然，可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约定，就说我们如果交往满六个月，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就嫁给我？然后我又会觉得说，其实谈恋爱这件事情对我而言，我觉得好像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眼前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是我觉得我相信他的，但是我的原生家庭确实有栽下一些让我感到担心的一些种子在我的心中，所以我当时就去教会，我就跟牧师师母有说到这个害怕，这个紧张，这个恐惧，所以我们就有做婚前辅导，所以我就很感谢那个婚前辅导。其实像婚前辅导也可以让我跟先生，我们交往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我可以看到他没看到我的原生家庭的部分，我看到他的原生家庭我没看到的部分，甚至是两个人对金钱的观念，然后未来养孩子，就感觉先超前的先让牧者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其实很理性的去面对这一些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的状况下，他又愿意跟我走进教会，而且他是没有信仰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嗯，尽管我现在上了这么多的婚姻辅导，但未来还是我们两个人要面对的。可是我相信我旁边的这个人，他跟我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是全然不同的。然后当下我是真的很相信，因为我有上帝，然后我也相信未来我会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先生。
0: 嗯，是。那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当你在后续你一定会面对到一些困难嘛，有没有哪一些困难是你觉得你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发生但却发生了，然后你透过信仰你胜过了这些困难呢？
1: 我觉得婚姻里面还有养孩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芝麻小事，然后有很多都是日常生活中堆积起来的。可是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就可以跟主持人还有听众分享，就是发生在我跟我先生还有我的小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个是我觉得信仰很大的一个关键，也是让我的先生

0: 撞啊。可那一次是印象好深刻哦，那一次医生就他的脸色非常的难看，然后又叫我再换一间再换一间，就是那个照超音波的那个空间就一直换，然后他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他最后就直接跟我说，小姐你看一下你的那个宝宝，就他的右肾是明显很大的，就是跟左边比起来是很大的，然后他就写下说疑似是肿瘤。我当下真的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你就是会没来由的眼睛一直流眼泪流眼泪流眼泪，然后就躺在那病床上一直流一直流，就是狂流眼泪，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你还没有看过你肚子里面的宝宝的脸，但是你已经感觉到你会很害怕，诶，他会不会痛，就完全那时候没有已经忽略什么医学常识，就想他会不会很痛，他一个人在肚子里面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哇，所以当时真的是就是哇，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赶快打给我先生，因为那次他刚好没有来产检，但他就赶快就是又从工作的地方跑过来，然后我们就在医院底下，然后就紧紧的拥抱，就是当下他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依靠，就是面对什么事我们都有彼此。然后那医生就跟我们说啊，明天我们一定要去一间很特殊的医院去做检查，孩子到底怎么了。然后晚上那一天晚上印象很深刻，我的先生主动跟我说，你不是有神吗？你祷告。哇，当初就哦，好感动哦！那我们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为肚子里面的孩子祷告。然后一整晚，几乎好像没有睡觉，就一直祷告。可能祷告到后来有睡着吧。然后隔天就到那个医院里面，那医院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都气氛很凝重，因为大家一定也都很辛苦。然后我们就真的所谓体验什么叫从早等到晚，因为真的好多人。但神迹就来了，我们后来就躺进那个超音波室里面，然后医生就扫一扫就说什么肿瘤，哪里有肿瘤。然后我就把昨天检测的所有的超音波照片给他看，然后他就说，可是你看今天的真的没有啊，就是完全左边跟右边的肾是一样大的。然后我当下就很确定那个就是神迹，嗯，就是上帝他拯救了我的小孩。
1: 嗯，
0: 然后我先生虽然很酷酷的，然后他就说，哦，那你的上帝还真的诶，
1: 嗯，
0: 就觉得啊很感动。这对我来说是我跟我先生还有我们的小孩第一次一起感受这个神迹，还有上帝是真的很爱我们的。
1: 你刚刚说你为你的先生祷告了5年哦，
0: 对啊，
1: 这样，但是最后上帝用这个方法，然后让你的先生可以见证到他。你这样回头来看这个5年，然后加上这个事件，嗯，加上你的先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感受是如何？
0: 嗯，我现在很常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因为我觉得对我们家来说，对大家来说，这一件事情到现在你看我还会哭，可是它其实是一个祝福，就是每天还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甚至是在当时我确实也有问神，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我在问神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这是真的吗？但是你又会拿出超音波照片看说这就是真的。那但回过头来看，你会知道说上帝其实他是恩典的神，然后尽管再困难的事情，其实神迹他会发生的，只要你紧紧的抓住他。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先生他也很幸运啊，他也是有顶受祝福的人，他跟我一起经历了这件事情。然后上帝他其实也带给大家很多很大的挑战，例如说他公司其实曾经也快要破产了，对。然后他也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开始又会跟我说，你可以帮我祷告吗？教我怎么祷告。然后他甚至就跟上帝就是有说好说，你如果啊，可能还不认识信仰的人会这样说吧，他就说，如果你帮助我过这一关，我就信你，我就受洗。可对他来说，对我而言，我知道叫他这个人要受洗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为他祷告了5年，可是上帝就是一个祝福人的神，我相信他也是知道我的先生有一颗，他其实内心深处是很渴慕有一个依靠的，只是他不知道，所以他只想要相信自己。但是我的先生也跟我经历过那个肿瘤的事件了嘛，还有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祷告，所以其实后来他那个祷告也是应允啦，上帝陪他走过破产那一关。而且上帝甚至赐下丰盛，就在 COVID 的时候，因为他是做电商，他反而营业额是哇飙升飙升。对，所以其实我的先生他就是也是跟着神，我觉得神是用他适合的方式陪他一起过他的这个相信神的过程。

0: 所以对我来说，神他是一个祝福人的神，尽管当下那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很难过很痛苦，可回头看这些东西，他这些事情他都是祝福。
1: 感谢主哦，你刚刚讲到说你先生是创业的人，但是节目一开头我们也提到，其实你自己也是创业的人。你在现在的生活状态，你同时要担负妻子、母亲、女儿，还要顾公司。上帝如何让你在现在的生活中取得一个平衡？然后你又如何在经历可能创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与挑战的时候，靠着信仰去胜过那些你遇到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就像主持人讲，我真的很忙很忙，然后我确实也不可能在现在的生活中找到所谓的平衡，因为事情就是一直在发生。但是我很感谢圣经，我很感谢这份信仰。像圣经里面就教我们，就是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位嘛。那在家庭里面其实是要把先生摆在第一位，然后接下来是小孩。所以其实我把优先次序搞好的时候，其实我发现这样蛮有智慧的。我先把优先次序搞好，其实事件真的很多，你公司你随时手机都会一直响啊，小孩会突然说妈妈你可以带我去干嘛吗？然后先生他也有他自己的需要嘛，可能想跟我聊天，我自己也会想要休息啊。可后来发现这个 SOP 搞定了，先把神先跟神相处的时间搞定好，然后把先生的需要先满足，我们有精心时刻，然后孩子就是优先次序，我们把它搞好之后，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反而知道说要怎么样用仅限的时间跟精力去面对我的生活。对，
1: 那很多人在创业的起心动念，他可能是想要创造社会的价值，有些人可能想要赚钱，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机会。你作为一个母亲，然后你现在要开始一个事业，能不能跟我们讲说你是为了什么而创业？然后这跟信仰有关系吗？
0: 我为了什么创业？这可以讲很长的版本，也可以讲很短的版本。像那时候我生小孩嘛，然后大家听完我的故事都知道，我的妈妈应该要很反对我这么早生小孩，因为我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很高的职位啊工作。但为什么我变成跟她一样是妈妈，甚至是全职妈妈？在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妈妈甚至是就希望说啊，你不能有这个小孩。然后对于我来说，家人是很亲近的，所以我一定有超大的拉扯。但是我知道我一定小孩，当然我一定要生下他啦，我很爱他。然后当时我一定也会遭受到很多社会啊亲朋好友的声音，就说啊，你书读那么多当什么妈妈？然后好像妈妈这个身份她好像变得很廉价，甚至是优先次序不会是第一个。然后当时我当时祷告，神就跟我说，你现在要先把家顾好，然后有一天你会为了妈妈这个角色去发声的。可当时坦白说啊，这个上帝的回应我是留下一个问号的，因为当时的日子真的很苦，因为你要遭受这么多的声音，你同时又有小孩要顾，然后先生刚开始创业，其实我们生活也是很不稳定的。可是我就相信神了，就是说你说的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确定了，我就想要为妈妈，要为台湾的妈妈尊荣母亲，所以就开始上帝也确实回应了我很多。例如说我在士林天母那时候组了一个很大的亲子共学团，有将近200多组的家庭，其实大家都聚在一起，一起玩啊，然后一起学习。然后到后来呢，我也再回师大去念书。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忙很困难的状况下，上帝应允我，他给我时间去读书，然后还考上了，然后装备这些学士，然后让我有机会去服务更多的妈妈。所以我的起心动念就是我想要帮助有需要的妈妈，也让这个社会看见其实母亲的价值不在于说她很有钱，或者她应该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妈妈。其实妈妈她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很值得被尊重肯定的位置了。
1: 所以这些其实信仰也影响了你很多，
0: 非常大。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很高兴哦，今天陈瑜琪姐妹琪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听到她其实一生有很多个标签在身上，包括是女儿，她也是一个学生，到现在成为人妻，到成为母亲，到成为创业者。这样听起来其实她需要烦恼，她需要忙碌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妈妈，她现在为了母亲这个身份，然后加上她信仰给她的动力，她其实开创了一个事业，想要去服务那些可能在泥沼中的妈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要邀请琪琪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鼓励的话。也许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是妈妈，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些人是即将要成为母亲，对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些人可能渴望自己的事业但是动弹不得，如果出于信仰，你能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提醒呢？
1: 我想我会就分享一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呢是我从一开始到了浸信会那个教会的时候开始，我看到就好喜欢好喜欢的经文，文字非常的少，但它里面蕴藏了非常深的智慧，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觉得这个不管放在家庭里面，或是放在创业里面，甚至是放在我们个人面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价值，都是非常受用的。例如说我在创业的时候，市场一直在变，然后大家都说你要这样这样才会赚钱啊，你要这样这样。那但是我知道其实一公司一定要盈利，但是在盈利之前甚至是同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的心在想什么，还有我们的初衷是不是有变。然后例如说在家庭里面，尽管可能会有吵架啊，然后会有一些磨合，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彼此是相爱的。所以我觉得初衷真的很重要，然后也送给大家。

很高兴今天陈玉琪姐妹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也非常谢谢她愿意可以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陈玉琪姐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是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强调的就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实际上是在苦难逼迫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忠心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且继续地把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当提摩太前书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神的家如何被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就很像是保罗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遗嘱。他要让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要持守真道，并且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今天让我们来默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嘱咐提摩太要信靠神，要持守真道，并且靠着圣灵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当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整全，不够深刻。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显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状态的因素。保罗无论生死，他都有一个极大的确据，就是他所信靠的是一位可信的神，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福音，因此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知道神的可信，确定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紧紧地抓住，而是靠着神亲自来保全他所交付他的。什么意思呢？交付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托付、存放、保管。换句话说，保罗把自己的性命、灵魂、将来、他的事工统统都交托给神。他相信是神自己来保守他直到末了，他相信无论是生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提摩太，都是神亲自在保守。所以他也把自己、把提摩太、把他的福音使命统统交托给了神。他相信神的信实会确保他自己不放手，直到他完成的那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 珍儿也常常喜欢拿这一段的经文来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深信你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你的。最近呢，我们所爱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患难和逼迫，甚至在承受牢狱之苦。这个过程里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解和难过，他们就会来问，艰难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呢？如何才能够在逼迫黑夜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呢？珍儿其实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和所信的真道本来就是为这样的日子预备的，不然我们究竟在信什么呢？在信谁呢？我到底认不认识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真的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平常的日子和患难的日子，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个挑战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灵魂够健康的话，不应该有晴天和雨天的生命、情绪、情感、属灵光景的不同反应。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只有知道光明的人才能够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区别，而只有经历过黑夜洗礼的人才真切地渴望黎明的曙光。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对比光暗的反差，也不会忧虑没有光明将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切正常运作，他不需要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咀嚼、吞咽、呼吸、心跳、血压、脉搏、动静、起坐，因为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安息和谐的。唯有当疾病侵入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刻的不适，才感到难受，感到坐立不安，我们才会有什么是健康状态的那种意识。所以父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平静安息，也就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不需要也不会常常挣扎在我健不健康这种疑惑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虽然会忙碌，但是却有力并且喜乐，肩上的责任虽然会沉重，但是却从容并且轻省。遭遇的患难可能不小，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安详并且稳妥。虽然经历到的苦难无法豁免，但是平安却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盼望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灵魂能够面对一切不健康的环境，以永恒来面对今生，我们将会觉得一切都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每一天去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不要担心夜里将会如何，因为如果神让早晨和夜晚更替，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够健康，那么即便是黑夜来临，也将会是我们安息休憩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够健康，那么夜里的光景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放下重担缠累，来到他面前哭诉、拥抱、悔改的机会。而他说过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以盼望守住真道，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必不动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深深地认识你，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让我此生单单地为此而活。 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0: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吧，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1: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0: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 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45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啊。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1: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嗯，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她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0: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只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儿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 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0: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2岁、3岁、5岁、6岁、14岁、15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2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1: 路加福音9章13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5个饼2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钟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你们在主里的辛苦付出，愿神大大的赐福。”纪念你们，我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节目当中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如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非常得安慰和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一见证是有关我孙女的。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孙女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早产，比预产期呢早了50多天，出生的时候呢才3斤6两，因为孩子太小呢，所以一出生啊就进了保温箱，在保温箱啊待了2个星期，家人都不能进去看，连孩子父母都不行。我们的心啊时刻牵挂着这个孩子，不住的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当听到医生反馈的信息说宝宝一切都好，我的心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8: 2周之后，孩子转到了母婴同时病房，在保温箱继续观察了5天就出院了。到了月子中心，因为宝宝是早产，刚开始喝奶的时候啊，还要用制氧机吸氧，同时呢还用了血氧仪来进行监测。每次宝宝喝奶啊，我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喝奶顺利，喝下去的奶很好的消化吸收，保守宝宝在主里健康成长。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眷顾，现在啊，我们家的宝宝已经7个月了，非常活泼可爱，每次体检的结果啊也都很好，真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这让我也再次想到了诗篇46篇第1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诗篇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及约伯记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经历的全能神。
7: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写下今天这个见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恩典，也是有关我孙女的。因为最近宝宝喜欢玩口水，长了一些口水疹，下巴脖子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痒，有时候也不太好睡觉，我就求神来怜悯和医治他。我们的主能够洁净大麻风，也一定能够洁净宝宝的疹子，保守宝宝皮肤舒舒服服，也能够安然睡觉。神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孙女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生活工作当中大大小小的见证啊，太多了，主的恩典啊，实在也是数算不完。今后有机会呢，还要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这儿呢，也再次在主里祝福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侍奉也更加得力，蒙主恩更多，耶和华祝福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真的是当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雨泽只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经历到了很多这种惊喜啊，就是哎，终于盼来了一个孩子，同时在这个惊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助，就是突然发现说带孩子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以前没有经验的话，但我也在想可能有经验也不容易啊，尤其现在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大人希望孩子能够赶紧的睡着，但是这孩子呢却一直睡不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求神来介入到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帮我们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孩子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的造物主，所以呢他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
8: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哈，他的见证是神永远的慈爱。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台前幕后的同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愿主纪念你们的摆上，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蒙福。这是我第三次啊来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见证啊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也让我确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一次一次毁坏他的殿，玷污他的肢体，他却没有向我发烈怒，反而用永远的慈爱待我。首先我想向神也向你们的节目道歉，事情是这样的，我向你们节目啊投了第一次见证之后一直没有听到被播出，我心里很失落，我就开始乱想，觉得是不是我的见证不够好啊，不被神悦纳，所以啊没有被选上，后来我就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甚至啊不想再做见证了，求神怜悯我的软弱。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很快又恢复了信心。圣灵告诉我说，见证有没有被播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神看得见。我做见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主做工。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写了第二篇见证。之后呢，我就开始跳着听你们的节目，盼望能够听到第二次的见证被播出。可是连续听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听到我的见证。说句心里话啊，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也会质问神，为什么我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失去信心，感谢神。
7: 就这样跳着听了半个多月的节目，听完最新一期节目之后，我回头去听之前跳过的内容，竟然听到了我第一次的见证，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以后特别的开心，满口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第三次的见证，因为投资失败，从2024年开始呢，资金一直要不回来，只能以贷养贷，直到写见证的昨天扛不住了，于是我就向家人坦白。这里说明一下，我是瞒着家人贷款投资的，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当初我是想让家里过得舒服一点，自己也能够轻松一些，才去做这投资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求神保佑我投资款快些回来这样的条件去追随上帝的。但经过神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引导，我现在明白我和神之间不能做交易，只要我虔诚地追随他，我就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回到之前讲到的问题，在和家人坦白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妻子啊心脏不好，做过手术，后来又因为急着上班呢，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我很怕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呢，会承受不住，再出什么意外。为此呢，我也连续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求主保守妻子的心，让她在知道真相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8: 在这一段的祷告期间，我也向神祈求另一件事，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了，包括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昨天我在祷告中对神说，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妻子得知我贷款投资失败的事情之后，身体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我心里最难的一关已经跨过去了，压力没有那么大，求你让我再重生一次，让我彻底的告别那个罪，我要坦白这个罪，就是淫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不理解，也许会问，十诫当中明明有这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犯？书上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的结局你也知道，难道不怕神怪罪你吗？你这样做不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肢体吗？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每一次我都很难忍住，我不想为这个罪辩解什么，错就是错了，求神赦免。现在我要把这个罪说出来，神让我直面他，我相信这一次神会带我走出来。
7: 我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切断这个罪，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加上要向妻子坦白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也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埋怨神，心想是不是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肢体、神的殿，触犯神的律法，又一再失信于神，所以神抛弃了我。可是就在我昨天向妻子坦白之后，神让我看到了他伟大的慈爱，看到了他的信实，看到了他并没有抛弃我，反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看顾保守我。昨天和妻子坦白之后，他的状态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可控，我知道这是神垂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谢谢主，在我一直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依然用他的慈爱和赦免来对待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信实和永远的慈爱。在这里呢，我也想请宇子弟兄和木心姐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做才能脱离这个罪，同时也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让我彻底的能够胜过他，更求主带领我处理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让投资款也能够尽快的回来，也让我自己所欠的贷款都能够早日的还清，也求主为我预备合宜的副业，使我完完全全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我代祷。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这个见证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很多你在这个见证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永远的慈爱了。不过我觉得首先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赵弟兄愿意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的坦白的来分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信，而这个真诚已然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刚强了，因为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够就像你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一样，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那我觉得其实我跟木心我们能够给你的建议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坦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特别谢谢你的坦诚，因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软弱最羞愧的地方带到光中，这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因为罪最喜欢躲在黑暗当中，而神呢却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我觉得在你的见证当中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我们赵弟兄的文字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这个弟兄失败了，而是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弟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跟赵弟兄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包括我们赵弟兄讲到一个见证没有被播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神没有悦纳，后来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跳着听的时候没有想到也听到了他自己的见证被播出，但是后来投资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赵弟兄也分享到，他说自己一直担心妻子的身体，因为以前做过这个心脏手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承受不了，几个月不停祷告，当真正向妻子坦白的时候呢，神也保守了他的妻子。很多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神是沉默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做工，所以正如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在这里呢，我们赵弟兄讲的说，他说这个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殿，弟兄啊，你讲的是没有错，淫乱确实是神所恨恶的罪。保罗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战胜，也没有说你们要抵挡，而是说要逃避？因为有些罪呢，我们越靠近，你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反而最后是跌倒，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控制。所以逃离或者脱离淫乱，很多的时候第一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我们和这个罪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呢，保罗说我们要逃避它。而如果要真正胜过这座呢，包括我们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方法，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弟兄有建议。比如说不要给这个犯罪呢留下机会，可以想一想，哎，我每次在跌倒之前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我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我在刷手机视频，是不是当时我在看一些网站，是不是又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那段时间和我妻子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找到这些诱因呢，都会比我们之后能够去认罪也要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呢，你就挖出来。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要伤害我们身体哈，而是要让我们找到让我们跌倒的这个罪因，或者说这个 源泉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要鼓励我们弟兄要找到我们当时那个犯罪的当时的背景或者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另外呢，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啊。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成熟值得信任的牧者或者属灵长辈，甚至能够一直监督你的弟兄，就勇敢地告诉这个弟兄，不是为了羞辱自己，而是因为孤军奋战很容易跌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并不只是婚姻那么简单，在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谈到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背后的一些需要。其实淫乱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它很可能跟我们的孤独有关，跟压力有关，跟失败感有关。尤其是我们弟兄谈到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上去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讲，瞒着家人。其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罪当中的跌倒，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跌倒呢，并不一定真的是性问题本身，它有跟其他的关系都非常的相关。最后就我们弟兄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我想其实已经跟妻子坦白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诚实的面对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指导，因为在投资方面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有一点我要鼓励我们弟兄的，就是千万不要急着靠一次投资翻身，求神给你智慧，带领你走更稳妥的道路。为我们的弟兄感恩，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真心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如果我们的主已经放弃我们的话，坦白的讲，我们心里都不会有这种愿意去认罪的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依然有这个愿意认罪的心，但就像我刚才回应的时候讲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为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向牧师学习的一点，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紧紧的抓住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暂时没有遇到试探的时候，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只有遇到困难了，哎，赶紧翻开圣经，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比在处境或者环境或者挑战当下更加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8: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的经文。
7: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8: 前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我在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信心还是行动都很软弱。那个时候，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我们全家的信仰、坚持聚会、生命成长而祷告。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我们代祷，才让我们从信主就不曾走太多的弯路。我常常为此特别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健康且火热的教会当中生长，才让我们在爱、祝福和教导当中拥有了生命更新的喜乐。随着我的生命成长，我接待了生命软弱的姐妹，从一开始的一腔热情，到被拖拽的无力，再到受伤的愤怒，我在极无力的情况下，又一次得到了牧者和教会的支持与帮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同样存在。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也未被清理，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给予了我一次生命飞跃的机会，让我不敢也不愿再去论断和厌弃软弱的肢体。今天读到这两节经文，圣灵又给了我更高的要求，给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和俊美，不仅仅是不论断不嫌弃，还要帮助陪伴和祝福。因为圣灵告诉我，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邀我们同工同行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多年后让我再一次思考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成长有了明确的指导，也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我信心智慧，成为教会中他人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22到24节。我想把21节也给大家读一下哈，里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主内肢体这词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教会，这不仅仅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更是讲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包括在这里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能看见却不能拿东西，这个手呢能够去拿东西但却不能看路，所以彼此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呢，在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肢体这个名字，而是要学会在教会当中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2: 其实说到这一个灵修笔记，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是我在一年前2025年7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在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这一段经文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遍，第一遍是在今天早上听一个灵修类的节目的时候所听到的，而然后今天在话中有情刚好就录制到了我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这段经文的灵修。这是神对我最近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一天两次同样的经文，而这同样的经文所带给我的是一个极深的触动和羞愧感。我要先跟大家坦白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弟兄坦白自己有这个淫乱的罪一样，我也先跟大家来坦白，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什么征战呢？我想要离开现在在达拉斯所在的小组。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我吃不饱，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被点燃，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看到火热的追求神的一种状态。我在这个小组持续了2年的时间，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我自己灵里的一种饱足。当然我首先要说，这是我的羞愧点，也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我一直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我真的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我想要得到的一种牧养，或者一种属灵上面的影响。主啊，我坚持不了了，我在这个小组已经有2年的时间，可是我即便看到了这个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改变，可是太慢了，我不想要再坚持了，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更发旺的小组。就像一根柴火，如果你放在一个发旺的火堆里面，你也会被完全的点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发旺的柴火，你放在了一个并不发旺的火堆里面的时候，慢慢你的那个火焰也在熄灭。主啊，我不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挣扎于这件事情，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被打断，就是本来应该每周进行的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是一个觉得去小组是一个尾声的决定，你不能因为说我今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小组。可是这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自己常常每到聚会前我就会觉得我不想去了，因为又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说因为又没有特别的，我们的查经也是被打断的啊，就是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查经计划，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插进来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要必须跟大家坦诚的是，这种的心态和这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愈演愈烈，以至于我每一天都觉得说我坚持不了了，我真的坚持不了了。在这一段时间的祷告当中，我一直在问神，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去到另一个更发旺的小组？我要不要去寻找下一个属灵的家，或者属灵的归属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点一点的看到我自己的骄傲，就让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在说我吃不饱，我得不到满足，我没有被点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所得，我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然后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或者是感恩，可能他们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目标，我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神其实已经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但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所建立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本身就一定会有软弱的人。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忍耐，不愿意等候软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是归根到底在于自己太骄傲了。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当我的灵修的那个节目播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敲打我了。然后紧接着今天这个话中有情，我又读到我自己一年前所写下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就更确定神在敲打我了。想想我自己也曾经是我教会的那个软弱的肢体，若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地为我祷告，给予我足够的忍耐，给予我足够的帮助，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只是今天我可能成为了那个为别人带祷、为别人祝福、为别人去付出和支持的人，而我却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不行，我没有这个耐心，哦，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两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我自己的火在熄灭，不对，我要离开了。所以神今天两次透过这个经文在敲打我的时候，就真的让我意识到一定会有软弱的肢体。一年前我写下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是吧，那个调子起得很高啊，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一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痛苦还在纠缠我。其实就是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念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淫乱的罪当中走出来一样，木心一样，木心同样在自己骄傲的这个罪里面一直都没有走出来。我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可是当我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一年前写的灵修笔记， No， 我没有战胜我自己骄傲的这个罪，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去等待和忍耐所有的那些还在成长当中，也许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的速度的弟兄姐妹。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第一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话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这件事情上，我也请求他来带祷，因为离开一个小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对吧？因为我老公跟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是不是是时候该离开了，或者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侍的人群的方向等等。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老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我说神告诉我说，你来小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你比他们强，你在带领他们，还是你在这里去学会神给你的功课？没错，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你发旺，可是你的发旺是因为这些人吗？你的发旺应该是因为神，你应该是从神那里去得到火种，一个越来越旺的火种，而不是这些人。而神让你来到这个小组，也许他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发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因神的话语而发旺。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老公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认知，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来祷告是有用的，至少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罪，有些人是言语上的罪，有些人是骄傲的罪，有些人是淫乱的罪。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挣扎吗？ No， 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挣扎，而木星最大的挣扎就是跟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战斗。而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都会有一种疼痛感。我今天早上我老公刚开始说了一些话，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吗？你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安慰到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我知道你说这些没有用啊。然后我老公说啊 no, 你先别着急哈，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你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relax。 我说可是我明明现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就是在挣扎当中，你说这些话没有用。后来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些话，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发现说，在与自己争斗、与恶争斗、与罪争斗的过程当中， 可能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我们的罪所释放。否则的话，这个罪，我在想一年以后我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不会在服侍另一个人群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小组当中遇到同样的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每一次当征战来临都意味着我有成长。就像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的说哦，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小组，而是我真的去向神祷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役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战役去渴望得胜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为我祷告。你说我完全的被这个圣灵释放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我可能还是会有挣扎，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做愈发的给软弱肢体加上体面，什么叫愈发的让他们得着俊美。我觉得这可能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让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好难，我还没有学会。

0: 日语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觉得也要特别为木星感恩，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挣扎。首先我觉得能够愿意敞开的跟大家来分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换过两次教会，也换过两次小组。我不像木星那样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依然觉得说，哦，是神在一天当中给我讲两次话，后来我决定可能还是先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缓一缓，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两次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不后悔我离开。那我要讲我的见证或者我的故事，不是要推翻木星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故事是在于，那个时候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我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属里面的得着，因为受伤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而离开？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很像，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受伤离开是为了逃避问题，但是因为神的带领离开是在尽了本分之后，神把门关上又开启另外一扇门。保罗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感觉没得着，而是因为神明确的带领他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失望人际关系期待的落空就离开，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伴随着我们去到下一间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到说，到底我去教会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什么。另外一个，我今天离开教会真的是因为我受伤，还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肢体，包括今天牧师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是为了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一直想着我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反而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开始问神今天要借着我供应谁的时候，生命反而活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听到刚才玉泽所讲到类似的教导，弟兄姐妹在遇到教会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委曲求全了。什么叫做委曲求全？就是觉得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太骄傲了，我还是太关注我自我了，我不应该看这些，我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谦卑我自己，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弟兄姐妹，如果真的一个小组或者教会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委屈自己，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健康。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祷告那么重要的原因。祷告之后，我们要求神预备一个更加健康、更合乎圣经的教会。这个不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得罪神，因为去到教会，反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了敬拜，我们要为了更好的亲近主。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的祷告很清楚，神让我们离开。我以前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那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背叛的，或者说我是抛弃了教会，我离弃了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把离开教会作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不，弟兄姐妹，离开不是失败，关键是离开的动机是否荣耀神。因此当我们心里挣扎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决定。如果正在受伤的阶段，人的判断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觉得在教会小组没有得着，甚至想离开，内心又充满挣扎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诚实的问主啊，是环境需要改变，还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也要分辨你是因为受伤想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要离开。不要只问

0: 依然聊的还是过去的问题，我发现依然大家活在当时的那个问题当中没有走出来，而我发现这也是弟兄姐妹的亏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人情世故的原因，为了照顾弟兄姐妹情绪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一直在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很多人的生命在不断成长的时候，也有一些人的生命一直在停滞不前。我想我们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另外我也想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弟兄姐妹，我们去到教会不仅仅是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也更是希望在教会的团契成长当中，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更加像主的样式。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发没有主的样式，或者我们生命没有渐渐长成主样式的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亏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1: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 and Jesus， 就是我和耶稣。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和耶稣一直在交谈，如果坦白说，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许多的问题渴望得到答案，他就在我的身旁，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他知道我容易偏离正路，他也知道我有时会忘记，但只要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一切真正所需要的。当我的盼望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了我。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是谁陪伴在我的身旁。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有耶稣，我和耶稣。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特别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弟兄姐妹们，跟着耶稣走，无论是去还是留，无论是去穿山还是去越海，跟着耶稣走，方向就一定不会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郭姐妹说，木星姐姐，雨泽哥哥，你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一个五个孩子的宝妈，那你叫我哥呀，哼，从小就信主的主内家人呢，我从八岁就受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就像别人说的，只有星期天去聚会的假基督徒，但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弃我，我在12岁之前在水里淹了三次，三次都有人救我上岸，我也好几次啊想要自杀，因为我感觉自己活着没人爱没人疼，小时候妈妈经常打我们骂我们，作业做不完还要挨打，做错事了也要挨打，感觉不到妈妈的爱，只知道基督徒不能自杀，后来我就没有行动。在我14岁那年，年初二早上，我穿着新裤子，新裤子有点长，我就把裤腿卷了起来，偷穿了妈妈的高跟鞋，从三楼走下来的时候呢，高跟鞋踩到裤腿，我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破了头，摔伤了肩膀，感谢主救了我一命。因为我家的楼梯呢是在房子外面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好扶手，楼梯底下呢就是水泥路，我当时就在想啊，要是摔下去的话不死，估计也会摔成一个残废，所以要感谢主的保守。
1: 那天上午我舅舅来我们家拜年，下午呢我就坐着舅舅的摩托车啊到我外婆家去拜年。年初五上午，我跟爸爸骑脚踩的三轮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看见我爸爸骑车带我太累了，我就说我来骑吧，于是啊我就带着我爸一路走，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我肩膀就疼得有点把不住车头，前面有一个弯啊加上下坡，到这个时候刚好对面又来了个车，为了避免那个车啊，我们就从马路上面直接摔到了马路下面的小溪旁边。当时啊离马路那个高度啊大概有3米高，我爸跟我说叫我踩刹车，可那个时候我肩膀疼，加上吓得根本没反应过来，我爸坐后面，我爸是跳下去的，没受什么伤。我跟我爸说我手疼，三轮车呢是旁边的人帮忙啊一起给我们抬回马路上的，三轮车摔坏了骑不了了。我跟我爸走到镇上，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臂骨头摔断了，肩膀上的脆骨也断了。我爸爸在那修三轮车，我坐别人的车呢先回家，到家我妈就带我去了骨科医院，在医院做手术上钢板，手术期间打了麻药，其实我很清醒，可是医生在我的头上盖了白布，所以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一直为我祷告，手术室是在二楼，做完手术啊，妈妈把我抱回了三楼的病房。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差不多重，回到病房，别人家的小朋友开完刀疼的是一直哭。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一直保守我，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疼，而且就算疼痛也都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啊家里也没什么钱，再加上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希望省些钱啊给我跟哥哥交学费。感谢主，我当时伤口好得特别快，一点儿也不耽误我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
0: 到了暑假去医院开刀取钢板打了麻药，这回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我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亲自动手术医治我的手，我看不清脸，只知道光芒很亮很圣洁，我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后来我醒了，手术也做好了，感谢我的主一直与我同在。我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儿，别的呢就下回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儿呢也要跟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了你的命，免了死亡，真的是感谢主啊！在你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主啊，后来虽然自己慢慢的这个长大了，但那段经历似乎对我们郭姐妹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以至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能够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们还小，都已经五个孩子，我天，你啥时候结婚呢？
1: 不，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些姐妹啊，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还有你对神的认识、见证，都传承给自己的五个孩子哈。因为只有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他们不仅能活命，还能够旺盛，
0: 早婚早育。到这，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2: 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好累啊！一年了，我已经不吃零食一年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一定要撑过去，加油！
4: 阿宇，
3: 很认真嘛，谢谢。
4: 我这里刚好有好多零食，怎么办？你要帮我吃一下。
3: 不行，我今天是接零食的最后一天。
4: 是哦，
3: 我一定要撑过去，我不能再吃了。
4: 我就不相信阿宇不吃，零食真的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真的好需要有个人来帮我吃哦。
3: 你去那边。没有怎么办？你去那边。不要诱惑我！不要诱惑我！不行，我不能吃。不行，好香哦。好了。
5: 这个其实啊，我。看这个非常有感觉、啊，
6: 非常有感，
5: 因为他的这个诱惑跟试探呢、啊，是我常年在困扰、被困扰我的一个诱惑跟试探、啊，而且特别是来自于同侪的一个引诱跟试探呢、啊。这个吃啊，其实这个，但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能够帮助我们得胜呢、啊？
6: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也是非常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想要胜过甜食，一直都没有办法胜过。好，那说真的，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是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我们需要去胜过的试探。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都感觉我们好软弱。你知道我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减糖饮食吗？那但是我就发现我每天都一定要吃甜点，没有一天例外。你知道我可以减少淀粉的摄取，但是就是我。每一天我真的很难
5: 靠，甜点也是淀粉，
6: 就是糖更而且更不好是精致糖，但是我就是完全无法胜过。但是直到我就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要更多运用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5: 阿门。
6: 我要常常来宣告，我要对冰淇淋宣告这件事情，特别我要对草莓冰淇淋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其实我能够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我能够对那些试探跟诱惑说不。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需要祷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才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让我们软弱的肉体，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灵不进到迷惑当中，所以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需要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而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进到祷告当中。另外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好像撒旦魔鬼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或者是你可以从殿顶上面跳下去，或者是你可以来拜我，就要把万国荣华给你。可是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其实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用神的话，是要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胜过。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用来攻击仇敌魔鬼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神的道。所以其实我们需要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需要神的力量，我们需要透过祷告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被刚强，心灵不进到迷惑，我们需要用神的道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
5: 所以真的就像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讲到的是，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要胜过试探的时候，你要了解其实 试探其实是牵引我们里面原本已经有的私欲，所以当我们要来处理拥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我们一定要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私欲。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抗拒，或者是说我们尝试去处理的是行为外在的，我要改变，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会软弱。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其实我很长时间一直在这个情欲的捆绑，在色情网络的一个辖制的里面，在很多年当中都在这个捆绑的里面，我就觉得说都是这些的试探跟诱惑跟这些的环境。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里面本身有一个需要，其实是透过这个东西它在满足我一个里面的需要，然后那个满足其实是有一种慰藉，一种安慰。可是我不去处理这个里面根源的一个需要，我在尝试做一些属灵的纪律跟操练，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约书亚侍奉上帝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这些有趣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会不好吗？
0: 诶，小朋友，你有没有天天洗澡的习惯呢？佳佳姐姐的妈妈曾经告诉过我说，小时候因为我很怕热又常常流汗，因此我一天不仅仅只洗一次澡，而是三次呢。不过说到刚刚恩佳问的问题，长时间不洗澡身体会不好吗？这边特别强调的是长时间不洗澡，那么到底有多长呢？可能是好几个礼拜，甚至是好几个月。到底长时间不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事实上，沐浴也就是泡澡或者是洗澡，主要是为了要预防生病，保持身体健康。

0: 长时间不洗澡，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像是污水之类的废弃物质就会堆积在身体上面，而让身体变得脏兮兮的，还会发出难闻的臭味，而且病菌也会容易进入我们人体，使我们生病。尤其是常和空气接触的皮肤、眼睛、鼻子、嘴巴等部位，这些部位常会有分泌物，容易吸附脏东西，所以更应该要彻底清洁。不过，如果洗澡的次数太频繁，也可能会使皮肤失去水分，变得干燥。除非是在亚热带的地区，尤其是夏天，才需要一天洗超过一次的澡。除此之外，通常人体感到最舒服的水温是 36.5°C， 除非是泡温泉特殊的情况。那么通常洗澡水的温度也不要低于 15°C， 最高也不要超过 49°C。所以小朋友，洗澡是为了你我的健康，也会让接近你的人舒服哦。那么我们今天生活放大镜的单元就先说到这，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奇妙的果园，来听约书亚侍奉上帝的故事。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书亚做了新领袖之后，他就一直忠心地敬拜上帝，努力地服务人群，辛苦地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许多国家，打败了许多王。如今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有敌人再来攻打他们，以色列人终于能在迦南地过着平安快乐的日子。但是约书亚的头发越来越白，他的腰也渐渐驼了，走路也需要拐杖的帮助。约书亚已经老了，虽然他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清楚，他还是很关心百姓，常常出去走走，看看百姓的生活。有一天，他看见了一件很令他难过的事，有好多百姓的家里摆着偶像，而他们竟然在拜这些偶像。他们全忘记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如何帮助他们得到耶利哥城。约书亚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他马上召集所有以色列人，长老、首领和官长，全部到事件去集合。

约书亚对他们说，各位同胞，我老了，恐怕不久就要离开这世界，现在特别将你们请来，把耶和华的话转告你们，希望你们要留心听。所有人听到这话都有些难过，但是他们忍住悲伤，很认真地听下去。约书亚又继续说，上帝很爱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上帝就降下大灾难，帮助我们离开埃及。当埃及兵追到红海时，上帝又行神迹，把海给分开，让我们平安度过红海。在旷野的40年里，上帝每天都赐下玛纳、鹌鹑和水来养活我们，又帮助我们消灭了许多敌人。你们想想看，上帝这么爱我们，可是我们却常常犯罪，有些人竟然去拜偶像，得罪了上帝。看到你们这样背弃上帝，我心里实在非常的难过。唉，我真的老了，不久可能就会离开你们，所以现在我要劝你们要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上帝，好好的来侍奉他啊。约书亚激动又恳切地呼吁他们。约书亚说的这番话，很多人因此受感动。他看看大家，停了一下，又说，今天，我希望你们能好好想想，做一个明确的选择，要侍奉上帝，还是要拜偶像假神呢？约书亚环顾四周的人，用很肯定的口气说，现在我先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那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这实在很感人，因为约书亚亲身体验到上帝是独一无二的真神，所以他当然选择敬拜真神上帝。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同声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约书亚很欣慰地点点头说，好，既然你们自己做了决定，做了选择，决定侍奉耶和华，我们就一起在上帝面前立约吧。于是他们把自己拜的偶像都除掉，把他们和上帝所立的约都写下来，然后在上帝圣所的橡树下竖立一块大石头。当他们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所做的决定，好好的来敬拜上帝。

亲爱的小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在二选一的选择中做一个决定，常常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真的需要有聪明智慧才能做出合宜的决定。从刚刚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年纪老迈的约书亚，他依然选择侍奉上帝。小朋友，你是否也愿意选择相信上帝，侍奉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呢？别忘了，你可以时常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赐智慧聪明给你，使你能够做出合宜的决定，使你的心里有真正的平安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时间空中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科学膳食养好身体的四大原则。
3: 嗯，好。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原型食物，少吃超加工食物。
3: 对，
2: 这是我们之前反复的在提及的。
3: 对，
2: 就是无论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尽量选择呢加工程度和步骤少的食物。
3: 对对对。
2: 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3: 嗯，那个肯定是一个是加工过度，那营养消耗掉了，第二个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2: 对对对，
3: 那个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损伤的。
2: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3: 嗯，
2: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现代人的病啊，
3: 嗯，
2: 都是代谢类的病。
3: 哦，是，
2: 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我们说叫毒素也好，或者说身体的负担排不出去。
3: 是的，假如说我们摄入到很多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或者是即便是需要但是超过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量的，
2: 量
3: 那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就是要超负荷的去工作，把这些不需要的、超过的部分排出去嘛。
2: 对对对对，
3: 那其实它就是过劳了。
2: 是，
3: 就本来他可以用100年的，那他可能用50-60年他就已经衰败了、那个器官那就不能够好好为我们的身体工作了。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好摄入我们身体的各项东西，它会不会使我们的内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2: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一方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保养我们的身体。
3: 没错没错、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优中选优，也就是说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原型食物。
3: 嗯，
2: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虽然有一些食物呢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但是它本身呢如果它不具备足够的营养呢，我们也不要吃的太过量。
3: 对，
2: 不要只是贪图啊这个东西好吃，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吃。
3: 嗯，
2: 最重要的还是要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运作呢就是有足够的营养来去支持。
3: 对，比如说优中选优，就上一期李诺也提到过，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奇异果、它可能就比柠檬好啊。虽然柠檬可能10块钱5个，但那个奇异果可能10块钱1个、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优中选优，就要选这个奇异果，
2: 而且
3: 不选柠檬啊。
2: 而且本身柠檬也不好吃，
3: 就极端一些，大家就容易明白嘛。
2: 对对，是的，
3: 什么叫优中选优，都是水果，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带着我们原初的一些印象，就是说啊、我要补充维 C， 我当然就吃橙子了。吃柠檬了等等之类的哈。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注意整体的搭配均衡啊，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3: 是的，
2: 就是健康饮食呢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吃水煮菜，而是要好好的搭配，让这个搭配呢其实彼此的效力啊。
3: 嗯，
2: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的菜谱啦，然后呢包括我之前也讲过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然后维生素蛋白质，
3: 对，
2: 包括脂肪，
3: 对，
2: 还有碳水，
3: 对，
2: 都是要互相搭配着食用的。
3: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提到老人家还可以在三餐之间加餐嘛。
2: 对，加餐，对，
3: 加餐的时候可以吃点水果呀，
2: 水果
3: 干果啊，喝点牛奶啊，甚至吃一个鸡蛋啊，是吧？
2: 对 对, 对, 对，
3: 都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主要注重的是整体的你的食用的状态。
3: 是，
2: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我们 也不是说啊，你完全一口也不能吃，对吧？不是让它代替了主餐，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被提醒的，因为我日常关注的就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嘴巴舒不舒服，我吃的时候我的舌头我的味蕾享不享受，
3: 是的，
2: 第二个呢是我的肚子饱了没有，
3: 对，
2: 我只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判断，仿佛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很有可能你吃了也不少，没多少营养，但同时又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3: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就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哦，但是在膳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既要又要，
2: 是的，
3: 就我们既要有营养吃得饱，
2: 对，
3: 但是呢又要吃进去以后呢我们能健美的。
2: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欲望嘛，就欲望这件事儿可能是被扭曲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它是从心理暗示层面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想吃西瓜，就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需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认为其实它可能会被扭曲的
3: 哦，
2: 只是因为我私欲的发动，
3: 对，
2: 跟比如说我身体究竟需不需要可能没有关系的，
3: 对对，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我想吃就说我身体需要，
2: 比如说杨丽姐有抚养你孩子的经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我不吃青菜我就只吃什么，难道他真的知道或者说他清楚明白只吃这个有好处吗？
3: 对呀对呀，这个例子举得好，是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是要通过教导去调整的，
2: 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说到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针对年轻人的啦，就是少吃外卖，多在家里吃饭。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不多？
2: 确实
3: 是。就
2: 是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我们和家长同时在家里的时间都
2: 比较多，对对对。
3: 然后都是帮着爸妈摘菜啊，然后看着爸妈怎么去做菜。
2: 是。
3: 即便我们没有真的下场去做菜，其实看了以后我们脑子里面是很有印象的。
2: 哎，是。
3: 到我们自己成家以后，我也没有说认认真真跟爸妈学过做菜。但是我丈夫就说哎你做菜还是可以的啊，那其实是潜移默化了的。
2: 对对。
3: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读书的时间就是花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寄宿在学校的时间也很长嘛。
2: 对 对, 对。
3: 再加上现在工作忙碌，就促成了他们很少在家里烹饪了。
2: 是。
3: 那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也很容易的。现在短视频不是很方便吗？你只要一查一下，哎，我怎么样？番茄炒鸡蛋是怎么样的哦？它就有视频。
2: 对对 对,
3: 对。从头到尾
2: 教
3: 着你做，
2: 你
3: 只要你用心，你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2: 是。哎，说到这儿呢，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
3: 啊，叫啥？
2: 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
3: 哦。
2: 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就分享自己对于现在的食物啊烹饪的一些看法，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热爱烹饪，热爱食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没有把他赶出厨房，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他拉进厨房，就是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打打下手啊，
3: 对，
2: 摘摘菜呀等等之类的。
3: 是啊，你说这个赶出厨房真的是很多父母这样做的。
2: 对 对, 对。
3: 哎，你还太小了，这里面有火什么，有刀具很危险，你出去
2: 哦。是是。
3: 那就已经好像是让他那个兴趣骤减了。
2: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他们开餐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灶台啊什么这些就
3: 很熟悉，
2: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成年之后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同龄的朋友这么怕火的，对吧，
3: 因为小时候被吓到了，
2: 对，就是那个厨房锅里边油啊稍微起一点火，
3: 是是是，
2: 就很紧张，我说这个挺正常的事情，
3: 对 对, 对, 对，
2: 真的就是跟小的时候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3: 没错。
2: 那本质上来说，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年轻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会做也不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 尤其是工作了一天很累了，
3: 嗯，
2: 他就没有那个精力说，哎，我怎么样更好的，
3: 是的，是的，
2: 哎，做一餐饭，有的时候甚至是独居，嗯，那独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的饭是最难做的了，
3: 没错，
2: 对，所以呢，嗯，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
3: 是。
2: 那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能够达到说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比如说不吃外卖或者不在外面吃，
3: 嗯，
2: 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做。就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挑战，
3: 嗯，对。
2: 但我想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呢，
3: 嗯，
2: 这个范围里边可能你可以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3: 对对对，
2: 对吧，
3: 是，
2: 你可以确认知道它的食材啊，它
3: 的
2: 烹饪呢，
3: 啊，
2: 是
3: 的是
2: 的，是 OK 的，
3: 哦哦，
2: 那你就把它当成饭堂也可以，
3: 哦，对，替代你自己去烹饪
2: 对对对对，
3: 那就是找一家比较健康的，就是那个食材也比较新鲜的那个来替代你自己去做饭，这个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不过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四个原则之后啊，
3: 嗯，
2: 我反而就是又带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
3: 嗯，
2: 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则是吃原型食物，少吃加工食品，
3: 嗯，
2: 我就想到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加工食品我们都知道了，就是，
3: 嗯，
2: 哎，或许真的，哎，某一些的讲道或者某一些的分享，
3: 嗯，
2: 特别的精彩，
3: 嗯，
2: 我们就觉得哇，听了他的讲道，听了这个分享是非常棒的，
3: 嗯，
2: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3: 嗯，诶，我这个真的很认同你这样子一比喻，我觉得也很贴切，
2: 嗯，
3: 因为好比说圣经就是原型食物，哦，
2: 对对对，
3: 那可能讲到呢会通过就是讲者本身的这个阅历啊，他的知识量啊，
2: 嗯，
3: 他就用一些有趣的吸引人的方法来讲，
2: 对，
3: 目的是把你吸引过来去看圣经，
2: 对对 对, 对，
3: 而不是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讲道，我就不愿意很枯燥的去个人去阅读
2: 对 对, 对，
3: 那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恰当的原型食物它是最基本最真实的，可以这么说，
2: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
2: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子的，嗯，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什么呢，
3: 嗯，
2: 就是口腹之欲，这个口腹之欲是一种，
3: 嗯，
2: 头脑意识上的，
3: 嗯，
2: 也比如说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在末后的时代里呢，
3: 嗯，
2: 有些人呢就是耳朵发痒，就是要听一些新鲜的，
3: 悦耳的，
2: 稀奇的，
3: 哦，对，
2: 对，但本质上来说呢，
3: 嗯，
2: 真理来就是责备我们，
3: 没错，
2: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驯化之下得以改变。
3: 嗯，
2: 所以我们本身呢，不只是说啊，好像面对杨丽姐刚刚用了一个词叫枯燥的圣经，
3: 嗯，
2: 也是难懂的圣经，
3: 嗯，
2: 确实难以应用的圣经，
3: 嗯，
2: 有的时候就算我懂了，但是我做不到。
3: 嗯嗯，
2: 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恰恰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呢，
3: 嗯，
2: 不是圣经怎么样，而是我的生命如何，
3: 没错，
2: 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
3: 嗯，
2: 那我也相信就是真的我在有的时候去读到一些传记，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人物，
3: 嗯，
2: 包括身边接触一些属灵长辈，
3: 嗯，
2: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真实的跟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
3: 嗯嗯，
2: 他们面对圣经仍然可能会说我不懂我不明白，
3: 对，
2: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那种安稳，
3: 嗯，
2: 就是那种
3: 他那种相信，
2: 哎，对，读到圣经话语的那种甜蜜，
3: 嗯，
2: 那种满足，
3: 对对，
2: 是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美好的，
3: 嗯嗯，
2: 对，甚至也是很羡慕的，就可以这样说，
3: 嗯，是，
2: 嗯
3: 嗯，
2: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哈，我们虽然讲到了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饮食啊怎么样去养生啊，
3: 嗯，
2: 但与此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好好的去对待，
3: 嗯，
2: 好好的去照料的，
3: 嗯，是的，
2: 嗯，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追求完美的人生境界，这是很多人心里头的渴望。然而本性本来就不完全的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本相，那么在一心追求完美的时候，这就成了一生的重担。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李碧儿姐妹，她要跟我们现身说法，谈谈她的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一些事情，这些遭遇带给她的正面的影响。

我是李碧儿。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 我信主的经历。我目前是legally blind， 在美国就是两个眼睛视力差到一个程度是 legally blind。那我在92年的时候跟我先生结婚到美国来，那我们两个人共组一个家庭。在94年的时候，我怀我们家的老大。那个时候我的眼睛右眼的视力就不明原因的下降，所以呢，那因为只有一个眼睛出问题，所以我的左眼都还是非常的好，我的生活还像正常人一样。也看了许多的医生，但是医生就是说，大概就是一个眼睛，所以我要习惯一个就是一个眼睛不清楚的生活。那从小呢，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希望能当一个运动员，所以我从小应该是属于意志比较坚强的一个小孩子，也是从小那种中国人的教育就是人定胜天嘛，也受这个毒害蛮深的，所以一直觉得说自己能够做到自己能够努力，能够做到什么部分我们就尽量去做。自从眼睛发生这个状况之后，我的家人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人住在美国，所以他们每次打电话来问我好不好。那我就跟许多移民的我想都有同样的心境，当远方的家人的时候，你就会跟家人说我一切都很好。那在那个时候其实生活上有许多的冲击，但是毕竟还是只有一个眼睛。之后我就回到了台湾，有3年的时间我待在台湾。在2000年的时候我的眼睛，我的左眼视力也就下降了。那因为两个眼睛视力就下降，影响生活就很大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2000年1月的时候，我左眼视力下降的时候，我就到了荣总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真的是用了许多的方法，他找不出任何的帮助我的办法。那我在医院住了15天之后，我出院。我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感觉是人事已非，因为我的左眼，我的右眼本来就是已经第一个就是视力检查表第一个字都看不到。那我的左眼呢本来是很好的，因为我原来是一个珠宝鉴定师，所以我的眼睛视力是还不错。那我进医院的时候发现的时候是 0.8， 等到我15天出院出来之后，我的视力只剩下 0.4。这个视力影响非常大。我走在那个，因为我台北的家是在搜狗的后面，那条路是我经常接送小孩子买菜买东西的地方。可是当15天之后我出来之后，人事已非，因为那里的街道的所有的人，我感觉我好像跟他们是不同世界，因为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我看不到街道上卖的那些的东西，那都是我平常很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地方。可是我那时候的心境真的冲击非常的大。那我是一个家庭主妇，虽然是我那时候有做一件珠宝的生意，但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可以说是有完美主义，但是却是做不到完美，但是心理的要求是比较高。那我对照顾孩子也是尽量的，就是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对孩子就是说我希望他们出去的时候，不管衣冠各方面都是很整齐的。那甚至我的孩子就是脸上眉毛两眉之间长了一些小细毛，我的晚上都要挑灯夜战把那些毛都拔掉，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我是很挑剔的。所以当我回到家之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孩子。OK， 那我发现说连那个洗一串葡萄上有没有发霉，水果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都没有办法看见。所以我对我一个这个就说这样一个挑剔的妈妈来说是非常大的冲击。那我觉得神真的是很眷顾我。那他在我到美国去找医生的当中，就透过我一个国中同学，我们从来没有谈过福音，但是在那天他就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信主了，然后就跟我谈到福音。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那透过一个夏威夷姨妈，她带我觉知，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好像到了一个谷底。那求神拜佛之前在台湾，因为跟着我先生，我们因为民间信仰的背景，所以我们求神拜佛也去了很多的地方。甚至有一次透过一个灵媒，这个灵媒呢，他告诉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信耶稣，虽然他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就相信神使用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因为他是
掌权的神。我到现在相信是那句话让我去做这些思考。那我不是从这个灵媒身上认识耶稣，但是我就 somehow 觉得呀，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耶稣是谁，只是在台湾的路上看到

饮茶店，要我进去点点餐。那我看到那个里，就是说餐厅里面整个都是乌漆抹黑的一片，对我来说，我就心里很大恐惧，我就在外面等。在外面等的同时呢，就有一个妈妈牵着一个小孩从我的后面经过。那那个妈妈就跟那个小孩说小心小心，这里有楼梯不要跌倒了。那我听到之后，对我来说我非常难过，我想从此以后我就不能够再这样子照顾我的孩子，因为连我自己都看不到哪里有危险。所以我心里冲击很大，再加上在那里苦苦的等待，好像有一种被别人抛弃的感觉。那等到我先生他们姗姗来迟之后进去里面点菜的时候，大家说要吃什么，那我一看那个菜单，我又是全部都看不到，心里就很难过，然后就强忍着眼泪就冲到那个洗手间去洗把脸。那我回到我小姑家中，因为那时候寄住在他们家中，因为看医生的缘故，我到他们家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坐在那个床边，我就不断的流泪，我说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想到耶稣，我说如果你真的是神 OK， 你可不可以，我想去教会，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可不可以请你 send some people 来帮助我。那我不知道那是一个祷告，但是神就是听祷告的神，对，即便我们的心思一念他都知道。当我真的是愿意去认识他，但是我相信神他也主动的来触摸我，因为透过我那个朋友跟我的谈话，那天我觉知了。那之后我回到台湾在苗栗的祷告山上神真的是很恩待我，在我一个好像不认识耶稣的人身上，当牧师帮我祷告的时候before 祷告之前，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那个诗歌的内容 touch， 因为他说他是主，他是主。那我就就是把我自己的手也张开，那我就想到说我生命当中好像承受很多的压力。那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个人定胜天，所以也觉得说我眼睛看不清楚，我也常常跟我的家人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我也让他们知道说我承担得住。当我发现我真的承担不住的时候，神就用他的爱来 touch 我。在那天在祷告山上的时候，我被圣灵充满，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叫圣灵，但是神真的用他的爱，用他的光照进我的里面，让我那一瞬间我发现我的眼睛看不清楚没有关系，因为我发现我回到家中，我回到神的家中，然后我被神的爱真的是充满了。然后在那个充满之后呢，我就好像飞上了枝头，我觉得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父神，那是我原来没有告诉我的家人，是认为他们承担不了，我总是认为说我自己承担得了，然后别人承担不了，所以我就不把这个压力加在他们身上。可是今天我就是真的感受到一个父神，他是可以承担我所有的压力。所以那天当然我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成为神的儿女。那在之后呢，神真的是在我们家中有许多的奇妙的带领，包括我的先生，神真的是除了建造我自己之外，不但破碎也建造，但是也在我们的家庭做扶持的工作。那我的先生因为他常常的应酬，所以许多的时候我跟他的关系，我们中间有一些压力存在。那因为我自己带了两个小孩，眼睛又不清楚，那也希望说他能够对这个家庭，就是说也能够帮助我，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事与愿违。那他常常因为要应酬到很晚，那我觉得神在这个当中做了许多的工作，包括有一次他真的很晚回来，然后我就在躺在床上，我真的很生气，我没有办法睡觉，我就抓了我的圣经到我另外一个房间去。那我在那里哭诉，跟神哭诉说，神你为什么要放弃他，你为什么要放弃他，因为他也跟我听了许多的道，可是他就是抵抗，然后他就是不愿意承认那个爱我们的神。那在那个哭泣的时候，我跟神说，你一定要给我一句话，给我一个力量，能够带领我就是冲破这个难关，因为我不想要在这种情绪里面。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神就给我雅各书，在雅各书里面所讲到的，所喜爱的女子不要惊醒我所亲爱的，
只等到自己心里情愿。那我当我看到这段经节的时候，我心里的许多的纠结的情绪就在刹那间好像被吸尘器全部吸光一样。那所以那天我就觉得很平安的喜乐的就回到床上，能够

好好的睡一觉。那在这中间，我跟我先生也有上下起伏，有许多的争执。那他也写了许多的悔过书，但是有一天我终于 realize 那些悔过书都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那有一天我在他的面前将那个悔过书撕掉，我说从今天开始我要把你交给神。就这样子，在一路上神真的信实的带领，所以我的先生在今年2003年的复活节他受洗信主了。我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的家庭都归于主的名下。神在我最黑暗、最痛苦、最低沉、最苦难、最沮丧的人生的当中，他把那个光大大的赏赐给我，让我知道我生命当中不是只是我的眼睛，虽然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但是就像我的孩子告诉我的是，妈妈，你还可以 cheer me up， 你可以帮我祷告，你可以为我做许多的事情。那是在我眼睛遭受困难的时候，我所没有办法想象的。当我眼睛整个看不清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就是完了。但是神让我看到一个更清楚、更美好的将来，让我真的体会到说，神赐给我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虽然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没有复原，但是呢，我的生命不再一样，我的人生是丰富的。我知道在神的手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就是在神的手中有一个盼望，那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捩点，跟大家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19号了，今天七夕呢，文慧老师早上好。
1: 七夕快乐，祝福呢所有人在七夕的时候呢心灵加手都很巧。
0: 嗯，都是迷信啊、
1: 哦！我应该说心巧手灵，是不是呢？
0: 我在想，七夕不是迷信吗？
1: 七巧节它不是迷信，它是根据咱们中国的
0: 农。
1: 我没有拜星星啊，你不要一竿子就把这个所有的传统节日里头的传统习俗呢给打翻了。七夕哪里有迷信呢？这是根据我们的农历七月七号嘛，农历七月七号，
0: 很多那些单身女子就拜这个织女嘛，
1: 嗯，
0: 就是觉得她是这个独身女子的守护神。
1: 哦，是吗？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没拜过，我还没信耶稣以前也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呢，文慧在这里还是要说呢，七夕快乐，祝所有人呢心巧手灵。为什么呢？因为七夕也可以呢叫七巧节，说的就是呢古代女子她们呢不是要织衣服啊，做家务啊，那所以七巧节女儿家的节日。可是现在呢，我觉得所有人包括男性也是可以做家务。我看过呢有男性呢织围巾织毛衣呢，我们有一位呢现在电台最年轻的这个2000年之后出生的一位小年轻小青年童工男童工，他呢就是织围巾要给他的女朋友。所以七夕是属于所有人的，不管男或女。
0: 嗯，昨天呢我就放假就去看了这个电影《奥德赛》，就是古代这个荷马的那个变为电影嘛，我就在发现这个不就是这个古代的漂流记吗？
1: 嗯，
0: 那个漂流记只是用了很多神话独眼巨人那样去表达。那我在想这个牛郎跟织女呢也是一个古代的，可能用一个神话的题材来表达一个古代人生活的那个模式
1: 啊。好，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去看了奥德赛以后呢就有感而发啊。那至于呢他说这个七夕牛郎与织女是不是古代一个人的漂流写实
0: 不是，奥德赛是漂流，牛郎织女呢就是古代的那个嫁去外地的，可能或者失恋的、或者呢很久没见的，就流传成为神话。
1: 嗯，为什么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对七夕呢总是有一种呢悲凉的感觉呢？但是对文慧来讲这一天就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啊。
0: 嗯，
1: 因为呢你看看这个七夕嘛手巧，我就觉得很幸福。好了，今天呢七夕欢迎两位新朋友出现，一位是万里飘雪，一位是旅途。旅途呢很早就起来呢摘菜然后去卖菜，那希望呢你今天的菜呢很新鲜很肥美很快就卖完了。那么万里飘雪，嗯，夏天的确需要你常常冒泡出现啊，让我们呢飘了一阵雪，身体心灵都呢非常的畅快。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呢还会给耶稣写一封信。我们讲到真实的人啊，什么是真实的人呢？基督徒会不会有戴上面具的一刻呢？
0: 宗教面具。
1: 嗯，在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还会查考呢就是耶利米书1章10节，这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那我们要感恩也呢恭喜大家进入了耶利米书啦这一卷大先知书。有带导的事情呢赶快呢摆上来，万峰老师最后呢会带领大家呢如数宝贝如数家珍，纪念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今天敲铃铛是要告诉大家今天除了七夕还是一个节日呢。
0: 什么？
1: 中国医师节。
0: 哦，好吧，医生你好。
1: 这个中国医师节呢是国务院从2018年开始将每年的8月19号设为中国医师节。那么大中华地区就是整个啦大中华地区对医师的定义，除了我们一般想的西医，也包含了中医、牙医、全体医务工作者。那谈到医师节呢，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医师强调了什么呢？ 健康。那特别是夏天，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这个东北啊西北那边呢可能要注意的是下大雨强降雨，那么南方这边呢从华中以降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高温，那特别高温的时候呢你要注意食物的卫生清洁。最近呢福建福州有一位女士陈女士，她吃了几口呢隔夜的卤味，有放进冰箱哦，只是隔夜而已嘛，竟上吐下泻三天，原以为是普通的肠胃炎，就是可能一点不新鲜嘛，昨天买了吃不完放到冰箱，今天把它吃完，但是竟然呢上吐下泻三天，那到医院就被确诊感染了沙门氏菌，一天腹泻3000毫升，体内的炎症指标飙升到正常值的400倍，而且细菌已经侵入了血液，出现了器官功能障碍。那现在呢经过抢救，陈女士已经康复出院。那医生就提醒啊，5到10月，就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是沙门氏菌高发期，冰箱没有办法呢抑菌的，冷藏呢沙门氏菌还可以存活，所以呢隔夜凉菜啊卤味啊海鲜啊食物，如果你要再吃请你彻底煮熟，还有生的和熟的要分开。如果呢你吃了之后呢剧烈的呕吐拉肚子高烧精神差，你不要呢自己去买个什么止泻药吃一吃，特别是一些老人啊有基础患病的病患者啊，基础病患者请赶快要去医院看医生。
0: 对了，沙门氏菌呢都是吃的那些不健康啊、不是不健康有病菌的食物呢导致。
1: 病菌
0: 对了，所以呢就要留意煮熟了放到冰箱里头、不要以为冷了就行，其实放久了也是不好，只是它延长了而已。
1: 那你想想看，它才隔夜，它是放进冰箱了，隔夜就已经呢染上了。所以呢买回来我们处理的过程呢还有到吃然后放冰箱，整个过程呢都要做到呢干净啊，卫生，因为夏天真的是很多细菌呢、他们一起呢跳舞的时刻，我们就更要小心。因此呢，今天我们也会谈谈呢、中国医师节，那我们会谈一个，你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0: 没有。
1: 那今天我们就趁着医师节，会谈谈这个容貌自毁症。那现在我们开始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不只是神迹，而是悔改。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
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他们，傍晚天发红，你们就说明日天晴；早晨天色又红又暗，你们就说今日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象，倒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神迹。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
0: 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记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又来试探主耶稣了，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来给他们看。这不是出于真诚的寻求，而是一种明知故问的挑战。主在过去所行的神迹已经不少，但他们仍然不信。所以呢，问题从来不是证据的不够，而是人心是否肯悔改。主回答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预表耶稣3日后复活，那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更直接的意思就是，如果人没有悔改，再多的神迹也没有意义。约拿的神迹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约拿经历了大鱼，更是因为尼尼微人在神的警告之下悔改回转。换句话说，神迹最终呢，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而是要引人回转。如果人一心只想看更大的能力、更特别的显现，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刚硬和罪，那么就算眼前再出现什么震撼的场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刺激，不能带来真正生命的更新。耶稣接着说，这些人呢，懂得看天色，知道红天阴天所代表的天气变化，却不会分辨时代的记号。人对于现实世界往往很敏锐的，知道怎样分析局势、评估风险、预测明天会怎样。但是一碰到神的作为，却忽然会变得迟钝。这也是今天信徒急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心力，筹算工作、收入、安排和走向，却很少安静下来问主，主啊，你此刻要在我身上指出什么呢？要我在什么事上悔改呢？因此，主在这里的责备呢，非常直接，不是没有神迹，而是你们看不懂；不是没有记号，而是你们没有回转的心。真正的属灵分辨，不在于看见过多少异象，而是在于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悔改。肯悔改的人，一句神的话就够了；不肯悔改的人，看再多，也还是看不见。

我是在寻求神，还是在要求神按我的方式证明自己呢？我对世界变化可以很敏锐，但对神的提醒又是否同样敏锐呢？今天，主最想要我回转的是哪一件事呢？

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于是耶稣离开他们走了。马太福音16:4

0: 成年期灵修约拿的神迹，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19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这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呢，歌名就是《奇妙神迹》。那么回应的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到4节。那当时跟在耶稣身边的人，还有听耶稣讲论的人，都呢心中有一个默默的期待，就是耶稣行个神迹吧。因为人都喜欢看神迹奇事嘛，对不对？
1: 今天也是这样啊，很多人信耶稣也是因为有神迹嘛，特别是医疗的神迹，
0: 哦，医病赶鬼，
1: 对了，就是你的那个病呢治好了，所以我信耶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神迹的治病啊。
0: 那我觉得求神迹这个心态呢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你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求神迹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你求了神迹，真的给你看了神迹，神的奇妙能力显在你生命当中之后，你的回应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如果你因为呢神医病啊，你病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然后你悔改，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然后舍己跟随他走一辈子信仰的道路，那我就觉得行。可是如果是你求了神迹之后，然后神医好你，你就把神的丢在一边，或者是呢不断的希望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祷告神就听，好像神是一个什么呢，有求必应的神，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还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后续的回应呢就有问题了。
1: 就是一个交换，我们华人很喜欢交换，
0: 交换
1: 就是说，哎呀，神啊，你给我应许呢，1、2、3、4、5、6、7，我就这样，我小时候就这样被骗了吗？
0: 你现在是不是也这样？
1: 我说了很多遍嘛，我就是进大学之前就说，神，如果我能进大学，我就一生服侍你嘛，就搞得现在这个下场嘛。
0: 嗯，所以也不要随便，
1: 所以不要乱应许，
0: 不要随便的，不是应许，只有神才能够应许，不要随便向神许愿。
1: 对，
0: 因为你要还愿的，这个在诗篇呢，诗人多次的强调啊。那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而神要我们还愿，其实神也在提醒我们要走那条最蒙福的路，就是呢跟随主。真的是舍己背起十架来跟随主的这条路是最蒙福的。所以呢下次再讲到你要还愿呢，不要再这么苦情啦。七夕呢不要老是想扮演苦情男主角，要想到感谢赞美神，我竟然被神提醒要还愿，然后神也带着我走上这条路蒙福的道路，
1: 感谢神。
0: 好，那看看大家呢灵修之后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哇，开始好多人冒泡了啊，很开心啊，因为小兰冒泡，她今天要做肠胃镜的检查啊，所以求神的保守，你整个检查过程呢是顺畅的顺利的，也能够找到问题所在，最好一切都没事，那你心里也可以呢安定下来。还有呢，哎，清风笑要带着默默去南京呢，那看望大姑父，那希望呢这个车程各方面一切顺利，
1: 感受一下火炉，四大火炉烧一下
0: 哦，武汉还有南京
1: 啊，
0: 还有成都，还有
1: 重庆，
0: 哦，重庆也是啊。那现在在这四大火炉的听众朋友
1: 煎熬着，
0: 家人，对，向你们说声早上好啊。好了，那已经到7点52分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栏目，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耶稣。在朋友的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开心果，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都会面带着笑容，从来都不会在朋友面前发脾气的。他们对我的印象通常是，你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从来不会拒绝人的，又或者是你人真好啊，遇到什么事你都第一时间帮忙。不然呢，就是小珍你好可爱啊，你的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啊。说真的，我对这些称赞是意料之内的，因为我是刻意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的。我希望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喜欢我，都爱我。打从我懂事开始，我就知道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喜欢好人，没有人会喜欢一些坏脾气的人。于是呢，我就算遇上不开心的事，不合我心意的事，我都告诉自己要忍耐，不要发脾气，就算骂也要在心里骂就算了，要不然呢，就是等没有人在的时候才把心里的话骂出来。你不要以为我真的没脾气，怎么可能，我只是不想大家看到我真实的样子而已啊，我怕大家看到真实的我就不再喜欢我了，所以我在人前人后都会带着微笑，而且呢，笑容就好像是我的一个武器，一个面具，只要戴上这个面具，就有一种让我非常安全的感觉了，而且借着它，我可以拥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和爱。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马可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你曾把自己装成无所不能的样子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觉得自己的缺点如果暴露出来，就不能够为我做好见证了吗？你害怕自己的秘密被别人看穿了吗？要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是在作假，骗不了人的。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戴着面具的基督徒和假冒为善的人都很反感，他们想看真实的一面。以真面目与人交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告诉你，首先这是为了你跟我的关系。如果你在我面前仍然有所防备，那么就代表你还没有完全让我进入你自己的心里头，你的内心。假如我不得其门而入的话，又怎么能够帮助你啊？你又怎么能够经历我的恩典和我的爱呢？你要相信，无论你内心深处藏了些什么，都不能减少我对你的爱。我只希望你能够得到医治，内心的医治，做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其次，这是为了你跟其他人的关系，让人们看见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是让他们见识我的爱有多么美好，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你所呈现的就是你的生命的故事，也是他们能够稍微见识一下我恩典的途径。但是如果你无所不能，那么你就不需要我了。人们如果从你身上看不出对我的渴望，就不会知道自己多么需要我了。以真面目与人交往，就等于是在承认自己不用做个无懈可击的完全人。别担心别人的眼光，也不用去证明什么，因为你的价值都来自于我。假若你够坦率坦白，别人就会尊敬你。你能同理的别人的处境，去了解他们，他们就会打开自己的内心，把心门向你敞开。不论你现在正处于什么境况，或从前曾经经历过什么难处，我的爱都能够找到你。你不用先把自己弄干净，然后才来到我的面前。其实，这就是福音的真谛。让福音和你的生命产生交流吧，朋友。不用再隐藏自己，你有大好的理由可以走进这个光明之中。让你有好名声的耶稣。

0: 我是文慧，
1: 我是齐贤，
2: 我是新田，
3: 我是杨天成，
4: 我是苏小燕，
5: 我是万峰。
6: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0: 哎，天成老师，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啊。
6: 哎呀，
2: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手是暖和的耶。
0: 哎，比我还冷一点。
2: 好啦，
7: 你认识我。
0: 哎，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是11月1号嘛，
1: 对对，三条一啊，
0: 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1: 对对。
5: 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
8: 冰雪聪明吗？
5: 怎么你就要，
0: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4: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5: 我不敢说。哎，
7: 好像我更认识你，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
0: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4: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1: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2: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0: 谢谢你，
8: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3: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的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0: 对，
9: 在你我的世界里，
10: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9: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0: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06的时候，早上好。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这是呢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的早上，也是七夕节，就是农历7月7号，咱们中国古典浪漫的情人节。早上8:06，正在跟您共度一个小时的空中团契的是我们两位。
5: 对，一个月见一次就是牛郎织女，一天见一次就是文慧跟万峰。
0: 万峰老师昨天
5: 一年见一次他们啊，
0: 是
5: 我们一天。对，
0: 你昨天没出现。
5: 有，我心里头跟你相见。
0: 哎呀，好甜啊，
5: 感谢神嘛。
0: 万峰老师竟然会说这样的情话。
5: 但是我就是心眼闭塞的那个。
0: 哦，好吧好吧，随便你怎么说自己了啊，我们都接单接单。好，那也谢谢大家的关心，因为昨天呢文慧就是嗓子喉咙有点过敏啊，所以在小燕老师分享的时候呢，因为直播嘛，实在没办法避开这个麦克风，我的咳嗽声啊，还有呢过敏之后那个嗓子有点破声的声音，就传遍了大家的耳朵啦，进到你的心中了。所以我知道昨天很多人为文慧祷告，谢谢你们的祷告。那么今天呢，我
5: 你为麦克风祷告，它都是病菌，有没有沙门氏菌？
0: 不知道，不知道，
5: 应该没有。沙门氏不是这样进
0: 去。我们的工程方面的同事做了很多清洁工作的、消毒工作的，但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下雨，特别是华中、华南一带。闷热又潮湿，所以很容易过敏。那文慧呢，最近就发现呢，我一进录音间呢就开始咳嗽。那好不好了，到了直播没问题了，可是呢说话说着说着呢又开始喉咙会过敏会痒。不过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我的嗓子还行还行。好了，那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听过容貌自毁症吗？
5: 没有。
0: 没有啊，那今天中国医师节，咱们来谈谈容貌自毁症。我也是第一回看到的，就是看到一则新闻才认识了什么叫容貌自毁症，就自己毁掉自己的容貌，容貌自毁症。那近日呢，河南濮阳一位呢已经有4个孩子的母亲，她其中2个儿子呢不幸患上了罕见的 容貌自毁综合症，一个14岁，一个年仅一岁。那根据了解呢，这种罕见病的发病率为哇多少啊？三多少？万峰老师，你数数看，那有多少个？
5: 38万分之1。
0: 错了，不是38万分之1
5: 啊？
0: 是吗？
5: 对啊。嗯
0: 哦，我还以为
5: 你就是看不明白数字嘛，你就接纳你看不明白就好。
0: 我以为38000万之1呢，
5: 38万，
0: 38万，不是380万。
5: 你要讨论这个多久？
0: 因为它有4个0呢，
5: 然后加2个数目字，就是38万呢、啊。
0: 大家觉得呢？有4个0，你马上写38，后面4个0，又就是这么稀少稀缺。那目前呢，这个容貌自毁症呢是没有特效药的。那它呢会让孩子的生长发育呢停滞，而且呢会不受控制的出现什么呢？咬指甲、撞头这些的自残行为。那这位母亲呢姓白，白女士就说了，大儿子生病刚开始以为是脑瘫，那么小儿子呢从怀孕到生产全程孕检都显示正常，可是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大，诶，就发现他不会抬头，然后去看医生，最终才知道2个儿子都确诊了同样的疾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毁容貌综合症呢？
5: 刚才说不是咬指甲、撞头吗？我小时候也有啊，我现在也会。
0: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那这是一个罕见的遗传代谢病，属于是那个 X 染色体隐性的遗传病，而且只传男不传女，所以他两个患上这个疾病的孩子都是男孩，那但是女性呢是带源者，男性的发病率很高，主要症状听好了，高尿酸血症啊，就是高尿酸血症，还有视力也会受损，体内的组织会结石，以及长大之后没有办法自控的强迫性自残行为，譬如说我们说的咬指甲啦，咬嘴唇啦，甚至会啃那个手指，啃到流血，还有会不能控制的撞头。那根据医学的资料就估算，中国现在有多少宗这样的一个容貌自毁症呢？大概是200宗，其中2宗呢就在白女士的家。那么这个患上这种疾病的孩子呢，3岁之前就会出现自残的行为，例如咬手指、撞头啊等等，发病年龄越早，自残的行为就会越加严重。所以呢，白女士的大儿子今年14岁，那么当年呢就是以为是脑瘫，发病的时间也是挺早，现在这个小儿子3个月大就已经发病了。
5: 嗯，非常不容易，这样家庭这样照顾会不会影响他的医生呢？
0: 绝对影响的，因为他的智力会受损嘛，对不对？而且他体内的组织，例如胆结石啊，尿管结石啊，因为体内组织会结石嘛，而且会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嘛。好了，然后目前主要呢就是以对症治疗为主，例如呢他有高尿酸血症，那么就要吃这方面的药，他有胆结石，那么就针对胆结石啊结石的情况去治疗。那大部分患者通常在中年的时候死于什么肾衰竭或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什么肌水平降低而导致的感染，也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开始微弱了，而且呢出现了一些元素缺乏，然后免疫力下降，然后就感染一些的病菌细菌，因此而死亡。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活不到老年的。
5: 对，所以如果孩子当他们有知识的时候，他们知道哦，我大概30多40就得死了，那他们会不会很努力念书呢？还花20年念书呢？
0: 你要看到他们 们是智力受损，你没有看到这一点吗？你还想到他们有知识去念书什么的，他们智力受损，所以可能他们就要看他们如果早发病可能就是维持在小朋友的阶段呢，如果晚发病可能就是再大一点的孩子这样的一个智力阶段呢。那医生就提醒了，早期容易被误诊为脑性瘫痪，就脑瘫呢。而对于呢运动发育迟缓，还有呢肌肉张力障碍，特别是没有明确病因，以及呢透过影像检查、影像学检查支持诊断的脑性瘫痪者，那建议呢就再多做一点检查。
8: 对，对于父母来说呢，可能这个也是好事。如果孩子他只活到30多40呢，起码他死之前呢，孩子可能就已经先他们，
0: 其实我不会去想，
8: 不用这样照顾。
0: 我其实不会，父母不会去想他能够活多久，父母的心愿就是能够让他多活一天就是一天，而且他活着的时候能够让他呢不那么痛苦，也不那么被歧视或者被大家用稀缺的眼光看着，让他能够活得开开心心，这是父母最大的愿望。然后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呢有所谓的脑瘫患者，但是呢他的运动发育比较迟缓，然后他的肌肉的张力有障碍啊，特别是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因为脑瘫，所以他的运动发育迟缓，他的肌肉张力呢有障碍，那就建议，医生会建议多做一个就是检查。那

0: 十几年前吧，每一次星期天我去教会崇拜，我都会看到一位姊妹，她应该是这种疾病应该是挺多人有，不像这个容貌刺毁症比较稀缺，她就是全身长满了肉瘤，包括她的脸、所以都变形了，就是那个肉瘤
1: 很不容易啊，
0: 对，
1: 很辛苦。
0: 他的手啊，他就是，所以就算他穿长袖的，你还是会看到他的脸、脖子、他的那个啊手掌都是肉瘤。那我就觉得，哎呀，这位姊妹好勇敢啊！她就这样来教会崇拜，走在大街上，我也发现，哎，当她走进教会的时候，有些人就是对她行注目礼。那我们怎么去跟这样的人相处呢？怎么去关心他们呢？啊，这些可能今天在讲这个病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想想的，对于一些社会上的少数群体或者弱势群体，我们怎么关心？那么今天至少我们认识的这个容貌自毁症，我也觉得我们大概没什么机会认识这位白女士，但是我们要为这个家庭祷告，因为不容易。
1: 对，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要照顾他们两个，也可能要一些额外的帮忙。
0: 他们家四个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这样了，那你想想看，爸爸妈妈啊，真的是一方面很心痛，另外一方面是很辛苦。所以当我们今天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呢，也为这个家庭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耶稣。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0: 嗨，我是文慧。我们常常听到岁月静好这样的一个词汇，这是一种对生活美好的感叹，但是文慧觉得没有岁月正好，哪来的静好呢？因为每一天的好就好在活在当下。青年就如同朝阳，成年如同正午，到了老年就如同夕阳，夕阳也有夕阳的美好啊。所以呢，听了良友电台33年的文慧，算是老粉了吧。我这个老粉呢，我就想要申请加入一个适合我老粉资格的节目，岁月正好，要和张凡、叶兰、唐曼、杨丽坐会儿，哇，可热闹呢！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在岁月正好，活在当下，把我们夕阳的美发挥得淋漓透彻。我们可以谈很多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跳广场舞呢。所以我在这岁月正好，活在当下，你要不要来呀？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3: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4: 耶利米书1:10，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咱们呢又来到这个拆船还有拆船的时刻了哈，就是呢把旧的拆掉啊，那个船，然后呢神要拆我们出去。
1: 嗯，好，谢谢万佛老师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印象深刻。昨天呢我们看了耶利米蒙召的经过，那么今天我们来聚焦本周的金句，也就是神给耶利米的具体吩咐。先看看第九节，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这个动作呢很有深意啊，它象征着神要把船桨的信息直接放在耶利米口中，这也是对耶利米之前推辞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年纪还小啊，

0: 最直接的回应了。真正被神呼召的人不需要担心自己没有口才、缺乏经验，或者觉得自己很软弱，因为神会亲自赐下当说的话。而年轻的耶利米接到的任务是向列邦列国宣告两件事情。首先呢，就是万峰老师最喜欢的，要什么呢？拔出、拆毁、
1: 拆毁、毁坏、倾覆。
0: 对了，这是宣告审判，把一切不合神心意的东西连根拔掉。接下来呢，就要做什么呢？
1: 拆船、
0: 建立
1: 栽植。
0: 对了，这是宣告恢复，在废墟上重新建造神所要的。那么问题来了，耶利米该怎么完成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建立、栽植，哪一件是耶利米自己能做的？
1: 破坏很容易，建立很难。
0: 耶利米大概也不会破坏，没有一件是耶利米做的。但神呼召他，不是让他去做他能做的事，而是让他去做神要做的事。所以呢，神一开始就说：“看哪。”意思是说你要注意看，是神自己亲自在做这些工作，耶利米呢只是神的代言人，真正动工的是神自己。神不仅在耶利米的世代做工，也在今天你我的身上做工，拆毁不要的，建立神要的，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对我们来说呢，这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那就是什么呢？
1: 拆掉我们的旧我，建立新我。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对，
1: 感谢神。
0: 所以来想一个问题吧。
1: 好，神有没有在你生命里头做一些拔出还有栽植的工作呢？有哪些旧的习惯还有旧的想法需要被拆毁呢？有哪些新的方向、新的心智需要被建立呢？
2: 倘若
3: 刘姊妹
4: 能听到吗？
3: 哦，是我们熟悉的刘姊妹，听到了，
4: 很感恩，很感恩。
0: 我们大概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你要背金句还是要赶快说一下你要说的话？
4: 背金句。
0: 好，好嘞。
4: 神有恩典是怜悯，你们要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阿们，
3: 阿们。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0: 对，那也就是说呢，你今天想背金句，这节经文对你来讲应该是有很大的得着或者是鼓励吧？
4: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我先慢慢地转向神，别也看到他在顾念着我，也没有说他转脸不顾我，所以很感恩。
0: 你刚才说慢慢地转向神，是之前有一些事情让你离开神吗？
4: 对的。
0: 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转向神，神怎么样恩待你呢？
4: 慢慢的转向神，又跟神解除当初的一些关系，又回到侍奉的岗位上。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一起有祷告的机会。首先我们纪念望您的爸爸一直在医院里头，现在要插这个鼻管，但是他很不愿意，请你医治他，因为他经常肺部感染，让他呢有这个健康，还有在医院里头有好的照顾。也纪念舒晴呢，他的身体不好，嘴巴一动一动一动，就请你让他可以检测到为什么不断的抽搐，就让他可以找到这个问题所在。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感冒了啊，家里头呢也漏水漏雨了，就请你帮助他看医生的过程，也可以找到这个家庭的那个毛病，他老公可以帮上忙。我们也纪念真妹，也同样是感冒咳嗽，就也知道他现在瘦了很多，就请你保守他，让他可以找到这个瘦的原因，会不会是有一些远期的疾病要检查。我们也纪念小兰呢，今天下午呢14点呢要检查肠胃镜，现在要吃泻药，可能会很辛苦，请你保守他这个喝的过程还是舒服的。纪念这个纤维子的那个杨小朋友，手术做完了，请你继续带领他观察的时期，让他慢慢康复。纪念敏敏姊妹的那个妈妈啊，她现在呢有这个非常重度的慢肺阻啊，就导致呢她走路很快就喘气，也心脑血管也不好，请你预备一个好的医生给她，也让他呢在治疗的过程里头呢也是有你所赐的平安还有健康。也纪念西边小路的那个家里头的狗呢也病了，可能吃错东西，也纪念呢他要做今天要做个考试，请你帮助他可以开开心心去考就好了。也感恩他的弟弟呢终于可以走出去了，请你帮助他继续可以开始去多点接触外界，不要待在家里头抽烟还有打游戏。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有这么多的祷告啊，还有这个为佳音的孩子能减肥带祷，那万峰也要带祷啊，请你带领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看看气象报告。那么北方的、大西北的，请你们要留意啊，可能有强降雨。那出门呢，要注意积水的地方啊，特别是有跟电线啊、高压电呢在一块的啊，那些地方积水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南方的朋友，请你要注意防中暑，多喝水。
1: 嗯，对了，求主保守我们啊，祝福你有美好的七夕节啊，跟你的爱的人呢说这个七夕节快乐吧。好，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Papa, Mama,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您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 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2: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1: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1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1: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1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
12: 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
10: 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珍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 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的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地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地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
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当父母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
0: 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对我们父母发自内心的关爱关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
1: 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
0: 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饱足，得到滋养。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晚风习习的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的，当父母年岁愈高的时候呢，父母的老化衰老啊这种状况啊也是越来越严重的，特别是到了年龄更大的时候呢，免不了他们经常会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父母呢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一个感受，他更需要儿女呢多一点呢回去去看他，对我们的依赖性啊越来越强。
1: 我还记得哈，我的奶奶啊在差不多快80岁的时候啊，我奶奶经常跟我爸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次我爸爸去看他啊，临走之前他都要问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其实我爸爸是一般一两周就要回去看我奶奶一次啊，但是我奶奶其实她心里知道我爸爸不会超过两个星期的啊，但是她还是会问我爸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她就是巴不得我爸爸可能三天之后五天之后就再来看他啊。哎呦，我真是觉得这个老年人啊可能60岁以上是一个阶段，70岁以上甚至到了80岁的时候啊，这个心理啊他们也是有一个变化的。
0: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当父母出现就是巴不得儿女天天陪着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做儿女的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他。
1: 那确实哈，有个姊妹啊，她的妈妈呢是75、76岁的样子啊，爸爸呢前几年呢去世了，所以妈妈现在是一个人住。这老人家呢身体还是不错的啊，还能够自理，然后呢居住的这个也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一个小区环境啊，那妈妈每天呢自己啊还周一到周六啊还是把自己的生活可以打理的还是不错的哈。那这个姊妹呢她是姐弟三人，她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是只有她呢是离她妈妈最近的，那她的工作呢也是相对最稳定的啊。妹妹跟她妈妈不在一个城市，那弟弟呢因为跟妈妈确实啊关系不是那么融洽啊，弟弟不常回家看妈妈，所以这个姐妹呢她自己就承担了相当大部分的日常照顾妈妈的这个责任啊，比如说妈妈家里缺个什么东西啦，或者说是哎呀什么东西需要修修补补了，都是她在帮忙着照看。那每周呢这个姐妹呢还会带妈妈出去吃一次饭哈，就是妈妈想吃什么那就每周订不同的餐馆哈，带着妈妈出来吃上一顿，然后送妈妈回家，这个姊妹再回自己的家。最近呢他们母女之间呢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母女二人呢又在周末的时候出来吃饭，吃完饭呢又到了她要送妈妈回家的时候了，那这个姐妹呢也要安排自己的事情了。她这个妈妈呢就在下车之前呢仿佛是自言自语啊，说哎呀我已经很知足了啊，每周你都带我出来吃饭，比起谁谁谁家的那个孩子呢，我觉得呢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啊，妈知足了。妈妈下车之后，这个姊妹怎么觉得刚才妈妈的话听着好像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哈，就是妈妈到底这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妈妈心里边有点什么觉得我还是做得不够的，觉得你看就我这个大女儿哈，我每周都来这样陪你吃饭，为什么你在车上还对我要说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姐妹心里就有点纳闷啊，其实也有点不高兴啊，就说为啥这三个孩子里边我做的最多，好像我听你这个话里边还有点埋怨的意思啊。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心里边不高兴。回去之后呢，这个姐妹呢她就很安静的在神面前啊，她就求问神，她说是主啊，她说为什么我对我妈妈做了这么多，我比我的弟弟妹妹做的都多，为什么我妈妈心里边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呢？
0: 安好听了这个姊妹和她妈妈之间发生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说我是这个姊妹的话，其实当妈妈在车上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会跟这个姊妹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那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够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呢？很能够理解这个姊妹当时的心情啊。但是呢，诚如新月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要想着父母年老了，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孝敬他，而不要被妈妈当时的那样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跟妈妈更好的相处。
1: 确实啊，像刚才安好弟兄所说的啊，如果这个姊妹心情没有调整好，可能就会很影响下一周她跟妈妈之间再见面再吃饭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这个姐妹呢真的很感恩啊，她就去求问神，她说主啊，求你让我明白到底是哪里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的心里今天听到我妈妈这样说话我会这么不高兴，还有就是我妈妈她到底还想要我再做什么。当我们回转到神那里求问神，按着神的心意来求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明白。那这个姊妹就发现啊，她其实啊她做的很多事情在妈妈身上，但是她发现她很少坐下来很安静的跟妈妈聊天，就是说跟妈妈唠家常，她的事情做了不少，但是跟妈妈的这种交流确实不够。那这一部分他就意识到，哦，他突然明白了，其实妈妈是心里边这份情感上需要有人关注，需要有人陪伴，这样的这份孤单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情绪呢，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到。妈妈需要做的事情上他做的特别多，因为他们家的情况呢是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是一个人住。所以呢这位姊妹啊，她就意识到是妈妈的这份孤单，妈妈渴望在心里边在情感上跟她的交流这一部分她没有注意到。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呢，哇，就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了，原来是这一部分上面我是需要再多一点的对妈妈的这个关心，不仅仅只是带她吃饭，不仅仅只是到超市在网上帮她去买东西，也不仅仅是家里什么东西坏了我帮你去修，而更多是我是不是可以，可能这周我们就不出去吃饭了，我就买菜回家，你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对吧？然后咱们一边做母女二人一边唠家常，这个时候可能妈妈的感受会更不一样。
0: 是刚才听新月说这个姊妹跟妈妈发生故事的时候呢，也了解到其实这个妈妈年岁已高啊。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父母年老的时候，往往呢他们对自己身体的衰老啊，甚至是对死亡啊，他们是有恐惧的。越是到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妈妈还是一个人住，其实心里的那种孤单啊，那种恐惧会由心里油然而生的。也真的是非常感恩这个姊妹啊，能够从神这里得到圣灵的一个提醒啊，了解到妈妈心里背后的这份孤单，也体会到妈妈心里是这么渴望被儿女们安慰，被儿女们陪伴的时候呢，我们看似妈妈更多的是在强调啊自我的这个感受，没有顾及到儿女所做的啊背后，实际上真的是有这么多的恐惧，有这么多的渴望。当我们多了对父母的这些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就更能够很好的去体会妈妈当时在我们面前所出现的种种的让我们看似觉得不开心不舒服的种种的行为了。

0: 其实啊，常常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其实在神面前还有另外的，我们再多一点求问呢。啊，你像刚刚这个姊妹呢，她跟妈妈在过去啊，就是她从小长大的时候呢，跟妈妈的关系呢还是不错的啊，他们的感情基础。那所以呢，这个就啊相对容易就解决，就跨越了哈。那还有的呢，啊，可能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也为妈妈做了不少的事情，那我也同样又听到我妈好像还在抱怨，似乎我做的还是哪些方面是没让她满意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求问的时候，如果啊，我们跟父母啊，我们从小在这个原生家庭长大的时候，我们跟妈妈之间这个亲密关系啊，这个基础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的情绪也更容易有一些不高兴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再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啊，那曾经我跟我妈妈之间过往所发生的事情当中，还有哪一部分是我没有放下的？换句话说，还有哪一部分是我对妈妈心中还有怨气，我还没有原谅，还没有饶恕的？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再多一点的能够得到从你这里而来的医治和爱。
1: 刚才新月说到的呢，实际上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障碍，就是当我们作为成年儿女，我们也信了主，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大诫命的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会从行为上啊，我们能够做到孝敬父母，但是当看到父母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感受到受伤，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时候让我们做不下去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这样的孝敬父母的心态呢就受到了阻碍，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了，父母还不理解，你要我还要怎么做呢？然后紧接着心里有这样的情绪生出来的时候，再回想到过去曾经跟我们之间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呢，自然就会让我们心里觉得太难了，我真的做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啊，只能再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里面，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我们曾经有哪些在跟父母之间面临的这些伤害没有得到修复。当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退回到神的里面，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也有曾经做的不好的地方，我们也有曾经犯的这些错误，神也一次一次的饶恕。

0: 复了我们，神也给了我们很多不配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那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再看看我们父母当前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心里这些有一些怨气的情绪呢，我们能够在神这里得到医治，能得到更好的回转。
1: 那刚刚呢，安好弟兄说到哈，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做儿女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就是啊，在生活里面怎么就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个爱，或者说我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继续的爱，怎么就这么困难呢哈？怎么常常我的这个哎呀，跟我妈妈之间怎么这个关系就又搞得有点不愉快了哈？我们就想起在圣经的哥罗西书哈二章的六到七节当中，那经文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这段经文呢，我在读到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管在原生家庭，我们跟父母的这个亲密度啊，可能是很亲密的，也可能是有一些疏离的，甚至是有一些伤害的。今天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立定心志要遵他而行的时候，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的，不是建立在这个文化背景传统给我的这个律法的这个规条上面，乃是说我对我的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没做很多，可能就是我回家的时候比以前多帮我妈妈洗了一次碗，可能呢是我这个月比过去多陪我妈妈聊了一次天儿，可能不是我外面的行为做了有多有少，或者说我给了他多少物质上的支持，乃是说我们里面对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这份孝敬，我流淌出来对他们的这些言语行为，我的根基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基是不是在为我的罪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那里来呢？
0: 对，当我们的心回到神的里面，真的是从神这里生出对我们父母的这样的发自内心的这样的关爱关心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的父母是一定能够感受得到的。当我们陪他多聊一次天，当我们为他多洗一次碗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从我们这里得到了儿女的这种关爱，这种陪伴。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让父母真正的感受到了我们的这颗孝心，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这个心要先在神的根基上被建造，这样才是我们能够持续的孝敬父母的一个动力。
1: 那很多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熟悉哥林多前书里面关于爱的那几句经文哈，就是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啊。这个恒久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真的它的源头唯独要连接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啊，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里的先生太太，对养育我们的爸爸妈妈，能够永不止息，能够恒久忍耐。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安好弟兄跟我呢也非常想把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非常宝贵的神的话语，在诗篇的第103篇的第8到第13节我们想把这几句经文呢也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愿神的话语就如天上的粮食，日日的喂养我们，滋养我们生命的成长。
0: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经文。
1: 诗篇103篇8至13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 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0: 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做儿女的，如果我们真的都安安静静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真正的去感受神也曾经那样的饶恕过我们，神也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有的这样的恩典和各种慈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爱在神的这里就能够得到保住，我们的这颗饶恕怜悯的心也在神这里也被生出来。当我们带着神这样的怜悯，带着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父母，来体恤我们的父母，他们在年老的时候所面临的这种软弱无助，他们所需要被爱被关心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从神这里生出来了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连续和慈爱。我们再多一点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再多一点的去学习主耶稣基督连续困苦的人那样的一个心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持续的生出了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对待我们其他的家人，甚至我们对待周围朋友和同事的那样的一颗慈爱连续的心。爱人的心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爱都得需要从神这里得到饱足，得到滋养，这样我们的爱才能够流淌出来，才能够更好的滋养需要爱的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讲章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在家中和在路上的敬拜。我们要谈六个方面，第一是一个比喻，第二是一个原则，第三是一个可能，第四是一个同在，第五是一个处方，第六是一个程序。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主题是在家中和在路上的敬拜。我一直在想，当我们谈论敬拜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一个很少被谈论的概念表达出来呢？于是我决定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说明。在这个信息的开始，我会用那个比喻跟你来分享，希望你明白它的意思。假如我分享了那个比喻之后你还是不明白，那么我会把这个比喻的意思告诉你。好吧，我们开始吧。请你留意听这个故事，它不是出自圣经，但它可以说明圣经的真理。首先我们来思想第一个方面，一个比喻。有人说在这个小比喻中的那个城堡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它的塔楼高耸入云，王国夺目的旗帜在几公里之外都可以看得到，一切都闪耀生辉，是一切除了国王那副阴沉的脸色是例外。老国王是真诚的爱他的国民，他喜欢他们时时刻刻所表现的谦恭态度和幽默感，他渴望听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琐事，但是在皇宫附近却很少看得见老百姓。一则他们忙于日常的事物，二来闪闪发光的城堡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卑微的农民身份。皇家的东西似乎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因此即使可以享受皇家宴会的款待，那些好市民却没有接受国王的邀请到宫中去探访他。群众毫无疑问的都很喜欢他们的国王，但他们只是愿意远远爱着他。国王终于明白，如果老百姓不来找他，他必须去到他们那里。于是他指示侍卫们留下来，独自一个人到市政广场那里。很自然的，那些商人们和孩子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他们立刻肃静下来，紧张地看着国王弯下腰开始跟两个孩子一起玩游戏。很快的，有很多孩子们围拢着他，还有不少男女开始走近过来。几个小时之后，老百姓发觉自己对国王的感觉不同了，比以前对他的感官觉得舒服多了。过去国王好像是很遥远的传闻中的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就在他们中间开怀着笑着， 还讲一些精彩的故事给他们听。他们可以看到他眼里的神采，所有的人对他的智慧都感到赞叹不已。很多人跟他分享自己的问题，而他似乎总是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老百姓与国王之间有一个美妙的爱，开始在萌芽。当太阳西沉的时候，热烈的人群包围着国王，并且有人说，陛下，请留在我们中间，我们远远不想离开你，而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你是这样的仁慈、令人愉快和蛮有智慧的。国王微笑地回答，按着从古而来的传统，我必须在辉煌的宫殿里做我的家居，但是我要把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留下给你们，并且借着这礼物，你们能够常常和我联系。国王接着就拿出一只小笛子，他把小笛子放在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手中，他说，当你们回到你们的家，你们每一个人都会得到一只刻着你们名字的笛子。每当你们任何一个人吹着我教你们的简单旋律，我是会听到你的笛声的，我就会过来。这是国王的赞歌，无论你们在哪里，他会把我带到你们那里。我希望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国王的最大愿望就是得到你们友谊和陪伴。在那一刻，那个小女孩按捺不住她的好奇心，轻轻地把笛子放在她的嘴唇，往笛子里猛吹了一口气，发出来的声音把所有的谈话都止住了。这是他们任何一个人所听过最美妙的音乐。他们很快就明白，国王的心底话就是蕴含在那个旋律中。这时候，仿佛厚密的云层突然从老百姓的眼前消散一样，他们才真正的清楚地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国王。他们之前所共享的只不过是像孩子的游戏，现在从一个孩子的笛子所发出的声音却带来令人感到愉快和熟悉的事情。那个旋律告诉他们的国王是爱人民的国王，并且那个旋律也告诉他们是爱国王的人民。好了，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方面，一个原则。我希望你明白那个小故事的含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上帝如同我们的国王，他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不会去找他，他已经透过我们所说的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上帝成为人的肉身，亲自披上卑微的血肉之躯，住在我们中间。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写下了这样精彩的话，这就是他一直努力要使腓立比信徒理解的真理。腓立比书二章第五到第八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上帝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故事第一部分的含义。国王爱他的国民到一个地步，甚至当他们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亲自去到他们那里。但这个故事的含义还不止于此，这个故事并没有以上帝来到他的子民当中就结束。这个故事还包含一个真理，表达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概念。这个真理甚至远在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那个日子之前就已经存在。我希望你能够深入地明白这个概念。上帝以我们的敬拜作为他的居所，上帝给我们一个认识他的工具，一个像小女孩所吹奏的笛子那样神奇的工具。上帝赐给我们有敬拜他的能力，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地在那一节 完全表达出这个意思的经文，就是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经文说，但你是圣洁的，是愿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另一个翻译是这样表达的，他说，以色列的赞美是你的居所。从字面上看，经文所讲的是上帝以我们向他名的敬拜和赞美为他的居所。我们找到在希伯来文这个词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坐下、留下、安顿下来。上帝坐下来，他留下来，在我们敬拜他、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安顿下来。有一个作者用这些话来描述所发生的情况，请你听着，他这样写道，赞美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这是他永久的居所，赞美是他家居的要素，当我们称赞上帝，上帝就以此为家。这一段话也解释了赞美的其中一个深广的奥秘，为什么当我们赞美上帝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赞美可以带来医治呢？为什么我们赞美上帝，事情就会被改变呢？我们为什么会改变呢？答案很简单，上帝固然是无处不在，但他却不是在每一处都彰显他自己，上帝却彰显在他的赞美之中。当我们敬拜他，不论是个人或团体的敬拜，上帝就会趁着赞美的翅膀来到我们当中。我经常引述路易斯，他是上一代其中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理性的寻求上帝的人，很多的时候用理性的途径去寻求上帝，总是无法引导一个人到上帝的跟前。但是鲁伊斯首先是透过他的理性，到最后他是透过他的心灵去追求认识上帝。路易斯终于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在他的书《诗篇杰斯》里面针对诗篇二十二篇写了一段特别的信息。他说，当我第一次开始走进上帝的信仰，我没有看到上帝是在受敬拜的过程中向人显出他的同在，当然这不是唯一的途径。他又写道，但是很多时候主的美善主要是或唯独在他们一起敬拜他的时候显现。好，这里是他的观念，请仔细听。他说，即使在犹太教中，献祭的本质并不是人向上帝献上公牛和山羊，乃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为世人舍弃他自己。我们通常以为在旧约的献祭制度里，以色列人带着祭牲来献给上帝，是为了安抚上帝，或是为将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为最后的罪孽献上赎罪祭。但路易斯提醒我们，当他们带同他们的祭牲来到上帝面前，不仅是他们把祭牲献给上帝，乃是在敬拜中上帝向他们彰显他自己。我想这正是这首诗所要说的真理，就是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同在。也许你已经注意到，在你个人的生活里，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特别的原因，你曾经在上帝面前有非常独特的反思和敬拜的经历。如果有人问你，你会说，这仿佛上帝就在我的反思和敬拜当中。有时候当我们敬拜上帝，我们向他献上极大的赞美，这就好像上帝进入了至圣所，并且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个奇妙的真理，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做什么，不管上帝容许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总是可以透过赞美和敬拜来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亲近。好了，你或许会说，耶利米传道，你说的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如果敬拜是这样极度优先的一件事， 我们又是为敬拜上帝而被创造的，并且如果上帝临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那么我们敬拜的意义何在呢？你知道敬拜和爱这个字的意思差不多，是相似的。爱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常常不停地批评敬拜。牧理月刊曾经用了一期的内容讨论敬拜的主题，并且我们已经让敬拜这个主题的讨论有时候是辩论，夺取了敬拜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敬拜主要不是关于音乐，尽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敬拜是关于你的态度、我的态度，以及我们和全能上帝的个人关系。我们全体会众在教堂里享受着共同赞美和敬拜的时候，敬拜的意义就得以全然表达出来。但是敬拜是从我们对上帝的心开始激活的，开始散发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三方面，一个可能。这里呢，我们要分三个部分来思想，也就是三个象征，或者说三个例证。你仔细的聆听，随着我在这里所建立的逻辑思考。当我谈到把敬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你一定会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我将它比喻成一间屋子。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曾经听传道人说过，或者曾经在书本中读过，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居住的地方，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成为基督徒，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第一个象征是你的身体如同一个居所或一间屋子。对我来说，也许最好的说明方式就是帮助你记起一本在整个基督教圈子里流传多年到今天还可以买得到的小册子，它就是由罗伯特·芒格写的《我的心，基督之家》。如果你读过这本书，你就知道它是很好的说明，指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上帝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当他来活在我们的里面，他开始掌管我们。芒格带我们进入一个旅程，穿过屋子里所有不同的房间，客厅、厨房和家人休息室，以及所有的房间。他说的是，当上帝来住在我们的屋子里，他希望能够使用整栋屋子，他期望能够自由地穿梭在我们屋子里的每一个房间。我们不能把上帝拒诸任何房门之外。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屋子的主，他有权过问我们为人的方方面面。当然，那些房间只是象征我们生命里不同的层面。当我们把主权交给耶稣，他就来掌管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掌管他所居住的这个屋子。好，第二个象征，你的身体如同一个殿。这样呢，就把你和我的身体带到另一个层次。我们的身体不仅是上帝所居住的屋子，你读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书信，会发现我们的身体也是一个殿，你们的身体是一个圣殿。这个说法或许会使一些人感到惊讶，但那确实是上帝说的。上帝把这个真理写给一般只看重安息日的基督徒。我的意思是，他们只为宗教聚会而聚会，但他们的聚会对他们的生活丝毫没有效用。他们聚会之后出去，依然过着完全不合圣徒体统的不顺服和不圣洁的生活。因此哥林多前书是写给一般名义上是基督徒但与基督徒生活完全不相称的人。保罗写了他的第一封信给他们，这是一封语气极重的责备信， 这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所写的话。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你们的身体不仅是上帝居住的屋子，你们的身体且是圣灵居住的殿。这一段给哥林多信徒的信息，同样很肯定的也是针对今天的我们所讲的，不要把上帝拒诸门外，他不希望只得着你屋子的大门钥匙，他希望能够进入所有的房间。他对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不感兴趣，他希望得着你们的身体、你们的意念、你们的心灵。我们没有条件也没有资格跟他讨价还价，我们必须签署盖章，并且把屋子全然交付给他。当他进驻你们的里面，他将使你们转换成为一个他安居的殿。如果上帝拥有你，你就是他的殿。我们已经谈过了两个象征，我们是上帝居住的屋子，我们的身体也是上帝的灵居住的殿。还有第三个象征，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居住在帐篷的人。这个比喻会令你感到喜悦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帐篷，你知道吗？你的身体是一个帐篷，你或许会说，耶利米啊，你在哪里做了这个梦啊？哦，我没有做梦，我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读到这节经文的。保罗是一个执帐篷的人，他把我们的身体比喻为地上的帐篷，这是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一节及四节所说的。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假如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第四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生命吞灭了。保罗用帐篷来比喻我们的身体，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做了同样的比喻。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彼得是什么意思？他说他的身体像一个帐篷，一个帐篷、一座殿以及一间屋子，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一间屋子和一座殿相对来说比较长久经验，但是呢，一个帐篷却不是暂时的，你要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通常你只能支搭帐篷。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期间居住的地方就是帐篷。事实上，在以色列群众当中，有一个帐篷是专门作为敬拜的圣殿。在这个帐篷里摆放着约柜，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当他们在旷野路上绕行的时候，他们把这所帐篷式的圣殿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我认为保罗在他的著作中使用的这些词汇是对我们说，你和我不仅仅是上帝居住的一间屋子，一座圣灵居住的殿，我们也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和前行中的一个帐篷。我们确实是在社会里走动的上帝的子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与上帝同行。假如你愿意这么说，我们就好像是能够到处走动的圣殿。亲爱的朋友，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人生路上把敬拜演绎出来，不能把敬拜限定在星期天的早上。离开敬拜的场所走了出去，就好像他不活在我们当中似的。因为无论我们在这些帐篷中走到哪里，他也跟着我们。一个敬拜的生活方式是由我们来制定的， 使我们可以在身体和心灵中荣耀我们的上帝。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写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我们只在星期天上午做敬拜者是不足够的，上帝期望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敬拜他。敬拜上帝不是一种行为或经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好了，这次我们谈到这里，下次继续跟你分享余下的几个方面，请记得准时收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
6: 从一人到一家，
7: 从小家到神家，
8: 活出天国，在我。

0: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那真儿想知道，就是您因为有这个盼望，虽然很忧伤很痛苦，但却没有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干，天天以泪洗面，您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又站立起来，重新开始你的服侍，同样的去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呢？您是怎么样子从哪里得到这个力量呢？
1: 我曾经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千万不要先把我接回去，因为如果我先走的话，我妻子啊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她会非常可怜啊，非常非常可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公司电台录音，回来的时候我出门会有几个小时吗？我妻子就跟我说，她讲你去哪里，我很孤单，我很想念你，我很难过。是母于是曾经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离开我，不要放下我，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先走，我跟上帝说我不能先走。我说神啊，如果你将美颜带走，你也要当他走以后，求你快快的也将我带走。我这样不断的向神祷告，因为我很难想象等我的妻子离开我以后，我要怎样活下去。所以他走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你还没有把我接回去？如果神要把我接回去，很简单了，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我能够立刻回天家。我一直希望神接我回去，但是神一直没有接我回去。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神你让我还继续活着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你的计划？我就向神说，我说神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知道说如果你要我继续活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工作是你要我去完成的，你让我会明白你的心意，然后呢求你帮助我能够快快地完成这些你要我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就求你快快地接我回天家。所以当时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就是说神一定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做，当我做完这些工作，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接我回天家。
0: 所以在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真儿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上虽然神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最挚爱的家人，但是他仍然是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凌云牧师刚刚分享的就是，即便他现在在地上失去了最挚爱的自己的妻子，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在地上可留恋的事情，可值得他为之奋斗的爱的对象的时候，但他却说他愿意完成神给他生命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家人活着，而是为主而活。所以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计划没有完成，他还打算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充满苦难和哀伤的世界活着，那他就要乖乖的顺服的活下去。我想牧师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为现在师母才过世不久，所以他还在很深的一个忧伤当中，但是我却听说了牧师已经开始写作，然后将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属灵的领受 把它给写下来，希望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重新得力？在你专注的去完成神给你托付的时候，你是不是反而比你的只沉浸在忧伤当中更加的有力量呢？
1: 我一直觉得自己天天的思念的哭泣，并不是因为我很懦弱，而是因为我爱师母爱得太深。
0: 是，
1: 我真的很想快快的见到他。这一次经历这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太可怕了。我们看着我们最爱的人，慢慢的从面前就这样的离开，很难过。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睡觉了，我要死了。在那之前，我们刚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到了时间，可能他的意思也许就是说神的时间到了，要带他回去了。
0: 嗯，
1: 所以基督信仰是何等的重要，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的信仰真的太重要也太宝贵了。如果一个人他最爱的人走了，他不知道他会去哪里，也不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是好还是不好，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和自己最爱的人还有没有机会见面。我相信这种没有盼望的哀伤真是非常非常绝望。
0: 是，
1: 感谢神，我们今天信主，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到哪里去，我们将来还会见到他，永远在一起。
0: 是。林牧师的分享让我想到了 C.S. 路易斯所写的《轻轻如雾》这本书，《A Grief Observed》，是他自己挚爱的妻子被主接回天家之后，他经历的很深的一种哀伤、孤独和绝望感。在 C.S. 路易斯的书籍当中，他真正关心的，就像刚刚林牧师所分享的，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意识到死亡的毒钩是何等的可怕。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不是因为现今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有真正的确凿的盼望和永生的确据，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种死亡所带来的孤寂和沉默，一种极深极深的灵魂里面的一种绝望。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确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流泪当中却不绝望，在极深的痛苦当中却仍然愿意顺服和等候。我在凌云牧师身上看到了，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爱得不够深，也不会体会凌云牧师现在经历了半年之后仍然根本没有办法抑制的那种想念和忧伤。我非常感恩刚刚牧师分享的说，我不是因为软弱流泪，是因为我爱他爱得太深，而这个深厚让因为我失去他之后那种求而不得，除非我回天家才能够再握他的手再拥抱他，所以这种撕裂感是真实的，而没有那种极深的爱，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极深的想念。所以非常的谢谢林云牧师这么赤裸敞开真实的分享。我也很想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您在师母离开之后有没有感觉你的祷告神是沉默的呢？有没有在那种很深的一种悲伤里面，你觉得为什么你非常需要神的时候神没有向你伸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 我一直感觉神是与我同在的，因为师母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床上就自己就唱那首耶稣爱我的歌，小时候她学的歌，唱完以后她就祷告，她说神啊，我们相信 你常常帮助我们，然后还有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爱着我，我们会见到你的。你看他生病10年，很多人他都忘记他们是谁，很多事都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上帝和耶稣，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神，常常帮助他。
0: 是，我也看到了师母的这个录像，她的那篇祷告我也看到了，在安息礼拜上，虽然我们在外地，但是还是透过线上参与了这个安息礼拜。那师母的那个祷告也让我泪如雨下，因为她提醒我，在我自己的外祖母过世的时候，她也是失智很多年。谁都忘记，包括我母亲，她自己的女儿都忘记了。但是主耶稣，他却不忘记。每个人问他："你知道主耶稣是谁？"他说："我当然记得，他是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恩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在极深的痛苦当中，我们心里面都不绝望。而且非常感恩灵云牧师。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因为你说你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灵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繁华向神的仆人温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主讲者是郭老师。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延伸部老师。他也曾经担任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的编辑。过去如果您持续的收听这个讲座，您会发现当你在读旧约这三本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一回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记，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至上。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概览了撒母耳记，从生命记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在时代裂缝当中诞生的王权，以及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君王充满这个人性挣扎、罪恶啊，但是在这当中又有上帝的恩典等等，一种非常真实的样貌。撒母耳记就好像是一面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还可以 塞进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不管是撒母耳记，它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他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叙事结构。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哈，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这九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 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哈，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圣殿是重建的，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一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在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他进入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好，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0: 服事的路不止奔忙，更需学习，需要成长。圣经真理，智慧牧养。 彼此分享，生命发光。晨曦讲座，陪伴侍奉成长，装备工人，更新牧养。
3: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描述，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35到44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11章到29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然后增添了很多 其他的叙事。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哈，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利未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再来就是增补的部分，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利未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利未人敬拜上帝侍奉的如何轮班。更重要的是，他把圣殿的样式交给所罗门。历代志上28-19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圣殿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的描绘里头，大卫成为了圣殿的设计者，他成为了圣殿当中那一些敬拜礼仪的创立者，而所罗门就是按着这个蓝图来施工啊。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他的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哈，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啦，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公义的 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

0: 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综上所述，历代至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至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总结，历代志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即便失去地上的君王王权，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神子民的荣耀，并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我们的时间里，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一大早开车送孩子上学的路程并不长，但是路上赶上班、赶上学的人潮车潮太多，交通拥塞，时常担心迟到，心情也难免感到烦躁。 但是到了儿子的学校之后，紧接着就会经过一段非常狭小的巷弄。这巷弄窄到只能通过一台车。刚开始真的好担心左右两旁会不小心擦撞到，所以必须开得很慢。但是开过许多次之后，发现自己不再担心狭窄问题了。 反而发现这个巷弄两旁的住家全都种满很美很香的花，车窗打开，车子还会充满各种花香草香，心情一下就清爽开心许多。小青观察到，在婚姻困境的朋友，若是眼光只专注在目前的婚姻难题中，那么就很难看见婚姻宝贵的价值与上帝美好的心意。 所以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一起聆听小薇姐妹转变眼光看待婚姻的故事，见证主题是认识主带来新生命。

我先生是我学生时期的同班同学，我们从认识在一起到结婚后他外遇时，我们已经相处将近20年了。可以说我有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跟先生在一起度过的。当时疼爱我的妈妈一知道我先生外遇这个消息，就立刻帮我去算命。算命的说，我先生不会回头了。绝望的我就去向公婆告状，希望能够借由他们的力量来规劝先生回转。但是他们只是淡淡地叫我要看开一点，不要强求。听到这些话让我更痛苦，面对未来只有茫然，不知该如何是好。8年前也因着先生外遇的缘故，我加入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妇女小组。在网络上我找到馨香女人的网站，上面有许多关于外遇配偶回转和生命改变的见证。当时一筹莫展的我很想知道所谓生命的改变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的生命改变了，那么先生就会回头了吧。我第一次参加妇女小组的时候，就在组长的带领下祷告接受耶稣，决志信主。为了挽回先生的心，举凡对夫妻关系有益处的事我都积极地去做。当时正处于外遇当下的先生极度地厌恶我，每当我靠近他，他就立刻走开。他总是说我们之间已经结束，我不需要做这些。情人节那天，我写了100个爱你的理由送给他，他却弃如敝屣，看也不看一眼。当时还在上班的我很想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专心照顾先生与孩子的生活。在我征求先生是否同意我全职在家照顾家庭，他很生气地说，小孩都长大去学校上课了，你在家要照顾谁？我又不是大老板，我得要辛苦上班才有钱赚，你不工作是要当米虫吗？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我们就分房睡觉。为了恢复夫妻亲密关系，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先生却嫌弃我。之后他就跑去跟孩子一起睡，借此躲开跟我同房。每到周末他就离开家，一直要到上班前才会回来。这期间他完全失联，对家里不闻不问。虽然我努力修复我们的夫妻关系，一次次的用我的热脸去贴先生的冷屁股，但是状况毫无改变，先生还是没有回转。

幸好这段期间我每天听关于婚姻辅导的广播，一遍又一遍重复的听，不间断的听，还有聆听冯老师关于婚姻家庭的演讲，主题有面对外遇，成功的妻子，怎样赢得他的心等等。冯老师的信息，姐妹们的见证，都带给我无比的力量，让我有信心持守婚姻不放弃。还有每周小组的时间，姐妹们的分享更是我的心灵鸡汤，大家给我鼓励安慰，使我在爱里被滋润被喂养，慢慢的成长茁壮。有好几次在我最低潮最难过的时候，姐妹们及时扶持我陪伴我，让我能够继续带着盼望向前行。不知不觉我学习婚姻的真理已经有8年多了，感谢神让我明白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改变自己的眼光，将生命的焦点对准神，而不是看先生何时回转。我明白一生最棒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这是无比珍贵的至宝。圣经的话语也不断安慰我，让我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因为婚姻风暴，我认识了神，在困难中我经历了神，在神量给我的环境里，我学习倚靠神，平静安稳地度过每一天。从我回家当全职家庭主妇已经6年多了，热脸贴久了，先生的冷屁股也会变热了。现在先生不仅认同这些年我对家里的付出，更常常对我嘘寒问暖，赞誉有加。有时候先生还会跟我来个早餐约会。除了先生，公婆也非常肯定我这个全职妈妈的角色，公公称赞我跟先生的感情很好，如今我们一家和乐融融。从前的我万万想不到有今日的美好光景，感谢神让我守住婚姻。虽然先生还没有完全回转，但是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已经明白，最重要的是，我有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卫姐妹的故事。小卫因为婚姻风暴认识了耶稣，她不再定睛先生的问题，而是带着耶稣的平安与眼光重新经营婚姻，看见了婚姻真正的价值与意义。亲爱的朋友，听完小卫的婚姻故事，你是否也会想起自己的婚姻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你们婚姻真正的问题吗？小青希望你慢慢思考，也许你的婚姻正面临财务、教养、信任、人际关系等问题，但这很有可能只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婚姻出状况时，首先先要问自己，要处理问题还是处理关系？小青发现，只专注处理问题的人，处理结果往往让人感到失望。但是选择处理关系的夫妻，会让彼此改变、成长，带来更新的生命。正在婚姻困境的朋友，你一定时常在千头万绪的过程中用尽全力找出路，但还是很不容易。虽然如此，也请一定要相信上帝能够医治所有的伤，修复所有的破碎。只要我们不放弃，在神所祝福的婚姻关系中愿意学习神对婚姻的心意，我们一定可以看见自己婚姻真正的问题，以真理改变自己，翻转夫妻关系。如果好朋友的婚姻正在一场混乱的问题当中，小青鼓励你，让我们先从认识耶稣开始。借着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可以开始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关系，什么是爱的关系。愿意认识耶稣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愿意认识耶稣的救恩，愿意顺服你对婚姻的心意。我将我的婚姻交给你，因着耶稣的爱，我愿意更新自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好朋友都在耶稣的陪伴中享受爱的关系。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在家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在家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尘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致敬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三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 这一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伯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儿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12:2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醒

0: 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的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本有神的形象，反倒卑微自己，成为人的样式，且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的，对不起，我都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教会绝对不能忽视的五个门训的新趋势。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就讲到说，我们现在很多门训的方式其实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呢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因为他们的认知和很多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那么本周呢，我们又看到有一位叫做山姆雷纳，他是教会解答，一个基督教的机构社区的一个主席。他说到他们在回答教会的问题当中呢，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领袖普遍反映说，我们的门徒训练做得不好。这倒不是由于疏于管理，而是因为很多教会门徒训练的策略已经过时了。北美教会的大多数门徒训练的系统呢，都是为了每一个信徒每周聚会，结婚更早，家庭节奏更稳定，而且由婴儿潮一代充当志愿者服务和奉献骨干的时代所设计的。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正在消逝，聚会频率在下降，家庭的建立在推迟，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精准现实更加是无法回避的，因为婴儿潮这一代正因为他们的年龄逐渐变大而退出活跃的服饰，为了过去所设计的门徒策略将无法承载下一代人的门训。我觉得他的这个认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服饰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触及到下一代的能力在减弱。所以陆克大哥每一次在成祷会的时候都说，求神为我们预备合适的工人，年轻的下一代可以来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去服侍更多年轻的人。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感受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包括做节目的一些评判标准，已经没有办法符合下一代的信徒们的需要了。
1: 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在强调门训的重要性，我们所说的门训的核心不会改变，门训的使命不会改变，但是门训的方法却随着不同的世代日新月异的在改变。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数码时代，一个 AI 时代，我们会发现不停不停的在提醒我们，门训的核心没有改变，因为它是生命影响生命，它是一个群体的生命的成长和真理翻转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回应基督的大使命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会看到核心的理念虽然没有改变，但是方法的的确确会因着不同的世代，方法需要做出不同的调整。这个 Church Answers 他们有一个前瞻性，就是他们会看到现今我们面对的下一代人，他们同样有门训的需要，但是我们怎么去回应他们门训的需要，是他们在里面提到的新的趋势。
2: 作者山姆雷纳呢提到了五个，第一个就是回归周中的门徒训练。他说仅靠主日的模式在属灵塑造上的表现正越来越差，人的成长依赖于重复关系和节奏，而不是单靠偶尔一次的活动。周中并不意味着再加一个项目，而是要创造可预测的适合家庭参与的节奏，紧紧围绕年轻家庭来构建，有固定的开始也有结束的时间，整合好整个的儿童事工，并且有清晰的成效指标。
1: 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家庭事工在不停地强调的，因为真正的门训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完成的，绝对不是逐日学逐日讲台，或者呢短短的一点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因此呢，他就结合的说，你现在如果教会的门训不是从家庭落实的话，它是很困难的。当我们讲到这个家庭落实的层面呢，我们又会带到他所说的第二个层面，就很多时候教会的家庭事工是各个年龄层脱节的，
2: 是
1: 无论是婚姻还是子女教养，还是老年事工，还是青少年事工，全部都是脱节的，他没有一个整全的概念，以至于我们 们的门训的开展支离破碎。
2: 作者第二条就讲到的是将婚姻事工与青少年以及儿童事工整合成为培训，当培训聚焦于整个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时候，信仰的传承是最为有利的。作者也提到说，别再把婚姻事工当成一个孤立的部门，他要构建一条统一的管道，在讲台上宣讲和教导婚姻与育儿，在小组中加以去深化，并协调好儿童与青少年的事工，让全家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学习相同的主题。这个又回到了我们的家庭事工哈。我们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把它拆分来啊，婚姻是婚姻，
1: 是
2: 家庭，因为它是个整体，家庭就是我们的第一合场。
1: 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正儿跟木星我们两个正在讲到关于子女教育，在教会当中如何让整个教会群体都有一个共识，共同的目标，共同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除非我们有整合的认知，否则的话整个教会你会发现我们牧养跟不上，我们的门训是非常零碎的、零散的、碎片式的进行，而任何碎片式的一种喂养都不容易造成一个人健康的整合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要强调夫妻两个重建他们的婚姻关系，然而他必须要跟整个教会的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甚至就各个年龄层的事工，在一个同时考量的层面。这一家人，我们不是把他们分散了，分别去门训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集合的去门训。父母亲带领儿女门训的过程，也是自我门训的过程。而我们教会集体的一些门训的事工呢，提供了一些环境，让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共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节目家庭门训，全家一起收听啊，全家一起去讨论啊，一起去成长啊。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整合的概念里面，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发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训的核心。
2: 第三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面向所有人的高性价比神学培训。当教会提供唾手可及的神学培训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志愿者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更清晰的教义辨析，以及更多领袖人才的涌现。目标不是把每一个人变成神学生，而是要让基要的教义和熟练运用圣经成为教会的常态，提供更加有清晰进阶方向的短期课程，圣经基础，如何查考圣经，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属灵操练，以及领袖根基等等这样的课程。
1: 是。
2: 那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从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到我们今天的良牧圣经学院，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所要做的，让免费的神学院在每一个教会成为可以选择的培训。
1: 在往期的馒头对话里，正儿跟木星不停地谈到，其实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的问题都是神学的问题。你对神的认知不清楚，你当然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所以呢，不管一个信徒高不高兴，愿不愿意承认，他都是一个神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好的和一个不好的，或者是一个愿意成长的和一个不愿意成长的。今天呢，要让教会也好，甚至我们机构，像我们现在致力于做的事情，就是提供给教会一个小的教会没有办法提供的资源和军火库，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手机运用，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神学培训在上面，你可以量身定制的找到符合于你生命目前状态的各种各样的喂养。这个正是我们全体同工努力的为大家做的。你如果有了，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声同行，你为何不用呢？对不对？这里面你想听啥有啥，而且都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同工们竭心尽力的去为大家提供的。千万别说哦，我教会没有，你没有这个借口，因为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协助教会来提供给弟兄姐妹们源源不尽的军火库。
2: 我们也特别的提醒大家，不要认为上神学就是一定要成为某一个什么领域的专家。不，其实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要理，当我们学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生命更快的成长哈。
1: 是。
2: 那第四点呢，作者提到的就是将管家的职分与属灵成长挂钩，他特别提到的就是奉献。他说奉献不仅仅是预算问题，更是门训问题。奉献的模式与属灵成熟度和参与度其实是高度契合的。要及早的经常来教导教会的信徒们，你是管家，你有管家的职分。尤其是对于年轻的家庭，将奉献与敬拜、宣教和生命的塑造 紧密的相连，提供不让人感到尴尬的实用辅导。比如说你怎么在你现在的家庭当中去做预算，理清你的债务，你如何把你自己的信心和满足感放在神身上，这都是教会应该为年轻的家庭所提供的一个资源。
4: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好了，或许将来我们在馒头的对话里面，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提供系列的内容。为什么专门把奉献提出来？其实一个门徒就是一个奉献自己舍己跟随耶稣的人，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专门把金钱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测探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跟随耶稣。当你把你的金钱的主权奉献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标志，标志你现在正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非常鼓励大家去自省并且向自己提出挑战的。
2: 第五个呢，山姆雷德特别提到的就是要靠常设小组扭转聚会人数下滑的趋势。他说小组对于聚会稳定性的拉动作用远超主日敬拜，归属感往往先于信仰和行为。定期参加小组与更高的聚会频率、更多的参与侍奉和奉献，以及更坚固的属灵习惯紧密相关。所以作者建议说，要让小组成为进入教会的默认选项，别把它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项目，构建一条清晰的路径，让初次踏入教会的新朋友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就能够接入到小组当中。
4: 所以其实小组呢是门训的一个环境和方法，甚至可以说是门训的一个土壤。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家庭事工的门训，为什么要把它拉长到一年？为什么要同样的一群人一年都绑在一起学习呢？就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会建构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透明的分享、属灵的监督，还有美好的团契的生活。如果一个教会想要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共同的成长，改变教会的环境，小组的查经的方式、门训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够把它放大成所有东西都是全教会一起参加。当然教会一起参加的敬拜、一起的大型活动是好的，可以跨年龄层互动，但是只有核心的小组会产生那种生命的互动和连接。因为我们的门训是生命影响生命的，所以鼓励牧者们根据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五个新的趋势，重新去反思我们的教会是不是正走在一个新型的符合这个世代需求的一个门训的方法。
2: 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是提示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哈，我们说今天的教会都在堕落哈，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很多的教会在衰落的同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很多次的强调，门训是教会必须要做的，敬拜赞美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成为光成为盐是教会必须要做的。可是当我们的教会以人数为考核的计量，以受洗的人数、参与的人数、奉献的数目等等作为我们考量标准的时候，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
4: 是，
2: 所以所有的教会，健康的、不健康的、大的、小的、北美的、中国的、世界的任何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要回到神起初建立教会的心意和目的当中。神起初就是要让我们聚在一起，相互的生命影响生命，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感慨说啊，世界太纷乱了，教会支派太繁杂了，我们都应该回到我们自己起初被神呼召成为教会的那一刻开始。真的，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领袖们哈，也许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教会的真正的意义，每一个教会真正的呼召目的，以及我们今天教会所做的是在 copy 我们上一代上一代人的做法，还是说我们正在按照常做新事的神的心意去改变我们今天牧养的方式。
4: Amen。 让我们呢都能够回到门训的最核心，就是我们要回应神的使命，并且活出基督要我们活出那个样式来。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倍增，才会影响生命。
2: 山姆雷德总结了一句话说，这五个趋势其实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未来教会的门训将更早、更有关系纽，并 并且贯穿整个家庭。人口结构并不能够决定命运，但忽视它对于教会而言是致命的。现在就着手调整你的教会吧，在10年20年以后，门训依然可以进行高效的训练。
4: Amen。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5: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
9: 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
0: 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
9: 主人，主人，
0: 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0: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
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9: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0: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0: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的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公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
当我们充满盼望的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家人收听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呢，我们要来研读提摩太后书，而提摩太后书呢，其实强调的就是如何持续不断地领受福音，活出福音，并且传递福音。实际上是在苦难逼迫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如何学习忠心持守使徒所传的福音，并且继续地把福音托付给下一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呢，也是这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当提摩太前书强调的是教会的生活，神的家如何被治理，那么提摩太后书就很像是保罗临终前对提摩太的遗嘱。他要让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不要因为苦难而退缩，反而要持守真道，并且要将这福音传下去。今天让我们来默想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12到14节，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嘱咐提摩太要信靠神，要持守真道，并且靠着圣灵守护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当保罗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并不认识，或者认识的不够整全，不够深刻，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显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软弱，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是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状态的因素。保罗无论生死，他都有一个极大的确据，就是他所信靠的是一位可信的神，所以他告诉提摩太，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认识神是谁，也认识福音，因此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他知道神的可信，确定了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而且他知道不是靠着自己紧紧地抓住，而是靠着神亲自来保全他所交付他的。什么意思呢？交付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托付、存放、保管。换句话说，保罗把自己的性命、灵魂、将来、他的事工统统都交托给神。他相信是神自己来保守他直到末了，他相信无论是生死还是他的工作以及提摩太，都是神亲自在保守。所以他也把自己、把提摩太、把他的福音使命统统交托给了神。他相信神的信实会确保他自己不放手，直到他完成的那一天。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宣告！ 珍儿也常常喜欢拿这一段的经文来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教会，为自己所服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深信你必能保全我所交付给你的。最近呢，我们所爱的一些弟兄姐妹正在经历患难和逼迫，甚至在承受牢狱之苦。这个过程里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不解和难过，他们就会来问，艰难痛苦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不动摇呢？如何才能够在逼迫黑夜来临的时候站立得住呢？珍儿其实不能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信心和所信的真道本来就是为这样的日子预备的，不然我们究竟在信什么呢？在信谁呢？我到底认不认识我所信的是谁呢？我们真的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平常的日子和患难的日子，对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这个挑战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灵魂够健康的话，不应该有晴天和雨天的生命、情绪、情感、属灵光景的不同反应。因为神的应许不变，上帝的儿女应当是每一天都是同样的。只有知道光明的人才能够明白黑暗与光明的区别，而只有经历过黑夜洗礼的人才真切地渴望黎明的曙光。活在光明当中的人并不会有意识地去对比光暗的反差，也不会忧虑没有光明将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健康的人一切正常运作，他不需要刻意地去注意自己的咀嚼、吞咽、呼吸、心跳、血压、脉搏、动静、起坐，因为一切正常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安息和谐的。唯有当疾病侵入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时刻的不适，才感到难受，感到坐立不安，我们才会有什么是健康状态的那种意识。所以父神赐给我们的那种平静安息，也就是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不需要也不会常常挣扎在我健不健康这种疑惑当中。每一天的生活虽然会忙碌，但是却有力并且喜乐，肩上的责任虽然会沉重，但是却从容并且轻省。遭遇的患难可能不小，但是我们也仍然可以安详并且稳妥。虽然经历到的苦难无法豁免，但是平安却是带给我们极深的安慰和盼望的。毕竟一个健康的灵魂能够面对一切不健康的环境，以永恒来面对今生，我们将会觉得一切都不足介意。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每一天去问夜里如何，夜里如何，不要担心夜里将会如何，因为如果神让早晨和夜晚更替，那就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够健康，那么即便是黑夜来临，也将会是我们安息休憩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够健康，那么夜里的光景或许就是我们可以学习放下重担缠累，来到他面前哭诉、拥抱、悔改的机会。而他说过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他就必使我们得安息。求主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爱心，常常以盼望守住真道，并且在一切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必不动摇，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父啊，求你让我深深地认识你，让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让我此生单单地为此而活。 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五章，重新聆听十诫。这章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29节到33节，上帝希望百姓存着敬畏的心，谨守遵行呢，就必得福。让我们从中领受神的教导。我们一同来看旧约圣经《生命记》第五章29节到33节，《生命记》第五章29到33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五章29节到3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五章29节，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样的心是指害怕惹神发怒的心，存着这样的心来敬畏上帝，并且呢遵守上帝一切的诫命，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呢，能够永远的平安顺遂。30节，你去对他们说：你们回帐篷去吧。意思就是不必等在山脚下了。31节，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诫命是指10条诫命，律例是指律法，是神向人的要求，典章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给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教训的意思就是教导，使百姓能够学习。赐他们为业的地，就是指迦南美地。32节，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谨守特别是指思想观念的赞同和一致，遵行特别是指在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执行。不可偏离左右是指完全正直的照所教导的道路去行，不可偏向自己的心意。33节，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也就是说，必须是完完全全的听从遵行，不可擅自更改，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就是指遵行律法，使生命更有意义跟价值，也使自己成为神赐福的对象，并使百姓的日子能够在地上得以长久。 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五章29到33节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诫命，更是上帝的心声。神说，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诫命，使他们还有他们的子孙能够永远得福。这里的唯愿其实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叹息。上帝不是冷冷的命令人遵守，神是在说，我多么希望百姓里面有这样的心。所以这让我们思想到一件事情，神最在意的不是外在的行为，可能更是你我里面的心。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信仰就是做好做对，但是神说的是，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什么是敬畏上帝？可能不只是害怕，应该不是这样，而是一种尊重，一种把神放在那对的位置上，是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会想到，上帝怎么看呢？是在我们面对选择的时候，愿意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标准。接着呢，神说，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这个常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不能够持续。可能今天很火热，明天就冷淡了，可能这段时间很靠近神，下一段时间就偏离了。但是神要的不是一时的好，而是一生的稳定。然后神提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只影响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走这条信仰的道路，是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甚至下下一代。有些祝福是我们今天的选择，在未来我们会看见果效。在经文32节，神也提醒不可偏离左右。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这句话很实际。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不是完全不走，而是一不小心偏离偏掉了。可能是因为环境，可能是因为情绪，可能是因为压力，我们慢慢的走偏了一点点，久了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上帝提醒我们要常常回到他的话里面，让我们的脚步被修正、被拉回来。最后经文给一个很美的应许，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且呢，日子可以得以长久。原来神的诫命不是限制，而是一条带来生命的道路。顺服神不是失去自由，是进入真正的稳定跟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要的不是我们有多完美，而是一颗愿意持续跟随他的心。也许我们会软弱，会偏离，会不完全，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回来，愿意再一次对主说，主啊，我愿意，神就会继续带领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神所渴望的不是我们偶尔的顺服，而是我们一生走在他道路上的心。但愿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生命不只是短暂的火热，而是长久稳定的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youn.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到，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你找到我吗？列王记上21:20-24。亚哈对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呀，你找到我了吗？他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出卖自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看哪，我必使灾祸临到你，把你除灭。以色列中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奴役的、自由的，我都要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陷入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说，狗必在耶斯列的城郭吃耶洗别，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1: 列王记上21:20记载亚哈对以利亚预言审判的回应，我的仇敌呀，你找到我了吗？亚哈以我的仇敌来形容以利亚。早前亚哈以以色列的连累者来形容以利亚，现在更把以利亚升格成为我的仇敌，可见亚哈视以利亚为死对头。同时，你找到我了吗？这一句对应了20下半节以利亚的回答，我找到你了。这种有关找到的对话，表面上是说明寻找亚哈的位置，但实际上是说明亚哈真正犯罪的本我已被以利亚甚至耶和华找着。找到我了，说明以利亚找到了亚哈的罪恶本相。21:21-22记载了耶和华对亚哈家的审判，重点是把你除灭。原文看来是我必毁灭你的之后，这代表所除灭的不止亚哈一人，还有你的之后，也就是亚哈家所有的后代及亚哈家所有的人。而清单就是以色列中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奴役的、自由的，我都要剪除。这句法重复了耶和华对耶罗波安及巴沙家的审判内容。亚哈家重复犯上耶罗波安家的错误，同时也接受耶罗波安家的命运。所以21:22指出，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21:23记载耶和华对耶洗别的审判，审判内容是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在原文看来，没有肉这字，也就是说狗必会吃耶洗别整个人，而外锅应该是指城墙，这字有时与宫殿放在一起，而所谓耶斯列的外锅，有可能就是指亚哈在靠近耶斯列的宫以外的地方。根据这预言的成就而言，列王记下9:36提到，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最终会在耶斯列的田间被狗所吃。这田间有可能就是拿伯的葡萄园，因为这葡萄园正就是靠近耶斯列宫的以外的地方。21:24进一步说明整个亚哈家将会受到怎样的结果。经文主要说明他们必被狗吃，也必被空中的鸟吃，前者是在城中，后者是在田野，就是说无论是在城外或城内，他们都会被狗或鸟吃，与耶罗波安及巴沙家的后果一样。这是一种羞辱、邪恶及卑微的死亡，他们不但是死无葬身之地，他们的尸体更被那些动物吃掉，可算是死无全尸，成就了神而来的咒诅。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你也找到自己犯罪的本相吗？就算人有能力瞒天过海，但最终都逃不过神的找到。问题就是，我们是否首先有自知之明，快快找到自己的本相，以致能及早悔改。
0: 耳道自见， 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金、田亮。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要一块来听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主讲者是郭老师。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是神学院的延伸部老师。他也曾经担任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版的编辑。过去如果您持续的收听这个讲座，您会发现当你在读旧约这三本历史书的时候，你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作者的用意。上一回郭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记，今天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历代志上。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概览了撒母耳记，从生命记历史的视角，我们看到一个在时代裂缝当中诞生的王权，以及扫罗跟大卫这两位君王充满这个人性挣扎、罪恶啊，但是在这当中又有上帝的恩典等等，一种非常真实的样貌。撒母耳记就好像是一面让我们去映照我们人性的软弱，然后带来反思的一个镜子。它迫使这个被掳之民能够去直面历史的创伤，然后在很真实的人性软弱罪恶当中去寻找，在那个上帝公义的审判背后还有着一点点微弱不至于熄灭的盼望。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改换视角，走进另外一部历史书，就是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充满盼望蓝图的这一个圣殿院宇。如果说阅读撒母耳记像是透过车子的后照镜回望一场惨痛的交通事故，那么阅读历代志就好像透过车子的挡风玻璃往前展望一条通往重建跟未来的道路。历代志原本并没有分上下，就跟我们谈到的撒母耳记一样，这个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原先都是没有分上下的。最初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形式被写下来的时候都是一卷书，但是呢，在主前三世纪左右，这个希伯来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这时候出现一个很权威的译本，叫做七十世译本。因为翻译的过程当中，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过程当中，文字所需要的篇幅变长了。过去的文字因为是写在书卷上，我们讲书卷书卷，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一种装订成册的书。过去的文字是写在卷轴上，宣读律法的时候就有人拿着这个卷轴然后开始读。那所以因为要两只手可以拿着的卷轴，它的长度有一定的限制。过去在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在写作的时候，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 都还可以塞进一个卷轴里，但是当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希腊文需要同样的内容，希伯来文需要的空间比较少，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它需要的这个文字书写的空间变多了，变成一个卷轴塞不下，就只好分成两卷。所以现在我们虽然读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都有分上下，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它原初其实是没有切割的，它在文学跟神学上面都是连贯的作品。好，但是今天因为我们要跟撒母耳记做对照，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先把焦点放在历代志上，因为历代志上这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历史时空跟撒母耳记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两者并列起来阅读的时候，叙事的氛围、节奏，还有整个写作背后的神学关怀是截然不同的。历代志上它并不是撒母耳记的翻版或者截录，而是针对同一段历史进行一个不一样的神学在诠释。我们跟大家提过，所有的旧约历史书书卷都不是单纯的历史纪实，他们都是为了某一种神学目的而书写的。不管是撒母耳记，它描述历史的背后，它有一个神学关怀，它有一个神学目的，它是带着某一个神学诠释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的。好，现在到了同一段历史，从撒母耳记来到了历代志，它同样是在做历史的神学诠释，只是这个诠释的角度跟撒母耳记或者说生命记历史是不一样的诠释角度。就好像同一个物体或者同一个事件，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你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它，你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所以撒母耳记跟历代志上，虽然他们在讨论的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他们讨论的是同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会非常不一样，因为背后的这个神学诠释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在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见作者他非常刻意而且非常充满智慧的重新编排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为归回之民提供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以及未来如何走下去的这种盼望的蓝图。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阅读历代志上这个作品。我们会从这个他最刚开始非常枯燥乏味的九章家谱开始，然后再看作者如何以一种不同于撒母耳记的方式来描绘大卫的统治，最后告诉大家在这一种这个重新的诠释之后，在历代志作者重塑下的这个大卫，他如何成为敬拜的创立者跟未来弥赛亚的预表，让大家更深刻的去体会上帝的话语如何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以不同的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上帝的话语既是敲响审判的警钟，上帝的话语也能吹响那个盼望的号角。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历代志的叙事结构。历代志里头有三大叙事结构，首先第一个就是身份名录，也就是历代志上一到九章的这个家谱。历代志很特别，它的开篇不是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家谱，而且这家谱人名一写就是九章。现代读者在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这个很枯燥乏味哈，就是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们都是草草就翻过去了。但是对历代志的写作对象来说，也就是归回时期的这一群犹大百姓， 这九张家谱是非常具有神学意义的，因为这一群人他们是归回之民，他们的祖先满怀盼望的归回，但是数十年过去，可能在归回起初这个满怀盼望哈，觉得我们要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城，甚至重建以色列国。好，但是圣殿重建了，圣殿是重建的，那虽然小小的寒酸的，那至少有了哈。再过几十年之后，城墙重建了，耶路撒冷城也重建了。好，现在大家接下来盼望的会是立国嘛，我们就是国家也重建。可是呢，继续等下去的时候发现没有诶，复国无望诶。既然复国无望的话，那我们的身份该怎么样定位？复国无望的情况底下，这一群归回之民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而这个家谱就是关于身份定位的最直接的回答。这一份家谱的背后其实有几个重要的神学意义。首先第一个，要建立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家谱非常特别，它是从亚当开始，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亚伯拉罕、雅各，聚焦十二支派，然后宣告说你们的历史没有断裂，你们就是上帝从创世以来然后一直纪念的那一群立约的子民的延续。所以呢，当下这一群归回之民跟过去上帝从创世以来的整个宏大的救赎计划相连起来，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告诉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说，你们就是上帝的子民，就是过去那一些从亚当开始一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就是这一支上帝选民的延续。好，第二个功能就是透过家谱，历代志的作者呢，他特别强调了两个支派。当我们在阅读家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开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开始谈到十二支派，但是这十二支派的这个家谱名单，它是有比重上的差别。一路读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二支派的家谱当中，有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一个就是犹大，犹大代表的就是君王的谱系，另外一个是利未支派，就是祭司的谱系。那这两个支派特别被强调出来，就暗示了以色列民的身份核心，一个是王权，而且是大卫家的王权，第二个叫做圣殿的敬拜。所以呢，就是提醒透过这一个家谱的编排，它在确立这个以色列民的核心正统是什么，是大卫之约还有敬拜的秩序，这两者才是以色列民之所以为以色列民的根本。好，最后一个，这家谱的开头是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十二支派，那一路这样子家谱下来之后，到了家谱的结尾，他记录的是归回之民啊，归回之后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祭司啊、利未人啊、守门者等等的这一些名单哦，就是要让当时候的读者明白这一份家谱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就延伸进你们的生命里面。所以这个家谱是把历史、救赎历史跟当下就接轨起来。好，所以呢，这个对我们现代读者或者说外邦读者，因为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嘛，我们算是外邦信徒，对于外邦信徒来说，这九章的家谱其实真的很难去感同身受啊。但是对于归回之民，当下的归回之民，他们在读这九章家谱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0: 服事的路不止奔忙，更需学习 需要成长，圣经真理，智慧牧养，彼此分享，生命发光。晨曦讲座，陪伴侍奉成长，装备工人，更新牧养。
3: 好，接下来九章家谱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终于进入了叙事。前面的家谱为民族身份定苗之后，历代志上第十章它其实是一个很快速的过渡，用一章的篇幅简单处理了扫罗的死。相较于撒母耳记，历代志几乎删去扫罗生平的所有细节，只留下了一个他死亡的描述，加上了一个神学评价。那这一段评语呢，就是很简单的把扫罗的死，把扫罗的失败归因于他在属灵上对神不忠心。所以呢，他要指出这个王权的转移不是因为政治斗争，而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扫罗的死，其实他只是一个铺陈，只是一个过渡，为大卫的登场奠定一个神圣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基础。那有一个小细节值得大家注意，就是在前一章的最后，也就是历代志上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在前一章的最后呢，刚刚列出了扫罗的家谱，然后接着第十章就讲到他的死亡，然后十一章大卫就登场了。这是一个非常刻意的文学安排，凸显出旧王朝的结束跟新王朝的开展。而且这个旧王朝呢，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被上帝弃绝的家族。扫罗的死亡其实是要衬托着大卫荣耀的登场。好，所以接下来历代志上十一章到二十九章，全部的篇幅都集中在大卫的身上。而且在历代志作者笔下的大卫，跟撒母耳记中的那一位大卫有很大区别。撒母耳记中的大卫比较强调他的文治武功，这个撒母耳记的前半段谈了很多大卫的在逃亡当中，但是他的心非常归向神，然后他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怎么样成为了全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接着他又犯罪跌倒失败。所以在撒母耳记当中，这个大卫呢，他是充满挣扎的，他是政治军事的英雄，但是他也在道德上面跌倒，他的国他的家也都承受了犯罪之后的后果等等，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血淋淋的大卫。但是在历代志里头，这一个大卫，同一个大卫，他被塑造成一个以敬拜上帝为毕生志向的一个属灵的典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大卫。而这个理想化的大卫形象，就是历代志作者想要呈现给归回之民的核心信息。好，历代志作者重塑大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他想要把大卫塑造成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对归回之民来说，圣殿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而历代志作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建成不久的第二圣殿，为第二圣殿的敬拜体系提供一个不可动摇的根源。他想要强调，我们现在以圣殿为中心，然后我们在这个重建的第二圣殿当中，我们所有的敬拜礼仪都是有根有基、有凭有据的，好，都是从大卫这个时期就流传下来的。好，所以为了让大卫成为这个敬拜的奠基者，他大幅删减了跟大卫 有关的所有负面的事件，然后增添了很多其他的叙事。我们来看看他做了什么样的跟撒母耳记相比，历代志上做了什么样的改动呢？第一个，焦点转移，就是我刚刚说到撒母耳记里头很多这个真实的人性的软弱哈，包括这个战争啊、阴谋啊、家庭的悲剧等等，在历代志中通通都没有了。叙事的焦点集中在大卫迎约柜的事件，大卫处理圣殿哈，预备建圣殿的事件，然后大卫怎么样去安排立位人在圣殿当中服侍上帝。所以叙事的焦点虽然也谈到大卫，虽然花很多的篇幅谈大卫，可是他只聚焦在大卫如何预备建造耶路撒冷圣殿，如何去设立这个敬拜礼仪的细节。再来就是增补的部分，举例来说，历代志上15-16章非常详细的记录大卫如何按着摩西律法来安排利未人抬约柜进大卫城，然后他如何指派亚萨西曼耶杜顿等人来负责圣殿的这个诗歌颂赞，甚至记录了他们使用的乐器等等，非常详细的描述，几乎是在为当下的这个敬拜礼仪提供一个章程，提供一个敬拜的程序。再来就是圣殿真正的奠基者不是所罗门，而是大卫。虽然圣殿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但是历代志上22章还有28-29章蛮长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大卫为了建造圣殿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他奉献自己许多的金银财宝，然后鼓励全国的百姓一起为圣殿奉献，规划这个祭司跟立位人敬拜上帝侍奉的如何轮班，更重要的是他把圣殿的样式交给所罗门。历代志上28章19节他说，这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圣殿的样式。所以在历代志的描绘里头，大卫成为了圣殿的设计者，他成为了圣殿当中那一些敬拜礼仪的创立者，而所罗门就是按着这个蓝图来施工啊。那历代志作者要借此告诉归回之民说，我们现在所遵循的第二圣殿的敬拜礼仪是有根有据的，是直接承袭自那一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而大卫所设立的这一切又是从上帝而来的神圣启示。透过这一种描绘来强调出第二圣殿的这个敬拜体系在归回之民当中具有一种合法性跟权威性非常高。那再来就是重塑大卫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把大卫塑造成一个未来弥赛亚的预表。大卫他的成功，大卫对上帝的信心，大卫合神心意的部分本来就很棒啊。那当然在撒母耳记里头讲到了一些他的犯罪和污点，那在历代志里头把这一些负面叙述都删掉之后，哇，大卫现在成为了一个100分的君王，完全理想化的君王。好，为什么历代志作者要让大卫如此的干净理想化？这目的不是要篡改历史哈，因为我之前也说过，撒母耳记在归回之民当中仍然是存在的，大家能够读到撒母耳记也就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当中关于大卫的失败。但是历代志作者他为什么想要塑造一个理想的大卫呢？他要透过这个大卫的形象来为之后的那一个大卫后裔铺路，因为很多的先知都说了， 从大卫的后裔当中要出现一个公义的完美的君王，就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这一个弥赛亚因为已经有先知这样子宣告了，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是透过重塑一个理想的大卫，来引导归回之民把目光由现在转向那个未来的弥赛亚。我们在未来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带来永恒的和平跟带领我们进行完美的敬拜的君王。这一个盼望对于归回之民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长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始终复国无望，这一份盼望是维系他们信仰然后跟当下忍耐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力。也就是说，地上的王位虽然是空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政治上的君王，但是我们盼望一个未来的弥赛亚，那个大卫之约仍然是有效的，不是不成就，只是尚未成就。综上所述，历代志上呈现了几个核心的神学主题。首先是圣殿的中心地位，在历代志的神学地图当中，圣殿是社群生活的核心，是民族存续的保障。那第二个就是对弥赛亚君王的盼望。大卫的王朝从撒母耳记里头这个就是历史政权当中的其中一个，在历代志当中被提升成为一个上帝永恒应许的载体。也就是这个大卫王朝不再只是一个人间的政权而已，它其实承载着上帝这大卫之约这个永恒应许的盼望。那再来就是强调敬拜的重要性，在历代志当中反复强调跟上帝建立正确关系的途径，就是透过祭司和利未人所带领的合乎律法传统的敬拜。最后就是强调上帝是信实不变的，即便百姓经历了被掳，上帝仍然信实，他的救赎计划没有中断。总结，历代志上不是撒母耳记的重述，它是带着不同的神学关怀进行的一种历史再诠释。所以要透过历代志作者提醒百姓，即便我们没有属世的君王，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上帝子民的荣耀身份。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即便失去地上的君王王权，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忠于圣殿的敬拜活出神子民的荣耀，并且等候弥赛亚的降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多多在听书说话里为你分享的属灵书籍是来自美国的史透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在这本书里，史透伯牧师以13个主题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之前我们已经分别读了书中的9个主题，那就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习原谅你自己，要持守圣经的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以及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还有承认自己孤单寂寞，和不让性欲操纵生活。在今晚的听书说话里，多多要继续和你分享的第10个主题就是下定决心服侍人。史透伯牧师在这个主题里要告诉我们，圣经中所谈的爱上帝是使我们能去爱别人的

听说说话，多多陪你读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那么多多要为你说说这本书里的第十个主题，就是下定决心服侍人。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可是圣经却教导我们，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是一种出于意志力的行动力。有个小孩达拉，他拿起蜡笔，很潦草地写了一封信给天父上帝。信上写着，亲爱的上帝先生，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样待他。你真的这样说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就要好好的修理我的弟弟。其实小达拉并不是第一个巧妙的改写这个准则的人，在芝加哥的政客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那就是在别人下手之前先下手为强。而在商界，每个人也都知道公司最大的名言就是有钱就有权，而这些都是人们将耶稣在世人最熟知的圣经经文中所提到的行事为人准则做了一番误用。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是这么对他的门徒和众人说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属灵原则，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需要站在别人的观点来看。这只是表达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时，就能够让我们更有意愿以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使徒保罗也这么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史特伯牧师提到了几年前的一个星期三的深夜，在他精疲力竭地工作了一整天，又参加教会的晚间崇拜之后，他准备要上床睡觉了。这时电话响了，电话另一端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车子正好在距离史特伯牧师家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抛锚了。他们当时身上没有半毛钱，而那个时候加油站也打烊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打电话找谁帮忙。不过他们几天前参加过教会的崇拜，发现了史特伯牧师的名字在程序单上，因此他们在电话簿里面找到史特伯牧师的电话号码。那个先生说，我知道这是个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是我们唯一还记得的人。非常疲惫的史特伯牧师心中在想，我可以请谁来帮忙处理呢，好省掉我的麻烦呢。然而在这同时，他也被提醒到，试着从那一对夫妻的角度来看这状况，史特伯牧师有了行动。

面对深夜的时刻，正想上床休息的时候，一通需要史特伯牧师的电话，让他学习了圣经真理的教导。当史特伯牧师心里面自问着说，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境况中，会希望他们怎样来帮助我呢？于是史特伯牧师就跳上车，去将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送回到他们的公寓里。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史特伯牧师抛诸脑后。直到三年后的一次周末崇拜，当史特伯牧师讲道完毕之后，那位先生走向前来跟牧师打招呼。原来那人和他的妻子在接下来这几年中很积极地投入教会的活动。男人对史特伯牧师说，我从来没有忘

就说明了耶稣在圣经中教导的律例，那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史特伯牧师即便在为难的情况下，仍然遵守圣经的教导，就能为他人带来极深的影响。因为这样的行动在这个自顾不暇的社会中是如此的突如其来，又绝对违反人性。所以哪些人的生命需要你逐渐深入，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世界呢？史特伯牧师说，我可以从个人的经验向你保证，你对他们的态度将随之全然改观。你会意外地发现自己更愿意以你希望如何被帮助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史特伯牧师在书中这么说，一旦你站在别人的利益看生命，耶稣的律例将成为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在圣经中记载，耶稣曾经被问到哪一条是上帝最大的律法，耶稣表示，首先是全心全意全力爱上帝，接着是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向上帝敞开，接受他的恩典，将自我降服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要动手减少我们的自我中心，同时他会拉阔我们关怀他人的能力。所以下定决心让自己做些改变吧。史特伯牧师在书中鼓励读者说，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是一种出于意志力的行动，就是如此的简单。我们必须决定，不管有什么阻碍，每天都要认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出来，否则忙碌使我们的生活浑浑噩噩，飞逝而过，无法停下脚步为他人着想。或者有时我们会因为看到世界的需要如山这么的庞大，不管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什么，就会变得胆怯，以致不敢付出行动。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基本的真理，就是每一个怜悯的行为都是有价值的。史特伯牧师提到一个去加尔各答照顾赤贫者的义工所写的一段话，在他们去探视儿童之家的时候，德雷莎修女看到一个刚从街上被救回来却已经没有希望的女婴孩，大家都认为这个孩子熬不过当天。德雷莎修女抱起孩子交给这个新来的义工，对他说，不要让这个孩子在没有人爱的情况下死去。这位义工后来说，在晚上6点女婴孩过世之前的每一个时刻，我都把她抱在怀里，让她知道我爱她。我在那几个小时里为她哼着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知道吗？我能感到这个又微小又虚弱的孩子就紧紧地倚靠着我。是的，即使是一个简单不过的动作，都能让垂死的婴孩感受得到。这就是下定决心服侍人的行动，以及所获得的感动。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的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书中第十个主题是下定决心服侍人，希望透过今天主题的分享能够帮助你认识圣经中的真理。今晚的节目分享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谢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都有一个弱点啊，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美景，每天呢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很多的祝福，我们可能呢就会忘记要感恩呢、往往呢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依靠主。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是否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最近我惊觉，我已经搬家半年了，而这半年来，我对于神所给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有呢，让我可以在阳台观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我好像没有起初的那样的感恩的心了，这让我很震惊。因此呢，每一天我仍然希望继续操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并且也才能够胜过胆怯，胜过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能的工具，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能的工具，神不要我们因忧虑而退缩不前，害怕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因此他要把大能的工具送给我们当作礼物，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用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讨神的喜悦，看重别人的福祉。他也赐给我们平静平衡的心思意念，善用神所赐的大能的工具，来到神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借着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活出数天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大能的工具，使我心中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平静，恳求你帮助我使用它们，心中不惧怕，勇敢地向前走，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坊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经历在主里的大能。继续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十架的大能》。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透过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斯布珍他服事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他经常的流泪祷告。 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必定是愿意亲近主的人，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谦卑的服事，也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大能。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 第92章，竭诚为主的侍奉者张伯斯，以及第93章，圣经考古学家萨伊斯。他想用文学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想用音乐侍奉上帝， 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他想用绘画侍奉上帝，却没有画完一幅画。这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侍奉者呢？他安息10年后，妻子将他当年劝导年轻人的札记集结出版，书名是《竭诚为主》，成为无数人的帮助。 张伯斯是苏格兰亚伯丁人，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曾邀请穆迪来布道，教会350个座位坐满了人。穆迪布道结束后，会有些牧师讲道没有能力，参加礼拜的人锐减，老张伯斯牧师只好辞职，一度成为自由传道人。 1876年，老牧师带着7个孩子到斯托克田特牧会，不久再度因领导无力辞职，流浪一阵子才转到伯斯牧会。无会可牧的期间，老牧师仍然相信牧会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张伯斯的父母以前都在都市会牧聚会，父亲是牧者学院的学生， 家计靠母亲整天做手工艺来维持。张伯斯是摇儿，从小多愁善感，沉默内向，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林西边作画。他看到受欢迎的传道人与被抛弃的传道人何等的天差地远。他也看到即使父母在服事上受到挫折，在人际上受到伤害，仍然坚持信仰， 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1887年，老牧师被聘回亚伯丁的教会， 1889年又被辞退， 于是进入浸信会全面禁酒协会担任职员。 这工作要到各地劝导16岁以下的少年人不要喝酒。 父亲外出洽公时，经常带着张伯斯同行。 1890年9月21日， 张伯斯与父亲参加斯布珍的教会。斯布珍讲到说，我们生命的危机不在危机，而是在谁是我们的主，谁来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自己决定的人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生的危机不是遇到什么阻碍，而是认不清谁是你的主。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人生的领航。 人要避开自己的愚昧软弱产生的危害，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服主的命令。即使顺服主的结果依然不如意，只要坚持信而顺服， 你将看到不如意的事转变成上帝的祝福。即使世上的聪明人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愚昧的决定，信耶稣拦阻不了人生的失败。只要沉静以对，持守信仰，成败在乎上帝，庄稼有一天会成熟，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我们仍然去翻土耕耘撒种，有一天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好仆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背负的责任太重。许多人最大的危机是想背负太重的责任，超过顺服上帝。不知道信而顺服是上帝给我们最安全的道路。张伯斯听了讲道大受感动，回家途中决志信主。信主后参加都市会幕聚会，想用艺术侍奉主。他在伦敦通过考试，取得艺术教师的证照，到爱丁堡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念艺术与建筑学系。张伯斯与父亲大起争执，父亲要他直接念神学院，他坚持去爱丁堡大学。大学三年级没钱继续念书，又经历一场痛苦的失恋，1897年只好转学到达农福音训练学院。达农重视学生的灵性与神学教育的均衡，院长麦克格里格提出，神学院不是制造牧者的工厂，而是培养灵性的花园，重视内在的生活，全心与主同在，成为一生侍奉的路。采纳斯普珍的讲章为教材之一，张伯斯在这里用文学、音乐与对信仰的火热，开始显出教导青少年的恩赐。毕业后留校担任老师。1907年，张伯斯离开达农，到美国担任上帝圣经学校的老师，在此认识日本的布道家圣洁会的开创人中田重治。隔年随中田重治到日本担任日本圣经学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结识同校任教的美国宣教士考门与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在1939年出版《荒漠甘泉》这本书，内容大量引用斯普珍的信息摘要，这是张伯斯离开日本之前留给考门夫妇的资料。《荒漠甘泉》这本书使更多亚洲人认识斯普珍的作品。1909年张伯斯从日本返航，在船上认识赫比斯，他曾在斯普珍的夜间部职业学校学速记，以每分钟250个字担任议会速记员。他的哥哥是伦敦浸信会的牧师。1905年张伯斯曾到该教会分享，但是他当时只在乎分享上帝的感动，没有注意到坐在听众席上的伊人。4年后再相遇，张伯斯仍在读圣经、祷告、默想。赫比斯的母亲向前主动对他介绍自己的女儿，张伯斯才注意到这一位可爱的女子。两人于1910年结婚。1911年张伯斯成立圣经教育学院，收了24名学生，赫比斯也去听课速记丈夫的教导内容。1913年他们得一女儿，赫比斯帮夫婿记录了多达50册的笔记内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澳洲、纽西兰组成联军进入北非，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北非战场死伤惨重，消息传回，张伯斯有个感动，觉得上帝要他去关怀外国军团士兵。1915年10月他到开罗担任军牧，带领士兵读圣经祷告。1917年11月15日病逝军中。安息前张伯斯说，主的爱满溢我心中。1927年赫比斯从笔记中摘录内容，出版《竭诚为主》，成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灵修书籍之一。他应该未曾想到安息后的影响力远大于生前的侍奉，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人看为稀奇。正如斯普珍说，不要问我一生工作的果效有多大，要问我是谁的仆人。主负责他忠仆所侍奉的果效。 斯布珍是爱书人，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广为推介，经常在《剑与盾》月刊写书评，鼓励弟兄姐妹买书阅读，人称都市会幕是上帝复兴的作为，其实这是阅读的教会。浩瀚书海中，斯布珍特别推荐萨伊斯的作品。萨伊斯生于英格兰布里斯托，从小因感染肺结核无法上学，父母为他严请家教，老师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所以萨伊斯从小学会希腊文，开启对古典语言学的兴趣。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之后进入牛津大学语言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他研究非常冷僻的学问，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当时圣经批判学非常盛行，以科学为权威批判圣经，反对上帝的聪明人以为只要证明圣经记载有错，就不是上帝所启示。当时整个牛津大学浸泡在批判盛行的染缸中，萨伊斯自然成为圣经批判学者。当时有一批巴比伦的古文物出土，他研读资料发现这一批记录与旧约的内容有部分相似，部分不同。他更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部分是记载强调偶像，结果沦入尘土之中数千年之久。相似的部分是提到独一的上帝，这部分给文化带来美好的影响。他决定继续深入研究。1874年，萨伊斯提出关键不在情节相似，而在目标的不同。他逐渐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他写道，我在古老的记录里竟然看见上帝启示的光。从那时起，他不再批判圣经，开始转向上帝。1876年他写道，生命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答案，科学的考证是在上帝启示的光照中去解释一些不明白的现象。于是萨伊斯成为基督徒，他的改变影响一些学者与学生归向基督。他与莱尔牧师合作，开启牛津大学学生团契与归主运动，以认识上帝的热忱去研究考古学。不久成为牛津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讲座教授，是当时古巴比伦语言、法学与哲学的权威。1879年，萨伊斯辞去教职到中东考古。1880年将列王记下第20章西西家在耶路撒冷挖的沟池挖掘出来。1883年在埃及挖掘出比东城。1887年发掘出土阿马尔奈泥板，上面记载着公元前14世纪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定都于撒冷城，这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1887年萨伊斯回到英国，继续担任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座教授。他讲，我在野地考古是上帝让我到旷野重新认识他。他并担任圣经考古学会的会长，提供圣经与古文字的对参。他受到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的攻击威胁，说要让他与他的研究发表在历史上消音。反对者曾让英国政府删除对此学会的经费支持。他仍提出圣经批判学的错误，第一是在文字上打转，缺乏科学的证据，第二只会提出质疑，没有自己的论点，第三用人的聪明以科学的论证去批判圣经是不可靠的方法，上帝超乎这些人的论证与见识。他经常与批判圣经的学者辩论，他写道，若是超过证据所知，我就默然不语。斯布珍大力支持他的著作。在1880年，斯布珍经常大声疾呼，新派神学根本不是新派，而是披着神学外袍的古老异端。斯布珍读了萨伊斯的作品后说道，萨伊斯的考古加上语言学的成果是恩典的发掘。1882年，斯布珍设立埃及勘察基金， 资助萨伊斯前往埃及考古，从此圣经地理考古成为认识圣经内容的另一个切入的角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当中读到了竭诚为主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思他的故事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纵使呢在人看来好像是默默无名，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有上帝的时候，并且当我们竭诚为主，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主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暗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必是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

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的。

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家、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家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

0: 去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科学膳食养好身体的四大原则。
1: 嗯，好。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吃原型食物，少吃超加工食物。
1: 对，
0: 这是我们之前反复的在提及的。
1: 对，
0: 就是无论是正餐还是零食，都尽量选择呢加工程度和步骤少的食物。
1: 对对对。
0: 那些经过深度加工看不出原材料是什么的食物，一定要少吃。
1: 嗯，那个肯定是一个是加工过度，那营养消耗掉了，第二个是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0: 对对对，
1: 那个是对我们身体有一定的损伤的。
0: 没错，这一点呢，就是我自己是深有体会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现代人的病啊，
1: 嗯，
0: 都是代谢类的病。
1: 哦，是，
0: 就是我的身体有一些我们说叫毒素也好，或者说身体的负担排不出去。
1: 是的，假如说我们摄入到很多我们身体不需要的，或者是即便是需要，但是超过了我们身体需要的量的，
0: 量
1: 那我们的肝脏啊、肾脏啊，就是要超负荷的去工作，把这些不需要的、超过的部分排出去嘛。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它就是过劳了，
0: 是，
1: 就本来他可以用100年的，那他可能用50-60年他就已经衰败了、那个器官，那就不能够好好为我们的身体工作了。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好摄入我们身体的各项东西，它会不会使我们的内脏产生很大的负担。
0: 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一方面是使用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保养我们的身体。
1: 没错没错、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0: 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讲到优中选优，也就是说选择营养素密度高的原型食物。
1: 嗯，
0: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说，虽然有一些食物呢也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但是它本身呢，如果它不具备足够的营养呢，我们也不要吃的太过量。
1: 对，
0: 不要只是贪图啊这个东西好吃，或者这个东西我喜欢吃。
1: 嗯，
0: 最重要的还是要使我们身体的整个的运作呢，就是有足够的营养。来去支持。
1: 对，比如说优中选优，就上一期李诺也提到过，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奇异果、它可能就比柠檬好啊。虽然柠檬可能10块钱5个，但那个奇异果可能10块钱1个、那我们就要选这个优中选优，就要选这个奇异果，不选柠檬啊。
0: 而且本身柠檬也不好吃。
1: 就极端一些，大家就容易明白嘛。
0: 对对，是的，
1: 什么叫优中选优，都是水果，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不是说带着我们原初的一些印象，就是说啊、我要补充维 C， 我当然就吃橙子了。吃柠檬了等等之类的哈。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注意整体的搭配均衡啊，这个就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1: 是的，
0: 就是健康饮食呢，绝对不是苦哈哈的吃水煮菜，而是要好好的搭配，让这个搭配呢，其实彼此的效力啊。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些的菜谱啦，然后呢包括我之前也讲过说、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比如说这个膳食纤维，然后维生素啊、蛋白质，
1: 对、
0: 包括脂肪，
1: 对，
0: 还有碳水，
1: 对，
0: 都是要互相搭配着食用的。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还提到老人家还可以在三餐之间加餐嘛。
0: 对，加餐，对，
1: 加餐的时候可以吃点水果呀，
0: 水果
1: 干果啊，喝点牛奶啊、甚至吃一个鸡蛋啊、是吧？
0: 对 对, 对对对，
1: 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因为主要注重的是整体的你的食用的状态。
1: 是、
0: 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深度加工的食物、我们也不是说啊，你完全一口也不能吃，对吧？不是让它代替了主餐，因为我从我自己的感受，为什么我说我常常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被提醒的，因为我日常关注的就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嘴巴舒不舒服，我吃的时候我的舌头我的味蕾享不享受、
1: 是的，是的。
0: 第二个呢是我的肚子饱了没有，
1: 对，
0: 我只是用这两个指标来判断，仿佛只要这两个满足了，其他的我就不管了。但事实上很有可能你吃了也不少，没多少营养， 但同时又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用一个就比较流行的说法，现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既要又要哦，但是在膳食这方面真的是要既要又要。
0: 是的，
1: 就我们既要有营养吃得饱，
0: 对，
1: 但是呢又要吃进去以后呢我们能健美的。
0: 而且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美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欲望嘛，就欲望这件事儿可能是被扭曲的。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说它是从心理暗示层面讲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想吃西瓜，就是你的大脑在给你释放信号，你需要什么等等之类的哈。那我认为其实它可能会被扭曲的
1: 哦，
0: 只是因为我私欲的发动，
1: 对，
0: 跟比如说我身体究竟需不需要可能没有关系的。
1: 对对，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啊，我想吃就说我身体需要。
0: 对对对对，比如说杨丽姐有抚养你孩子的经历，比如说有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我不吃青菜，我就只吃什么，难道他真的知道或者说他清楚明白只吃这个有好处吗？
1: 对呀对呀，这个例子举得好。是的，其实他是不明白的，所以还是要通过教导去调整的。
0: 对对，是的是的。那么说到第四个原则呢，就是针对年轻人的啦，就是少吃外卖，多在家里吃饭。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现在年轻人会做饭的不多？
0: 确实
1: 是。就
0: 是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我们和家长同时在家里的时间都比较多。
0: 对对对。
1: 然后都是帮着爸妈摘菜啊，然后看着爸妈怎么去做菜。
0: 是。
1: 即便我们没有真的下场去做菜，其实看了以后我们脑子里面是很有印象的。
0: 哎，是。
1: 到我们自己成家以后，我也没有说认认真真跟爸妈学过做菜。但是我丈夫就说哎你做菜还是可以的啊、那其实是潜移默化了的。
0: 对对。
1: 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们读书的时间就是花了他们很大量的时间，寄宿在学校的时间也很长嘛。
0: 对 对, 对。
1: 再加上现在工作忙碌，就促成了他们很少在家里烹饪了。
0: 是。
1: 那其实我觉得解决的方法也很容易的。现在短视频不是很方便吗？你只要一查一下，我怎么样番茄炒鸡蛋是怎么样的哦，他就有视频。
0: 对对 对,
1: 对。从头到尾
0: 教
1: 着你做，
0: 你
1: 只要你用心，你还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0: 是。哎，说到这儿呢，我最近刚读完一本书。
1: 叫啥？
0: 叫做《谁来决定吃什么》。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他就分享讲自己对于现在的食物啊烹饪的一些看法啊。他就讲他小的时候，就是他之所以现在这么热爱烹饪，热爱食材，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呢父母没有把他赶出厨房。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把他拉进厨房。就是像杨丽姐刚刚说的，打打下手啊，
1: 对，
0: 摘摘菜呀、等等之类的。
1: 是啊，你说这赶出厨房真的是很多父母这样做的。
0: 对 对, 对。
1: 哎，你还太小了，这里面有火什么、有刀具很危险，你出去
0: 哦。是是。
1: 那就已经好像是让他那个兴趣骤减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呢他们开餐馆，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灶台啊、什么这些就
1: 很熟悉。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成年之后我确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同龄的朋友这么怕火的。对吧，
1: 因为小时候被吓到了。
0: 对，就是那个厨房锅里边油啊、稍微起一点火、
1: 是是是，
0: 就很紧张。我说这个挺正常的事情。
1: 对 对, 对, 对，
0: 真的就是跟小的时候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没错。
0: 那本质上来说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也许有一些年轻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会做也不怕，但是呢他没有办法享受在其中。尤其是工作了一天很累了，他就没有那个精力说哎我怎么样更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做一餐饭。有的时候甚至是独居，那独居的时候我们就说一个人的饭是最难做的了。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种挑战。
1: 是。
0: 那我就在想，其实可能一定程度上不能够达到说我真的就是完全的比如说不吃外卖或者不在外面吃，然后我就自己在家做。 就对现在的年轻人有挑战。
1: 对，
0: 但我想也许我们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呢，这个范围里边可能你可以找到一家不错的餐厅。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是，
0: 你可以确认知道它的食材啊，它
1: 的
0: 烹饪呢、
1: 啊、
0: 是 OK 的。那你就把它当成饭堂也可以。
1: 哦，对，替代你自己去烹饪。
0: 对对对对，
1: 那就是找一家比较健康的，就是那个食材也比较新鲜的那个来替代你自己去做饭，这个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哎，不过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四个原则之后啊，我反而就是又带入到我们的这个信仰里边。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则是吃原形食物，少吃加工食品。我就想到那就要好好的读圣经。就是加工食品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哎，或许真的哎，某一些的讲道或者某一些的分享特别的精彩，我们就觉得哇，听了他的讲道，听了这个分享是非常棒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圣经本身，就是我们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1: 哎，我这个真的很认同你这样子一比喻，我觉得也很贴切。因为好比说圣经就是原型食物。
0: 对对对对，
1: 但可能讲到呢会通过就是讲者本身的这个阅历啊，他的知识量啊，他就用一些有趣的吸引人的方法来讲。
0: 对，
1: 目的是把你吸引过来去看圣经。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不是说我就喜欢听那种讲道，我就不愿意很枯燥的去个人去阅读。
0: 对 对, 对，
1: 那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很恰当的。原型食物它是最基本最真实的，可以这么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陷入到一种什么呢，就是口腹之欲。这个口腹之欲是一种头脑意识上的。
1: 嗯，
0: 也比如说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在末后的时代里呢，有些人呢就是耳朵发痒，就是要听一些新鲜的稀奇
1: 的。
0: 对，但本质上来说呢，真理来就是责备我们，
1: 没错，
0: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呢在这个真理的驯化之下得以改变。所以我们本身呢不只是说好像面对杨丽姐刚刚用了一个词叫枯燥的圣经，也是难懂的圣经，确实难以应用的圣经。有的时候就算我懂了但是我做不到。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恰恰要意识到的是什么呢？不是圣经怎么样，而是我的生命如何。
1: 没错。
0: 对，就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那我也相信，就是真的我在有的时候去读到一些传记，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人物，包括身边接触一些属灵长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生命状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真实的跟神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圣经仍然可能会说我不懂我不明白。
1: 对，
0: 但与此同时他们内心的那种安稳，就是那种
1: 他那种相信，
0: 对，读到圣经话语的那种甜蜜，那种满足。
1: 对对，
0: 是让你觉得哇真的很美好的。对，甚至也是很羡慕的，就可以这样说。
1: 是。
0: 所以也是鼓励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呢，哈，我们虽然讲到了很多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所谓的健康饮食啊，怎么样去养生啊，但与此同时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好好的去对待，好好的去照料的。
1: 是的。
0: 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4: 认识你真好。
3: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3: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见证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钟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所有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谢谢你们在主里的辛苦付出，愿神大大的赐福。”纪念你们，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到节目当中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如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非常得安慰和鼓励。那么今天呢，我也要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一见证是有关我孙女的。我给她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孙女啊，当时出生的时候呢是早产，比预产期呢早了50多天，出生的时候呢才3斤6两，因为孩子太小呢，所以一出生啊就进了保温箱，在保温箱啊待了2个星期，家人都不能进去看，连孩子父母都不行。我们的心啊时刻牵挂着这个孩子，不住的为孩子祷告，同时呢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为他祷告，感谢主垂听祷告。当听到医生反馈的信息说宝宝一切都好，我的心满了感恩，因为我知道是神一直在看顾保守，这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7: 2周之后，孩子转到了母婴同室病房，在保温箱继续观察了5天就出院了。到了月子中心，因为宝宝是早产，刚开始喝奶的时候啊，还要用制氧机吸氧，同时呢还用了血氧仪来进行监测。每次宝宝喝奶啊，我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喝奶顺利，喝下去的奶很好的消化吸收，保守宝宝在主里健康成长。感谢主一路的保守和眷顾。现在啊，我们家的宝宝已经7个月了，非常活泼可爱，每次体检的结果啊也都很好，真是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这让我也再次想到了诗篇46篇第1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还有诗篇121篇第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以及约伯记42章第5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们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我们可经历的全能神。
6: 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我写下今天这个见证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个恩典，也是有关我孙女的。因为最近宝宝喜欢玩口水，长了一些口水疹，下巴脖子有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痒，有时候也不太好睡觉，我就求神来怜悯和医治他。我们的主能够洁净大麻风，也一定能够洁净宝宝的疹子，保守宝宝皮肤舒舒服服，也能够安然睡觉。神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孙女很快就安然入睡了。感 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那么今天的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生活工作当中大大小小的见证啊，太多了，主的恩典啊，实在也是数算不完。今后有机会呢，还要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名。在这儿呢，也再次在主里祝福雨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的主内家人，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侍奉也更加得力，蒙主恩更多，耶和华祝福满满。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们。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啊，真的是当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想可能雨泽只是在想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父母或者很多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经历到了很多这种惊喜啊，就是哎，终于盼来了一个孩子，同时在这个惊喜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助，就是突然发现说带孩子还真的是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以前没有经验的话，但我也在想可能有经验也不容易啊，尤其现在孩子跟以前都不一样了，那这个大人希望孩子能够赶紧的睡着，但是这孩子呢却一直睡不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父母都非常的抓狂。但是我觉得在今天的见证当中呢，我们来自于江西的钟姐妹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求神来介入到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神不仅仅能够帮我们带孩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孩子的主，他是每一个人的造物主，所以呢他真的就能够帮助到我们。
7: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哈，他的见证是神永远的慈爱。他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台前幕后的同工，你们好，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越办越好，愿主纪念你们的摆上，愿主赐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平安蒙福。这是我第三次啊来为主做见证，今天的见证啊让我更加确信神的慈爱与怜悯，也让我确信神从来没有放弃我，尽管我一次一次毁坏他的殿，玷污他的肢体，他却没有向我发烈怒，反而用永远的慈爱待我。首先我想向神也向你们的节目道歉，事情是这样的，我向你们节目啊投了第一次见证之后一直没有听到被播出，我心里很失落，我就开始乱想，觉得是不是我的见证不够好啊，不被神悦纳，所以啊没有被选上，后来我就失去了信心和热情，甚至啊不想再做见证了，求神怜悯我的软弱。但是在圣灵的带领下，我很快又恢复了信心。圣灵告诉我说，见证有没有被播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做了，神看得见。我做见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主做工。感谢神，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写了第二篇见证。之后呢，我就开始跳着听你们的节目，盼望能够听到第二次的见证被播出。可是连续听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听到我的见证。说句心里话啊，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有的时候我也会质问神，为什么我的见证一直没有被播出。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失去信心，感谢神。
6: 就这样跳着听了半个多月的节目，听完最新一期节目之后，我回头去听之前跳过的内容，竟然听到了我第一次的见证。当时我正在开车，听到以后特别的开心，满口哈利路亚，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第三次的见证。因为投资失败，从2024年开始呢，资金一直要不回来，只能以贷养贷，直到写见证的昨天扛不住了，于是我就向家人坦白。这里说明一下，我是瞒着家人贷款投资的，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当初我是想让家里过得舒服一点，自己也能够轻松一些，才去做这投资的。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求神保佑我投资款快些回来这样的条件去追随上帝的。但经过神不断在我里面做工引导，我现在明白我和神之间不能做交易，只要我虔诚地追随他，我就一定不会有任何的缺乏。那么回到之前讲到的问题，在和家人坦白之前呢，其实我心里非常害怕。我妻子啊心脏不好，做过手术，后来又因为急着上班呢，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我很怕妻子知道真相之后呢，会承受不住，再出什么意外。为此呢，我也连续祷告了几个月的时间，求主保守妻子的心，让她在知道真相之后呢，身体和心理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7: 在这一段的祷告期间，我也向神祈求另一件事，这件事情困扰我很久了，包括到现在我还没有解决。昨天我在祷告中对神说，感谢你的看顾与保守，让我妻子得知我贷款投资失败的事情之后，身体没有出现不可控的情况。我心里最难的一关已经跨过去了，压力没有那么大，求你让我再重生一次，让我彻底的告别那个罪，我要坦白这个罪，就是淫乱。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不理解，也许会问，十诫当中明明有这一条，你为什么还要犯？树上出现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的结局你也知道，难道不怕神怪罪你吗？ 你这样做不就是在毁坏神的殿，毁坏肢体吗？是的，我知道，我也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每一次我都很难忍住，我不想为这个罪辩解什么，错就是错了，求神赦免。现在我要把这个罪说出来，神让我直面它，我相信这一次神会带我走出来。
6: 我为这个事情向神祷告了很久很久，好几个月，却一直没有切断这个罪，也没有得到神的回应。加上要向妻子坦白投资失败的事情，我也一度失去了信心，甚至埋怨神，心想是不是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肢体、神的殿，触犯神的律法，又一再失信于神，所以神抛弃了我。可是就在我昨天向妻子坦白之后，神让我看到了他伟大的慈爱，看到了他的信实，看到了他并没有抛弃我，反而一直在背后默默地看顾保守我。昨天和妻子坦白之后，他的状态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不可控，我知道这是神垂听我的祷告，感谢神，谢谢主，在我一直明知故犯的情况下，依然用他的慈爱和赦免来对待我，让我一次又一次经历主的信实和永远的慈爱。在这里我也想请雨子弟兄和木心姐妹帮我出出主意，我该怎样做才能脱离这个罪，同时也求主亲自的来帮助我，让我彻底的能够胜过他，更求主带领我处理好接下来的一切事情，让投资款也能够尽快的回来，也让我自己所欠的贷款都能够早日的还清，也求主为我预备合宜的副业，使我完完全全行在主的旨意当中，也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为我代祷。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北的赵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你这个见证的题目已经回答了很多你在这个见证当中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神永远的慈爱了。不过我觉得首先也要特别谢谢我们赵弟兄愿意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直接的坦白的来分享你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挣扎，其实是一个非常真诚的来信，而这个真诚已然让我们看到你自己在神面前的刚强了，因为只有刚强的人才能够就像你在节目当中用到的那个词一样，直面自己生活当中的挣扎。那我觉得其实我跟木心我们能够给你的建议并不是那么多，因为坦白来讲也并不是完全的了解更多的细节，但是我觉得首先要特别谢谢你的坦诚，因为其实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最软弱最羞愧的地方带到光中，这本身就是圣灵工作的记号，因为罪最喜欢躲在黑暗当中，而神呢却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我觉得在你的见证当中给我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当我看到我们赵弟兄的文字的时候，并不是说哦这个弟兄失败了，而是给我最深的感受是神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弟兄。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跟赵弟兄一样，我们常常会犯类似的错，包括我们赵弟兄讲到一个见证没有被播出呢，就觉得说是不是神没有悦纳，后来发现神其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他跳着听的时候没有想到也听到了他自己的见证被播出，但是后来投资的事情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赵弟兄也分享到，他说自己一直担心妻子的身体，因为以前做过这个心脏手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承受不了，几个月不停祷告，当真正向妻子坦白的时候呢，神也保守了他的妻子。很多的时候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神是沉默了，其实神一直都在做工。所以正如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神没有做工。在这里呢，我们赵弟兄讲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一次一次毁坏神的殿，弟兄啊，你讲的是没有错，淫乱确实是神所恨恶的罪。保罗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你们要战胜，也没有说你们要抵挡，而是说要逃避？因为有些罪呢，我们越靠近，觉得自己能够控制它，反而最后是跌倒，被罪所辖制，被罪所控制。所以逃离或者脱离淫乱，很多的时候第一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而是靠我们和这个罪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呢，保罗说我们要逃避它。而如果要真正胜过这座呢，包括我们在心理学当中也有很多实际的方法，我觉得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弟兄有建议。比如说不要给这个犯罪呢留下机会，可以想一想，诶，我每次在跌倒之前当时都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是不是我深夜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当时我在刷手机视频，是不是当时我在看一些网站，是不是又是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不是那段时间和我 妻子的关系比较疏远的时候，找到这些诱因呢，都会比我们之后能够去认罪也要重要。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如果你的右眼让你跌倒呢，你就挖出来。我想这并不是说这个要伤害我们身体哈，而是要让我们找到让我们跌倒的这个罪因，或者说这个源泉是什么。所以在这儿呢，要鼓励我们弟兄要找到我们当时那个犯罪的当时的背景或者当下的环境是什么。另外呢，也要鼓励我们弟兄千万不要一个人去打仗啊。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我们就能够得医治。我觉得如果在教会当中能够找到一个成熟值得信任的牧者或者属灵长辈，甚至能够一直监督你的弟兄，就勇敢地告诉这弟兄，不是为了羞辱自己，而是因为孤军奋战很容易跌倒。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个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并不只是婚姻那么简单，在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谈到我们一直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罪背后的一些需要。其实淫乱不仅仅是性的问题，它很可能跟我们的孤独有关，跟压力有关，跟失败感有关。尤其是我们弟兄谈到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听上去一直都是一个人，一直都没有跟家人讲，瞒着家人。其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在罪当中的跌倒，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跌倒呢，并不一定真的是性问题本身，它有跟其他的关系都非常的相关。最后就我们弟兄讲到的这个投资的问题，我想其实已经跟妻子坦白了，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诚实的面对好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指导，因为在投资方面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有一点我要鼓励我们弟兄的，就是千万不要急着靠一次投资翻身，求神给你智慧，带领你走更稳妥的道路。为我们的弟兄感恩，神从来不会放弃一个真心悔改愿意回转的人。如果我们的主已经放弃我们的话，坦白的讲，我们心里都不会有这种愿意去认罪的心了。因为如果我们依然有这个愿意认罪的心，但就像我刚才回应的时候讲到，这是圣灵的工作，为我们的弟兄感谢我们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向牧心学习的一点，也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紧紧的抓住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挑战的时候，神的话语的确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暂时没有遇到试探的时候，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们只有遇到困难了，哎，赶紧翻开圣经，看看今天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时候，防患于未然比在处境或者环境或者挑战当下更加重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12章22到24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3: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前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我在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今天早上读到这一段经文，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曾经是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无论是信心还是行动都很软弱。那个时候，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会为我们全家的信仰、坚持聚会、生命成长而祷告。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个时候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们持续为我们代祷，才让我们从信主就不曾走太多的弯路。我常常为此特别感谢主，让我们在一个健康且火热的教会当中生长，才让我们在爱、祝福和教导当中拥有了生命更新的喜乐。随着我的生命成长，我接待了生命软弱的姐妹，从一开始的一腔热情，到被拖拽的无力，再到受伤的愤怒，我在极无力的情况下，又一次得到了牧者和教会的支持与帮扶，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同样存在。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也未被清理， 让万事互相效力的主给予了我一次生命飞跃的机会，让我不敢也不愿再去论断和厌弃软弱的肢体。今天读到这两节经文，圣灵又给了我更高的要求，给软弱的不体面的肢体加上体面和俊美，不仅仅是不论断不嫌弃，还要帮助陪伴和祝福。因为圣灵告诉我，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这是主的命令，也是他邀我们同工同行的荣耀。主啊，谢谢你多年后让我再一次思考你的话语，让我的生命成长有了明确的指导，也让我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赐我信心智慧，成为教会中他人的祝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
1: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22到24节。我想把21节也给大家读一下哈，里面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么透过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说主内肢体这词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用身体来比喻教会，这不仅仅是在讲属灵的恩赐，更是讲在教会当中生活的一个本质，那就是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包括在这里也讲到说，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等等等等。其实在这里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问题，就是眼睛能看见却不能拿东西，这个手呢能够去拿东西但却不能看路，所以彼此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呢，在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并不是肢体这个名字，而是要学会在教会当中彼此需要，彼此尊重，彼此关怀。
2: 其实说到这一个灵修笔记，因为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是我在一年前2025年7月7号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天在读我自己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心中真的是五味杂陈。为什么五味杂陈？这一段经文是我今天听到的第二遍，第一遍是在今天早上听一个灵修类的节目的时候所听到的，而然后今天在话中有情，刚好就录制到了我2025年7月7号所写下的这段经文的灵修。这是神对我最近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一天两次同样的经文，而这同样的经文所带给我的是一个极深的触动和羞愧感。我要先跟大家坦白哈，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这个弟兄坦白自己有这个淫乱的罪一样，我也先跟大家来坦白，这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什么征战呢？我想要离开现在在达拉斯所在的小组。为什么要离开呢？因为我吃不饱，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被点燃，我在这个小组当中没有看到火热的追求神的一种状态。我在这个小组持续了2年的时间，可是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得到我自己灵里的一种饱足。当然我首先要说，这是我的羞愧点，也是我的骄傲。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假期期间，我一直在向神祷告一件事情，主啊，我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我真的在这里得不到任何我想要得到的一种牧养，或者一种属灵上面的影响。主啊，我坚持不了了，我在这个小组已经有2年的时间，可是我即便看到了这个小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的改变，可是太慢了，我不想要再坚持了，我想要去寻找一个更发旺的小组。就像一根柴火，如果你放在一个发旺的火堆里面，你也会被完全的点燃。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发旺的柴火，你放在了一个并不发旺的火堆里面的时候，慢慢你的那个火焰也在熄灭。主啊，我不想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我特别挣扎于这件事情，再加上小组的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被打断，就是本来应该每周进行的聚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以前我是一个觉得去小组是一个尾声的决定，你不能因为说我今天有事儿我就不去了，我今天累了我就不去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小组。可是这一段时间以至于我自己常常每到聚会前我就会觉得我不想去了，因为又没有特定的主题，或者说因为又没有特别的，我们的查经也是被打断的啊，就是不是按照我们以前的查经计划，然后又莫名其妙的插进来了其他的一些内容。我要必须跟大家坦诚的是，这种的心态和这种的感觉在我的心里愈演愈烈，以至于我每一天都觉得说我坚持不了了，我真的坚持不了了。在这一段时间的祷告当中，我一直在问神，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离开？我要不要去到另一个更发旺的小组？我要不要去寻找下一个属灵的家或者属灵的归属地？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让我一点一点的看到我自己的骄傲，就让我看到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总是在说我吃不饱，我得不到满足，我没有被点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所得，我好像一直是一个付出者，然后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别人认可，我的付出还不一定被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或者是感恩，可能他们还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烦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我为什么一直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我的目标，我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神其实已经让我看到我自己内心的骄傲，但同时神也让我看到神所呼召出来的人所建立的群体，无论是教会还是小组，本身就一定会有软弱的人。而我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忍耐，不愿意等候软弱的弟兄姐妹，其实还是归根到底在于自己太骄傲了。我所以今天早上，你知道当我的灵修的那个节目播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知道神在敲打我了。然后紧接着今天这个话中有情，我又读到我自己一年前所写下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就更确定神在敲打我了。想想我自己也曾经是我教会的那个软弱的肢体，若不是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地为我祷告，给予我足够的忍耐，给予我足够的帮助，我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我。只是今天我可能成为了那个为别人带祷，为别人祝福，为别人去付出和支持的人，而我却不愿意了。因为我觉得不行，我没有这个耐心，哦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两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反而我自己的火在熄灭，不对，我要离开了。所以神今天两次透过这个经文在敲打我的时候，就真的让我意识到一定会有软弱的肢体。一年前我写下这个灵修笔记的时候，是吧，那个调子起得很高啊，我已经意识到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可以改。但是一年后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挣扎，同样的痛苦还在纠缠我。其实就是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念见证的时候，那个弟兄说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那个淫乱的罪当中走出来一样，木星一样，木星同样在自己骄傲的这个罪里面一直都没有走出来。我以为我已经战胜了，可是当我再来回头看我自己一年前写的灵修笔记， No， 我没有战胜我自己骄傲的这个罪，我依然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去等待和忍耐所有的那些还在成长当中，也许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的速度的弟兄姐妹。哇，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哈！其实今天早上我在第一遍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已经跟我先生有一个很美好的对话了。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要不要离开这个小组这件事情上，我也请求他来带到，因为离开一个小组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对吧？因为我老公跟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们要一起祷告，是不是是时候该离开了，或者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服侍的人群的方向等等。然后今天早上我在跟我老公对话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讲，我说神告诉我说，你来小组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体现你比他们强，你在带领他们，还是你在这里去学会神给你的功课？没错，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办法让你发旺，可是你的发旺是因为这些人吗？你的发旺应该是因为神，你应该是从神那里去得到火种，一个越来越旺的火种，而不是这些人。而神让你来到这个小组，也许他的目的就不单单是为了让你在这里发旺，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因神的话语而发旺。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跟我老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老公也有很多他自己的认知，但是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来祷告是有用的，至少你已经想明白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挣扎罪，有些人是言语上的罪，有些人是骄傲的罪，有些人是淫乱的罪。你们以为我们没有挣扎吗？ No， 我们每一天有太多的挣扎。而木星最大的挣扎就是跟自己的骄傲，跟自己的自以为是去战斗。而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都会有一种疼痛感。我今天早上我老公刚开始说了一些话，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觉得你现在跟约伯的朋友一样吗？你说的这些话根本没有安慰到我，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出来，我就是行不出来，我知道你说这些没有用啊。然后我老公说啊 no, 你先别着急哈，你听我跟你讲，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安慰你哈，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应该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relax。 我说可是我明明现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就是在挣扎当中，你说这些话没有用。后来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吧，我知道了，我不会再说这些话，我会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发现说，在与自己争斗，与恶争斗，与罪争斗的过程当中， 可能只有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圣灵，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被我们的罪所释放。否则的话，这个罪，我在想一年以后我会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会不会在服侍另一个人群或者是继续在这个小组当中遇到同样的挣扎，我不知道。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每一次当征战来临都意味着我有成长。就像这一次，我没有急于的说，哦，我不去了，我换一个小组，而是我真的去向神祷告，这也是一种，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役的得胜，而这个得胜就会成为我下一个战役去渴望得胜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请为我祷告。你说我完全的被这个圣灵释放了吗？我觉得还没有完全，我可能还是会有挣扎，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什么叫做愈发的给软弱肢体加上体面，什么叫愈发的让他们得着俊美。我觉得这可能是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让我去学习的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好难，我还没有学会。

0: 日语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节目。当然我觉得也要特别为木星感恩，他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教会当中的挣扎。首先我觉得能够愿意敞开的跟大家来分享，已然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其实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类似的经历，很多年前其实我自己换过两次教会，也换过两次小组。我不像木星那样讲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他依然觉得说，哦，是神在一天当中给我讲两次话，后来我决定可能还是先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缓一缓，看看神怎么样的带领。我两次都离开了，但是呢我不后悔我离开。那我要讲我的见证或者我的故事，不是要推翻木星所讲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给每个人的带领都不一样。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故事是在于，那个时候我一直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是我是因为我没有真正在属里面的得着，因为受伤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而离开？这两者之间看起来很像，但是本质是完全不同的。受伤离开是为了逃避问题，但是因为神的带领离开是在尽了本分之后，神把门关上又开启另外一扇门。保罗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让我们看到，当他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不是因为没感觉没得着，而是因为神明确的带领他去到别的地方。如果只是因为失望人际关系期待的落空就离开，而这些问题很可能就伴随着我们去到下一间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去看到说，到底我去教会是为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着什么。另外一个，我今天离开教会真的是因为我受伤，还是因为神他自己的带领？哥林多前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肢体，包括今天牧师所讲到的这段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肢体是为了彼此的服侍。以弗所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一直想着我要得着什么的时候，反而会越来越空虚。当我们开始问神今天要借着我供应谁的时候，生命反而活了起来。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听到刚才玉泽所讲到类似的教导，弟兄姐妹在遇到教会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开始委曲求全了。什么叫做委曲求全？就是觉得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我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觉得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太骄傲了，我还是太关注我自我了，我不应该看这

0: 清楚神让我们离开。我以前离开教会的时候，甚至那时候还有一种心理，就觉得说我是一个背叛的，或者说我是抛弃了教会，我离弃了弟兄姐妹。甚至很多弟兄姐妹把离开教会作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不，弟兄姐妹，离开不是失败，关键是离开的动机是否荣耀神。因此当我们心里挣扎的时候，不要急着做决定。如果正在受伤的阶段，人的判断也很容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当我们觉得在教会小组没有得着，甚至想离开，内心又充满挣扎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诚实的问主啊，是环境需要改变，还是我的生命需要改变？也要分辨你是因为受伤想离开，还是因为神的带领要离开。不要只问在这里还能给我什么，也要问神要我在这里成为谁的祝福。当然，如果教会长期偏离真理或者存在严重问题，也可以经过祷告和分辨寻找更健康的属灵的家。因此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智慧，不要凭着情绪，而是凭着真理和圣灵的带领做决定。就像我讲到的，两次我离开，但是两次我都不后悔。甚至我要坦白的跟大家讲，当我后来有很多时间跟过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必须坦白的承认，就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依然聊的还是过去的问题。我发现依然大家活在当时的那个问题当中没有走出来，而我发现这也是弟兄姐妹的亏损。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人情世故的原因，为了照顾弟兄姐妹情绪的问题，我们就选择一直在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很多人的生命在不断成长的时候，也有一些人的生命一直在停滞不前。我想我们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另外，我也想到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人的心呢，还是得神的心呢？弟兄姐妹，我们去到教会不仅仅是为了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我们也更是希望在教会的团契成长当中，透过我们的破碎，透过我们彼此的扶持，更加像主的样式。如果我们每一次去教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发没有主的样式，或者我们生命没有渐渐长成主样式的话，其实这不仅仅是一个亏损，也是得罪神的事情。因为主希望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们稍后继续。
1: 每首诗歌都有他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他的时候，不是他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的一首歌曲，叫做 Me and Jesus， 就是我和耶稣。歌曲当中唱到说，我和耶稣一直在交谈，如果坦白说，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心里有许多的问题渴望得到答案，他就在我的身旁，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他知道我容易偏离正路，他也知道我有时会忘记，但只要我拥有耶稣，我就拥有一切真正所需要的。当我的盼望几乎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是他紧紧抓住了我。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是谁陪伴在我的身旁。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我有耶稣，我和耶稣。所以其实这首歌曲也特别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弟兄姐妹们，跟着耶稣走，无论是去还是留，无论是去穿山还是去越海，跟着耶稣走，方向就一定不会错。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听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郭姐妹说，木星姐姐，雨泽哥哥，你们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一个五个孩子的宝妈，那你叫我哥呀，哼。从小就信主的主内家人呢，我从八岁就受洗了，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读完一本圣经，就像别人说的只有星期天去聚会的假基督徒。但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弃我，我在12岁之前在水里淹了三次，三次都有人救我上岸。我也好几次啊想要自杀，因为我感觉自己活着没人爱没人疼。小时候妈妈经常打我们骂我们，作业做不完还要挨打，做错事了也要挨打，感觉不到妈妈的爱，只知道基督徒不能自杀，后来我就没有行动。在我14岁那年，年初二早上，我穿着新裤子，新裤子有点长，我就把裤腿卷了起来，偷穿了妈妈的高跟鞋。从三楼走下来的时候呢，高跟鞋踩到裤腿，我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摔破了头，摔伤了肩膀。感谢主救了我一命，因为我家的楼梯呢是在房子外面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好扶手，楼梯底下呢就是水泥路。我当时就在想啊，要是摔下去的话，不死估计也会摔成一个残废，所以要感谢主的保守。
1: 那天上午我舅舅来我们家拜年，下午呢我就坐着舅舅的摩托车啊到我外婆家去拜年。年初五上午我跟爸爸骑脚踩的三轮车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我看见我爸爸骑车带我太累了，我就说我来骑吧。于是啊我就带着我爸一路走，走到半道上的时候啊，我肩膀就疼得有点把不住车头，前面有一个弯啊加上下坡，到这个时候刚好对面又来了个车，为了避免那个车啊，我们就从马路上面直接摔到了马路下面的小溪旁边。当时啊离马路那个高度啊大概有3米高，我爸跟我说叫我踩刹车，可是那个时候我肩膀疼加上吓得根本没反应过来。我爸坐后面，我爸是跳下去的，没受什么伤。我跟我爸说我手疼，三轮车呢是旁边的人帮忙啊一起给我们抬回马路上的，三轮车摔坏了骑不了了。我跟我爸走到镇上，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臂骨头摔断了，肩膀上的脆骨也断了。我爸爸在那修三轮车，我坐别人的车呢先回家。到家我妈就带我去了骨科医院，在医院做手术上钢板。手术期间打了麻药，其实我很清醒，可是医生在我的头上盖了白布，所以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妈妈在手术室外面一直为我祷告。手术室是在2楼，做完手术啊，妈妈把我抱回了3楼的病房。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差不多重，回到病房，别人家的小朋友开完刀疼的是一直哭。我感谢我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一直保守我，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怎么疼，而且就算疼痛也都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我们就回家了。因为当时啊家里也没什么钱，再加上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希望省些钱啊给我跟哥哥交学费。感谢主，我当时伤口好得特别快，一点儿也不耽误我后来骑着自行车上学。
0: 到了暑假去医院开刀取钢板打了麻药，这回没几分钟我就睡着了。睡梦当中我看到主耶稣在为我亲自动手术医治我的手，我看不清脸，只知道光芒很亮很圣洁，我知道那就是主耶稣。后来我醒了，手术也做好了，感谢我的主一直与我同在。我的见证啊就先分享到这儿，别的呢就下回再跟大家分享了。在这儿呢也要跟台前幕后的同工们说一句，你们辛苦了，愿主纪念你们的劳苦，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

0: 卫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来自于安徽的郭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救了你的命，免了死亡，真的是感谢主啊！在你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主啊，后来虽然自己慢慢的这个长大了，但那段经历似乎对我们郭姐妹来讲印象非常的深刻，以至于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依然能够记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你比我们还小，都已经五个孩子，我天，你啥时候结婚呢？
1: 不，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这些姐妹啊，把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经历，还有你对神的认识、见证，都传承给自己的五个孩子哈。因为只有把他们带到基督里面，他们不仅能活命，还能够旺盛，
0: 早婚早育。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2: 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好累啊！一年了，我已经不吃零食一年了，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一定要撑过去，加油！
4: 阿宇，
3: 很认真嘛，谢谢。
4: 我这里刚好有好多零食，怎么办？你要帮我吃一下。
3: 不行，我今天是捡零食的最后一天。
4: 是哦，
3: 我一定要撑过去，我不能再吃了。
4: 我就不相信阿宇不吃，零食真的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真的好需要有个人来帮我吃哦。
3: 你去那边。怎么办？你去那边。
4: 好饿。
3: 不要诱惑我，不要诱惑我，不行。我不能吃。不行，好香哦。
4: 吃了，
3: 好了。
5: 这个其实啊，我看这个非常有感觉、啊、
6: 非常有感，
5: 因为他的这个诱惑跟试探呢、啊、是我常年在困扰被困扰我的一个诱惑跟试探、啊、而且特别是来自于同侪的一个引诱跟试探呢、啊、这个吃啊，其实这个但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试探，能够帮助我们得胜呢、啊、
6: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也是非常有感哦，因为我自己想要胜过甜食一直都没有办法胜过。好，那说真的，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时候，也是代表说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我们需要去胜过的试探。但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都感觉我们好软弱。你知道我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减糖饮食吗？那但是我就发现我每天都一定要吃甜点，没有一天例外。嗯，你知道我可以减少淀粉的摄取，但是就是我每一天我真的很难
5: 靠。甜点也是淀粉，
6: 就是糖更而且更不好是精致糖，但是我就是完全无法胜过。但是直到我就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要更多运用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5: 阿门。
6: 我要常常来宣告，我要对冰淇淋宣告这件事情，特别我要对草莓冰淇淋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够做。所以其实我能够改变我的饮食习惯，我能够对那些试探跟诱惑说不。所以其实说真的，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很软弱，但是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力量。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需要祷告，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才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来让我们软弱的肉体，让我们的我们的心灵不进到迷惑当中，所以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能够刚强起来。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需要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而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进到祷告当中。另外我们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他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好像撒旦魔鬼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或者是你可以从殿顶上面跳下去，或者是你可以来拜我，我就要把万国荣华给你。可是耶稣每一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他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其实圣经上也这样告诉我们说，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用神的话，是要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胜过。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你知道，其实我们用来攻击仇敌魔鬼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神的道。所以其实我们需要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需要神的力量，我们需要透过祷告让我们的软弱的肉体被刚强，心灵不进到迷惑，我们需要用神的道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
5: 所以真的就像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讲到的是，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我们要胜过试探的时候，你要了解其实 试探其实是牵引我们里面原本已经有的私欲，所以当我们要来处理拥有能力可以胜过试探，我们一定要去诚实的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私欲。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抗拒，或者是说我们尝试去处理的是行为外在的，我要改变，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会软弱。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哦，其实我很长时间一直在这个情欲的捆绑，在色情网络的一个辖制的里面，在很多年当中都在这个捆绑的里面，我就觉得说都是这些的试探跟诱惑跟这些的环境。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里面本身有一个需要，其实是透过这个东西它在满足我一个里面的需要，然后那个满足其实是有一种慰藉，一种安慰。可是我不去处理这个里面根源的一个需要，我在尝试做一些属灵的纪律跟操练，很多这些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它核心的问题，是因为里面有一个私欲，那个私欲它就是会怀胎生出罪来，只要他碰到的是诱惑跟试探，他一定会生出罪来。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我要把这个私欲的根源连根拔起。所以其实后来我就是在主的面前再一次被主医治跟恢复，在我原生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我在海外留学的时候的一些的不安全感、焦虑跟对自己的那种自卑跟伤痛，我就发现一件事，其实当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的诡诈也是有原因的，我们的心的伤痛也是有原因的。其实所谓的试探都是牵引，尝试要满足那一个真正受伤的心。当我们经历从神来的医治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诱惑本身就不再能够牵动我们的内心。
6: John，其实我刚刚非常喜欢你所讲的这么坦诚的分享到你在情欲当中的挣扎。说真的，在我研究所的时候呢，我也是有落入到这个挣扎的当中。特别是我在研究所从学校要走到那个火车站的那条路上，因为我要通勤，我都是通勤。那在那个路上，就是我曾经这样经过，然后就看到这种色情的光碟店。一开始我看着门口是卖日剧的，然后我就哎，我要抢日剧，结果走进去，哇，就受到这个诱惑。可是我就想到，其实后来怎么挣扎要胜过他呢？提摩太后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其实后来我胜过的关键跟这个经文其实有几个是有关的。第一个就是我要走别条路回家，就是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地方有这样诱惑，我必须要刻意的去逃避它。那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每一个人在不同的试探诱惑当中，有一些我们不同需要逃避的。其实我刚刚从24岁我要戒酒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要刻意的，朋友们就会约去酒吧看世界杯足球赛，但是我第一次说不，因为我不想要再这样的喝酒，所以那个是我需要去逃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需要去刻意避免那些场合那条路。第二个是我需要跟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需要有属灵的同伴跟着我一起，我需要把我的生命敞开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状况。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就是真的是让我的当时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让她知道，让翠芬知道这件事。说真的，第一次要跟她坦诚我生命中有这个软弱的时候，真的是很羞愧，觉得很丢脸的一件事情。但我就决定说要把他带到光下面。其实当他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反而是更加的羞耻，反而更难去挣脱这个枷锁。所以我就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我也去跟一些我的属灵的遮盖，跟我的生命中的牧者，也跟一些属灵的同伴来分享，请他们一起来为我来祷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想要胜过试探跟诱惑，我们需要彼此相顾，来扶持我们不落入到试探，而且他们能够彼此劝勉。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找谁，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
5: 另外，在过去，其实我们学习到情感整全，其实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顾好我们的魂，让我们的情绪不是在一个长时间的压力跟 burn out 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诱惑跟试探的里面。所以其实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包括其实很多的时候好好休一天也是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试探，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魂其实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当中。所以特别是包括我们的魂里面一些的欲望的管理，其实说真的，很多的这些的私欲其实是用一个不健康的方式去满足一个正常跟健康的欲望。情欲，我们用情欲当然讲的比较负面，可是其实它 是神创造的一个叫做 sex drive。嗯。Sex drive 本身是健康的，是神所创造的，它不是一个肮脏污秽的东西。但是我要怎么样在这个我的人生的这个季节当中，我来管理我的 sex drive。嗯，那我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坏的东西，然后把它藏在后面里面，不要去看，不要去听。那我可能是透过一些健康的生活，然后很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去满足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孤单感，一个这种、一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去 pay attention 我的魂里面的一个状态，常常去问神说：“嘿，我的里面状态还好吗？”我需要回到你的面前，不断的在你的爱的滋润当中，可以得着安慰，得着饱足。要不然，它的里面的那个饥渴，我们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就会让私欲怀出胎，生出罪来。
6: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个赌博的瘾，或是酒的瘾，或是情欲的瘾，各式各样的瘾。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凡事都能做。圣经上面这样告诉我们说，加拉太书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相信一件事情，当我们每一次选择说，主，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我要选择将我的生命全然放手交给你，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圣灵会给我们力量，越来越能够战胜我们肉体的情欲，而我们会从这个瘾当中得到释放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
5: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逃避我们的私欲？我们要先认识我们自己的私欲，以至于我们可以正确的来面对、处理，得着医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同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追求。所以要有属灵的同伴，而且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已经征战得胜的属灵同伴，可以成为你在你的挣扎当中面对诱惑试探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6: 也欢迎在网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6: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
1: 深入对话，
0: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灵命修炼，修身养性，让自己更像耶稣，
7: 更认识神，更知道神的属性，
8: 跟神建立一对一的关系。
9: 我觉得灵修就像聊天一样，
10: 一对一就像跟他谈恋爱一样，
11: 就是一个与天父的安静的时刻。
12: 灵修就很像是跟神相处啊，互动这样子，
13: 只专注在神的身上，然后来跟他约会，
14: 很多时间分别出来寻求他。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灵修。
15: 灵修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人吃东西的时候。哦，
5: 所以我想，其实对于每一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通常在我们的初信造就班里面，我们都会跟他们提到灵修的重要性哦。所以刚才他们尝试在回答的是什么是灵修，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每一个人的解答都不太一样？
6: 对，
5: 每一个人的想法也都不太一样。那到底什么是灵修？
6: 我觉得刚刚里面呢，我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他就说这是我们属神的人吃东西的时候。
5: 对，
6: 我刚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后来我觉得，他说的真好，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一天呢都要吃三餐，对不对？其实有很多人是吃超过了，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过着一个礼拜只吃一餐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只有来聚会，可却没有灵修。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有营养，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需要营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一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话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所以其实我想从灵修第一个角度，是我们要看到说，灵修就是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有益习惯。每一个人的灵命要健康，他需要有灵修这个习惯。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到会堂，站起来要读圣经。所以代表一件事情，耶稣有一个聚会的习惯，
5: 是
6: 耶稣也有读圣经的习惯。所以其实我们就想说，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啊。可是连神他自己他都需要有读神的话语，耶稣都有一个读神的话语跟聚会的习惯，而我们软弱的我们又怎么能够不透过灵修来依靠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习惯。第二个就是它不只是一个习惯，它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渴慕。这个渴慕是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呢，他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 跟爸爸妈妈到圣殿里面去。哎，可是后来呢，爸爸妈妈也真是蛮糊涂的，就是走了三天之后就发现说，哎，怎么耶稣找不到了？好，然后呢，就后来才回去找他，发现他在圣殿里面坐在老师的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听到的都很稀奇，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他的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然后他的妈妈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这样子啊，爸爸妈妈好担心哦。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其实说真的，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我们应该对神有一个这样子的渴慕。当我们灵修，不只是因为知道我们需要这个属灵的养分，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的，耶稣有这样的习惯，而且耶稣也有这样的渴慕，我们也需要像他有一样的渴慕，以父神的事为念。
5: 所以其实灵修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纪律，也是一个属灵的习惯哦。那这个跟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好的，
6: 吃东西也跟律法没关系，
5: 因为你都知道有的好的习惯，包括你我们就是要每天刷牙，你说它是一个规范规条，但是它是与我们有益的。那这个东西
6: 不要用这个律法捆绑我。
5: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的时候，那所以其实灵修本身真的是与我们有益，所以可能一开始这不是一个习惯，可是我们慢慢养成这个习惯。我要说的是，它与我们有益，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我要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几个方面哦。其实第一个是让我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刚才说这是我的灵去吃粮食哦，我的灵粮，或者是说我得到饱足，或者是长大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灵修生活，使得我的灵可以长大成熟。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的信仰讲的是关系，所以我们要更认识神。怎么更认识神？不是只是主日崇拜更认识他，听一篇讲道更认识他，在那个敬拜当中更认识他。其实借着每一天的敬拜、祷告、读神的话、默想，然后呢，在浸泡在他的话语的里面，浸泡他在爱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他。另外一个是，也借着灵修，其实我们会慢慢的更熟悉神的话，更多认识他的话，更多明白他的话。不只是这样，当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生活的时候，你也可以把神的话应用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你每一天如果分别时间出来，其实你读的话、你的默想、你的祷告，其实是你整天都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上课、上班或者是任何的忙碌当中，你其实是让这个话在你整天当中在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作息。最后很重要的是，我们借着每一天的灵修可以帮助我们一直持续的活在他的平安的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你知道我们在一个纷纷扰扰、不断的压力竞争，在这一种真的是一个忙乱混乱的一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找到安息？其实借着灵修、借着祷告，你就会发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其实就保守我们整天的思想，我们不受到这种忧郁的攻击、忧郁的念头、负面的念头，别人对我说了什么攻击我，不活在一种对自己的不安全感的里面，你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平安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6: Amen。 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的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规条，不是一个功课，不是一个宗教的责任，而是我们确确实实知道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需要这个养分。我们确确实实知道说，诶，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因为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
5: Amen。
6: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
5: Amen。
6: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多焦虑、很多烦恼，说不出来有多少时刻，但是就是在灵修当中，诶，这个焦虑消失了，内心里面很平安，内心里面又觉得有力量能够去面对这些挑战，或者是觉得得到了解答，或是突然之间，哎，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解决方式出现了。说真的，我们在灵修当中得到太多太多太多的好处，甚至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灵修完的时候，哎，就竟然很快的解决方案出现，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们，然后呢，你可能应该有这种经历，就是说我们祷告完的时候，哎，很快的今天马上就得到了回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哦，我需要这个养分，我需要这个平安，我需要这个力量，我需要这个生命的改变。在灵修当中，我们常常一点一滴的改变，知道说，诶，我们生命当中哪里是需要调整跟改变的。可是我很喜欢，这真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就算都不为了这些事情，就是我就是好爱神，不是为了这些好处利益， 而是我就是好爱神，我就是好喜欢靠近他，我以他的事为念。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到说，耶稣基督说啊，他以父的事为念。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想到说哥罗西书第三章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们真的跟基督一同复活的话，我们就要求那个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会，我们在做很多事情，我们整天所思所想都是地上的事，经济的需要，工作的问题，孩子的事情，婚姻的事情，我们都一直在想地上的事情，服事的事情。可是当我们在灵修的事情，想的是天上的事。那我很喜欢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他这么讲，这是英文译本里面讲，他说 Yes, feast on all the treasures of the heavenly realm and fill your thoughts with heavenly realities and not with the distractions of the natural realm。你知道这个讲说，哎，我在灵修的时候，其实我在思念天上事是什么呢？我在享受天堂领域所有的宝藏。我在灵修的时候，我在思想上帝的时候，我其实思想里面充满了天堂的现实，而不是被这个自然领域所干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会充满了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这好可怕，我做不到，我好烦恼。可是当我灵修的时候，我里面就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力量。
5: 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上面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有多重要。其实灵修帮助我们是什么？是思想，是让我们的焦点真的是从我们的问题转向神。
6: Amen。
5: 把我们从地上的眼光转向天上那看不见的国度的一个眼光啊！我给你个例子，就好像你知道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建筑物叫做这个101大楼 ，OK， 然后你坐一个快速的电梯，在几秒钟直接达到80几层的景观台。我从那个景观台一走出来，其实你看到的那个视野是跟一楼完全不一样的，你几乎可以俯瞰这个整个的台北市哦。也就是说，你有一个专属的直达的电梯哦。当你不管是在默想、在祷告、在敬拜、在读经的时候，直接带你到天上的宝座前，然后你从宝座的眼光跟角度在看你的问题，看你的困难，突然你就会觉得说太小了，不值得我忧虑啊，因为我有一位良善的天父。突然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意完全的更新而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不一样的一个位置。
6: Amen。 我真的非常喜欢训正牧师所引用的这个例子。说真的，灵修它是一个好习惯，它能够带给我们养分，它说明我们对神的一个渴慕。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它让我们去思想天上的事。你知道，当我们在地上这些纷纷扰扰当中，可是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就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我们就到了主的宝座前。从那个主的宝座前，我们看到所有的问题，就觉得这些问题都太小了。这些问题都太小了，然后我们从神那里，我们支取了他的力量，我们支取了他的智慧，我们支取他的恩高，所以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当然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地面上，但是我们已经带着一个更新的心意来到这个地上，来面对这一切。所以我觉得灵修真的是一个好棒的事情，它当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到神的智慧跟能力与我们同在。
5: 所以不要再怀疑了，打开你的圣经，开始来读神的话，不管是透过诗歌的敬拜，或者是默想，更多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快速的电梯等着你哦。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6: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